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

归属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经验，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

0: 店，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佳南。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寨镇江浦社区夜市换新季，个人缴费最高享25%补贴，晋江延续社保补贴政策。324国道晋江段隔离封堵缺口除隐患。陵园小布林社区群众捐资出力，全村道路完成白改黑。陈寨镇江浦社区天宫酒吧旁一块闲置空地，如今成了热闹夜市。几个月前，这里还是摊贩沿路摆摊，路面油污垃圾随处可见的拥堵路段，从脏乱堵到烟火气，转变因何而来？
1: 大家好，李甲八百，我现在是在咱们陈寨镇江浦社区天宫酒吧后面的新夜市哈。不久前呢，这附近呢到处都是流动摊贩，那三轮车是横七竖八，连路都堵着。那现在呢，这些摊贩们有了固定的摊位，路也好走了，那夜市也火了。这个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走。
2: 天刚擦黑，江浦夜市就热闹起来了，几十个摊位沿空地排开，烤串的味道混着炸串的焦香在空气里散开。摊主们忙着手里的活计，食客们围坐或站立，边吃边聊。扫码到账的提示音，锅铲碰撞铁锅的声响，喝着说笑声，把江浦社区的夜晚搅得热气腾腾。
3: 在这边要好一点，在外边摆就比较不安全嘛，然后交通堵嘛，在这边就比较广泛一点，然后比较安全一点，然后集中一点的人员，对，有帮助，然后给那个消费券呐，给我们做活动呐，我觉得这个管理的比较好，我还喜欢这里。
2: 过去江浦社区对流动摊贩的管理以堵为主，但摊贩与管理者打游击的现象屡禁不止，占道经营带来的不只是拥堵，还有路面油污、垃圾堆积等一系列人居环境问题。后来社区变堵为书，与天宫酒吧协商，将酒吧后方一块闲置空地开辟为夜市场地，把周边流动摊贩统一引导至场地内集中经营。路不堵了，摊贩有了固定营生，居民也多了个散步休闲的去处。原来被摊贩占据的路面恢复了整洁，周边卫生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社区人居环境整治就此打开了新局面。
4: 我们就做了两件事，一是给他们找地方，二是给大家发福利。社区做了1000张这个消费抵用券，通过居民群、网格群、周边企业发出去，老百姓拿着券来吃，摊贩有生意，然后夜市慢慢就有人气了。我们还跟装帮组一起定了规矩，大家一块管，不是光我们管他们，这样才能长久。路干净了，住着也舒心多了。
2: 从躲着摆到安心干，江浦夜市的变化背后是江浦社区专班加运营中心加商户三方共建的治理新思路。引摊入市，引利惠民，两措并举之下，摊贩从被动接受管理转变为主动配合经营，占道回流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居环境整治也随之见效。如今这片闲置空地改造而来的夜市，不仅盘活了社区公共空间，也让周边居民和企业员工的夜生活多了一处好去处。
1: 咱们经常说哈，赌不如输，那换个思路啊，乱点也可以变成亮点。那现在这里不光是路不堵了哈，那同时周边的环境也变好了，还多了一些吃夜宵遛弯的好地方。好了，不多说了，我要去撸串了，咱们下回见。
0: 15号下午，荣聚晋才，直起新城，晋江市2026年退役军人秋季就业创业赋能暨我帮老兵找工作专场招聘活动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2: 现场50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到场，集中展示优质就业岗位，搭建退役军人与企业面对面洽谈的供需对接平台。现场还设置政策咨询、技能培训提升、金融服务等9大专区，为退役军人提供政策答疑、职业指导、技能提升、创业融资等一站式服务。当天，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工作人员还围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进行政策解读，并结合新时代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的自我评估与项目选择，开展主题宣讲，从自我认知、职业定位、就业方向等方面，为退役军人职业转型提供实用参考。
0: 13号，记者从晋江市人社局了解到，根据人社部、财政部相关政策文件要求，晋江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至2026年12月31号。
5: 本次社保补贴政策聚焦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活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面向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及就业个人。值得一提的是，政策惠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以及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等对象。根据政策，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 25% 给予社保补贴。补贴采用先缴后补的方式，由企业或劳动者个人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按月直接发放至个人社保账户。补贴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领的人员，可在2026年继续提出申请，避免出现因错过时限而无法享受福利的情况。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324国道晋江段隔离封堵缺口除隐患。陵园小布林社区群众捐资出力，全村道路完成百改黑。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为有效遏制国道行人及非机动车随意横穿公路引发交通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自贸镇政府对324国道穿村过镇路段开展交通安全隐患集中治理行动。
2: 14号下午，在324国道自贸后厝街路段，记者看到路中绿化带安装了绿色隔离护栏，护栏高约 1.3 米，总长度约1公里，从物理层面阻断危险横穿行为。
3: 324国道晋江段沿线村庄密集，部分群众为图方便，长期违规穿越中央绿化带横穿公路，这些被称作老鼠洞的隐蔽性切割，已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重大隐患。
2: 近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自贸镇政府对324国道穿村过镇路段开展交通安全隐患集中治理行动。
3: 指示治理采取分堵与疏导相结合的方式，在事故恶化路段新增约1公里的中央隔离护栏，对沿线5处私自开设的切口进行封闭，且保留正规过街通道。
2: 为了保证治理行动取得实效，公安交警部门还安排警力在相关路段开展现场劝导和警示教育，提醒群众从天桥、斑马线处安全通行。
3: 下一步，我们交警中队将与镇政府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加强日常的巡逻管控，巩固治理成果，同时持续的完善周边农村道路通行条件，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有序畅通。
1: 14号下午，陈泰镇联合城市管理交警部门开展道路交通专项综合整治行动，集中对南岗路、西江路开展隐患排查与乱象治理。
2: 在陈代镇南岗路，针对长期占用车位的僵尸车，执法人员逐一核查联系车主移车，对无法联系车主逾期未挪移的车辆依法脱离处置，盘活道路公共停车资源。同时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出店经营、占道摆摊等行为，耐心向商户宣讲市容管理及交通通行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自觉维护道路通行秩序。据了解，南岗路、西江路作为陈代镇重要通行道路，僵尸车滞留、商铺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乱象突出，不仅挤占公共通行空间，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为破解道路治理难题，整治行动前，陈代镇组织工作人员对两条道路进行全面摸排，逐一登记道路两侧长期停放的僵尸车、占道经营点位、违规停车路段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治重点、责任分工和整改实现，实行发现一处整治一处、消耗一处的闭环管理模式，确保整治工作精准高效推进。整治过程中，执法队伍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开展乱象清理整治工作。下一步，陈代镇将完善道路交通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严防各类交通乱象反弹回潮，持续优化道路交通环境。
1: 日前，梨园街道小布林社区主干道白改黑工程全面完工，全村 1.3 公里主干道完成沥青硬化，实现全覆盖。这条由社区两委牵头、群众捐资出力修建的村道，让居民出行更加顺畅。
4: 小布林社区白改黑工程分三期推进，刚刚完工的第三期对社区主干道进行沥青铺设，至此全村主干道完成白改黑全覆盖，累计铺设沥青路面 1.3 公里，硬化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并同步施化交通标线。

0: 原本破损的水泥路换成平整密实的沥青路，村容路况焕然一新。据介绍，修路资金由社区两委牵头多方筹措，居民和在外经商人员踊跃捐资，累计筹措资金188万余元，全部用于道路建设。施工期间，群众主动投工投劳，不少居民把自家门口原先种菜堆放杂物的边角地自行清理让出，配合道路拓宽，保障了工程顺利推进。
1: 资金来源呢是我们居民自筹，然后接到了乡村振兴的那个款项，我们居民也非常的支持，居民门口他们自行清理出来，让道路变得更加宽敞，更加的有整洁度，居民也非常的愿意帮助这个路扩宽。我筹款大概连乡村振兴的款项是188万多，
2: 大家有爱心咯吼，创了遮个捐钱，大家创啊也好势咯，创了这条路袂用土粉，大家欢喜咯，好行咯。外口厝内当然搭着遮土粉咯。
0: 道路修到家门口，群众的获得感实实在在。昔日坑洼起尘的村道，如今变得平整宽敞、干净整洁，汽车可以顺畅开到家门口，居民出行不再吃尘土，居民打心底支持。道路提质的同时，也进一步凝聚了邻里合力，改善了社区人居环境。
3: 12号，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迎来2026级3800多名新生，他们将在晋江开启人生的新篇章。当天，学校为13名恰逢生日的新生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集体生日会，让初入校园的他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4: 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园内，迎新工作有序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们拖着行李，带着期待，在志愿者和老师的引导下完成报到手续。报到现场，一场温馨的惊喜正在等待13名特殊的新生，他们的生日恰好与报到日重合，学校特意准备了生日蛋糕和祝福仪式，为这些新生集体庆生。
5: 很开心啊，这个心情十分的美丽，然后也很兴奋，然后觉得这个学校这个策划也很不错，
6: 给学生这样的仪式感，希望他们来到大学呢有更好的一个成长，也带着我们学校的这种祝福呢，在未来4年呢能够取得自己想要的一个梦想跟成绩。
4: 据了解，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今年共迎来3800余名新生，学校在迎新期间推出了一系列暖心服务，从接站、报到到住宿安排，力求让每一位新生都能快速融入校园生活。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命令一路东台报青天，也好一路兵工平民。一道哥，小姐，咱行。
1: 行吧。你有何为？
0: 四海之大，自有用心之所。从天在上，自有天意之灵。阮祖辈的人，就归道义，平原救苦，就是上刀山剑手，也不与你干休。
1: 你等竟敢上刀山，我娘仔也敢多好汉。今日一不做二不休，我叫恁祖辈来得去，不知该何何在。王子，王子，将翅膀束了。太后，你还是何等之人？
2: 开棺都是勇敢面对，还是有罪之人？
1: 是罪免于你死罪，能有今日？
2: 公子看我一心无计，敢作敢为，才袂通见本老友，是我减轻罪责。你问忘忘不念，只当多报。
1: 公子在南昌之时，正与俺女交合，又被告发，岂不败我名声，毁我前程？到时亲友不离，胡吹不谋，得也情不良。今日只有灭口了事，你可准备大茶流红，扶你过来。如此上客，自有帝王赏。
2: 遵命。

0: 为何所向之邦？
1: 皇主命我上书，我就上书。
0: 那邦中是两位客人呢？
1: 我也不知，我也要准备金暗。
0: 金暗冲什么？
1: 金暗生气。
0: 自帮金牙上客，此中不是银币，莫非公子今日要下当秋？
2: 哈子啊，哈子，你不怕天诛地灭？
0: 哎呀，帮中果有如此惨叫之声啊！咋敢来此西南中，忽然变成李忠，是为之间离魂满面，其中定有蹊跷。是啊，该何平时我独孤断，多虎所我七世回行，红彩又什么上去，定是公子所赐。人民观天，我岂能坐视不救啊？

作文小五年之家刚敌不阿，我不便用一四名警方家一前来过境，就是这个主意。

0: 在，
1: 就把门打开。
0: 是。
1: 是想。
0: 哦，我是这街府的老管家街行。是从哪从里来？
1: 彼此留魂，只是我家眼睛用小姐，眼、哦、睛。

0: 伊是我家小夫人贤惠的文秀金小姐。
1: 小夫人为何亲娘几次是非之地？
2: 小姐有病订婚，六孝人已知道。记得内中断电，因你不随无为，亲娘赶到厨房顶来搭救你。
1: 秋山的灭口，今夜三更就要下小子。

0: 风中怎能轻松？望听妾身伤痛，将速度走之间，当作搭手缠刀，搭手啊！
1: 文小姐说的是，小姐，咱速速去啊吧！
0: 你不知。

0: 待我打开澳门，留你等独走。
1: 你为在座之恩，不知何地得报，请受我当银拜。我们来此，赶紧行吧。
0: 小夫人，哪里呢？
1: 我自留此地，你若是去冤家倒来，方可应付。求永远在此，二小姐斗上有事。你怎么好中言呢？多贵二姐，俺小姐。你若不将速度走，速将之后下归款。

0: 原来却是牛家，牛家身体不适，不在房中静养，深夜到此何事？
1: 为师你不喊绝经，不得不冒死。

有宰也有得求有，谢为红滚红，也为女娃夫吹不连大吉，女却为何偏偏走。

0: 落，秋阳正气干休，刘备告发，何时最近交连不二连了？咿呀吼！你的枪响牛耳，以后你家你的用弓刀，我行我的刀步脚，切呀！
1: 雄明论幽明调，难道夫人愿以身试范，甘做千古罪孽吗？公公官居夫恩，万民钦尊，俺两兄子行凶为急，家舍弟女满门受罪。妾又准订婚，侍亲为好，祖父有见，怎料夫人悔婚梦回，当然是夫人不义。
0: 岂不如何是好啊？
2: 李公子，谁知手札无踪？
0: 就是手札无踪，乱世。如今江南重在何处？江邪杀来，不连休归我。
1: 小静咋像生死敌之多我，无我说出，死了。

0: 变古水，当变飘红，地下闹红，我来跳江，直接了。
1: 眼秋勇，是你自先死路也冤我不得了。
0: 公子，咱俩回去吧。
1: 那天寒水浅，险峭紧闭不死，你可下去看看。
0: 是。

0: 坑里少管闲事，
1: 人命关天，切心安能不管？
0: 你也管不得了，你看，金陵子作业，你到岗子。

0: 莫秀之位，竟出自吕后，吾为回家再受，乃回府。吾为回家再受，
1: 情敌之虽不动留，
0: 你有何为？
1: 人各有志，
0: 明年快乐你就是。
1: 秋阳作寒，我既管不得，俗情英雄，你也无数吗？佳佳，佳佳，
0: 且慢，想我命用派秋阳，见您见地此生，六臂过关，怎生敌了？呀，
1: 姐姐，
0: 一骑绝情，呀难怨我，
1: 姐
0: 姐，呀，姐你，既不与我同流，就与俺秋阳同流
1: 吧，我去。

小曼，今年一世难免爹亲扎门，怎生应付？不论将你我干到爹念书，恐骗门事，以保平先盟。就是这个主意，这样我刚红龙剑，所求求安全。

0: 即将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2: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3: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5: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6: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1: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0: 人家汉子在国外生活不容易，国外的工作的又危险，还不挣钱。我就说你呢，你别在国外干了，你回国吧，咱们同学们一起，
1: 咱哥几个一起干啊！你来我公司也行，你去刘瑞公司也行，真的，那保证你3-5年就买花园洋房。
2: 跟着我干，1年半。
3: 你看，在我看来啊，你这工作是挺高尚的，可是高尚能当饭吃吗？你趁着现在还年轻，抓紧掉头务实一点，赚到钱才是硬道理，懂不懂啊你啊？
2: 懂，我当然懂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4: 我就觉得能帮助别人，挺好的。
5: 还郁闷呢，吃点东西吧。
6: 哎，我就想不明白，你说好好一件事情，怎么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5: 李老师啊，李老师，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人家尼卡拉引进来的，那说白了，这就是人家尼卡拉的项目。您现在非要把这个技术分享给他的竞争对手，那换我，我也不愿意嘛。
6: 我们这个菌草技术就是服务于全巴马拉人民的，况且呢，就是为了救吉尼嘛。我对维桑有承诺，我不能失信于人呢。
5: 您对维桑有承诺，对尼卡拉就没承诺了？
6: 我并没有违背对尼卡拉的承诺呀。我们的菌草又不是不在他的部落里推广。
7: 可是尼卡拉和维桑是世仇，他们是竞争关系。尼卡拉当初为什么要引进这个技术呢？就是因为他要发展他们部落的经济嘛。您现在又要去帮助维桑了，要一碗水端平了，那人家怎么可能乐意嘛？
6: 让大家一起发展不好吗？那每个部落的人都能赚到钱，让我们菌草技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到这儿来扶贫的意义吗？
7: 那扶贫也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啊，这里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过了，您带着菌草来了就能改变？这现实情况你不管，亲人的想法、同事的想法、尼卡拉的想法你也不管，即便陷入危险，你依然不管不顾，你只想着你的菌草和扶贫。
2: 你别总用自己的这个自我成就感，你就忽略了成员的感受啊！人家苦哈哈的跟着你图什么？
8: 我倒是觉得这精神上的富足，比物质堆积起来的更宝贵。
2: 李汉。这是我听说你们那个地方的土著都特别的懒，然后传染病还多，这是不是真的？
9: 哎，你能不能别什么都不知道就胡说八道
2: 啊？你怎么种了个草，你这个道德模范呢？
6: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5: 人家出国叫镀金，您出国那就叫抛家舍业，说白了您就是自私，知不知道？
6: 我自私？
5: 对，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您自己，不是他们需要您帮助，是您需要那种感觉，您需要他们的感激。
6: 真是可笑，我需要别人的感激啊！啊，我辛辛苦苦到这里来，难道就是因为我自私？我自私？
5: 您非要把自私包装成一种无私，这世界上没有圣人，李老师，您更不是圣人，知不知道？
9: 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是问心无愧。
5: 您就是好面子。您就是自欺欺人。
9: 我做事情自有我做事情的道理。
5: 我就是想提醒您，不要活在虚无的英雄主义里，不要活在没您不行的幻觉里，不要活在自我感动里。

0: 我的态度也和你说明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还有事先走了。哎，
1: 赵璇，以前呢，确实是我对不住你，我也知道你还在恨我。可是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给我点时间，你容我想想，好吗？
0: 谈不上什么恨不恨的，我呢也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要孩子。以前你确实忙得让我接受不了，不过现在想想，我们俩的确有太多地方不适合。

0: 我们俩喝个咖啡都这么严苛。平时休息的时候啊，会经常来这儿逛一逛，跟那东莞。
1: 跟中国的差不多，这么大。好，
0: 比这更大的。
2: 欢迎欢迎
1: 好，
3: 欢迎这个。
1: 这个，嗯，哎，你好，哪位？是我，徐玉明。哎，
4: 一鸣，你好，你好。怎么样，回国过得好吗？哦，挺好的，挺好的。跟浩泽关系有没有缓和一点？
0: 就那样吧。就那样是哪样啊？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家这种生活状态已经是一种常态了，都已经习惯了。团聚、分离，说难听点儿，
5: 像是生活在一种低气压里。回来了。
4: 吃饭吧。

0: 不管孩子跟你说什么，嘴有多硬，只要爸爸妈妈在他身边，他就是开心的。爸爸妈妈离开，
1: 他就是伤心难过不舍的。
0: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
1: 如果你想跟孩子缓和关系，好好弥补一下他的话，不如趁着他放假把他接来巴马拉跟他生活一段时间。
0: 你觉得呢？
2: 浩泽在干嘛呢？
3: 画画呢，画的这是黑猫警长。浩泽，爸爸跟你说个事儿啊，过几天我得回去工作了，可爸爸想带着你一块儿过去，让你去国外住上一段时间，好不好？
4: 是去巴马拉吗？
3: 你怎么知道？
4: 我在书上查过，书上说巴马拉可有意思了，丛林探险，差不多就像侏罗纪公园里面那么好玩吧。
3: 对，那边的生态环境啊，跟侏罗纪公园里面的差不多。可你要想去呢，还得答应爸爸一个条件。到了那边，你得紧跟着我，不许乱跑，可以吗？
4: 嗯，那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我也得有个条件。
3: 那你说，
4: 能答应吗？
3: 你得先说呀。
4: 嗯，行。奶奶去吗？
3: 奶奶这次恐怕去不了。浩泽，你想啊，奶奶最近背不是不舒服吗？去那边要坐很长时间飞机的。下次，下次好不好？
4: 好吧。

0: 我可是帮您找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谁呀？
0: 玛莎。
1: 啊，好啊，玛莎现在已经跟我们像一家人一样，而且啊，她家里头也很困难，我们一直想帮助她，但是光给她小费也不是个办法呀，得要教给她发家致富的方法。
0: 但是她现在还是有担忧的。
1: 担忧什么？设备？
2: 主要是高温灭菌灶，他们买不起。没有这灭菌灶，就没办法大量产物。
1: 哦，这样让我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个简易版的来。
0: 简易版的，好做吗？
1: 哎，没做你怎么知道好做不好做呀？
0: 那这么说，您又要开始新的实验了？
1: 这个事儿简单。
3: 简单什么呀？好不容易刚过了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您不能太累了。我都已经答应我妈了。
1: 行了，我知道了，让我想想啊。

0: 紫薇，
1: 紫薇啊，爸，
0: 紫薇，
1: 啊，我设计出来了，
0: 啊，我看看，
1: 你看看，
0: 这个看起来确实简单多了，
1: 嗯，
0: 普通人在家就能做出来，哎，马婶，你看看，你看看你会做这种吗？
2: 这个，
0: 嗯，自己做，嗯，不太清楚这是什么，
2: 这是为菌带消毒的简易设备，
0: 嗯，你看看这个汽油桶。
2: 这个管子，这些在集市上应该都能找得到。哎，你早说呀！不就汽油桶吗？我这就有啊。我就说嘛，林老板有门路。哎呦，李小姐又见面了，上次你那手机还是我给你找回来的呢，你记得吧？
1: 当然记得。
2: 在国外啊，能遇见两次那就是缘分。留个联系方式啊，我新加坡也有店。
1: 要照您这么说。 那咱们俩就是缘分中的缘分，就这么熟了，三个汽油桶打个折，
2: 提前不就生分了吗？啊，送你们了啊！
0: 那先谢谢林老板了。
2: 你看缘分嘛，干活来来，
3: 哎呦，有人抬，有人，
4: 我喜欢自己搬，
3: 来来来。

0: 我帮你。
1: 能行吗？
0: 嗯。
1: 挺有劲儿啊。
0: 还行。
2: 这路可真行，连油桶都能编下来。
1: 很多事情啊，得换个角度看。要不是因为油桶颠掉了，我们也不会停下来去看一看这么好的美景。
2: 谢谢。哎呀，真不知道这个地方除了景色美还有什么那么好，让我爸这么留恋。
1: 我很好奇，黎教授为什么要用油桶去做高温灭菌灶？用锅炉不是也行吗？
2: 用油桶成本低啊，将来好推广。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六叔就是因为锅炉爆炸出的事。我爸就像心里落下病一样，对于安全问题他特别重视。
1: 原来是这样。
2: 要不是因为我爸，六叔也不会帮他种什么菌草，更不会出事。
1: 你恨李教授吗？
0: 恨啊。
2: 这么多年他眼里只有菌草，身边的人他从来不管。
1: 我认为李教授什么都看得见，这么多年你们受的委屈，因为他的工作你们承受的这些心里的怨他都知道，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你们表达。
2: 我爸这一辈子呀，光为别人活了。

0: 菌草种菇，这辈子都在跟世界搏斗，操劳了大半辈子，现在年纪也大了，他就应该回家好好补偿我们和我妈。
1: 我很佩服李教授，有胸襟，有情怀，果敢，有魄力，这样一个人我们年轻人都比不了。
0: 你可真会拍他马屁呀。
1: 我没拍马屁，我真心的。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1: 他这一代人呢是从困苦中走出来的，习惯通过自己的奉献来实现价值。我们这代人啊，生活改善了，有条件去实现价值和梦想，其实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实现起来的方法不一样。我相信你和你爸早晚有一天会找到一个交汇点。
0: 交汇点，我跟他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管我的事业如何，我都不会舍弃我的家人的。
1: 对于你来说，李教授确实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对于他帮助过的那些人和家庭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英雄。
3: 你知道我心中的完美人生是怎么样的吗？
0: 你说说看。
3: 忠孝两全。警世通言说，自古英雄忠孝难两全，我感同身受，忠孝两全真的很难。

0: 怎么敢瞒着我和你爸爸，就申请了国外的大学？我的梦想呢，就是离他和他的菌草越远越好。我这辈子算是坏在我爸的菌草上，他对我们不闻不问，要求倒是一大堆，让我学什么生物学，我偏不学。我是绝对不会和他的菌草沾上一点边的。我就是要学商科，我就是要考到国外去，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要过，
1: 我要留长头发。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雨老鼠，
1: 雨老鼠，
2: 哪儿呢？
1: 就在那边，那个角。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了。
1: 嗯，你应该都赶出去了，没事了。
2: 但是人家说有一只就应该有很多只。
1: 我想想办法。

0: 石威啊，
1: 嗯，
0: 你看，这床下有一个啊，门口有一个，窗户台那有一个，还柜子旁边有一个。
1: 嗯，
0: 这老鼠只要进了你屋啊，它经过的路线，保准都能给它逮到。
1: 嗯，行，谢谢林老师了。
0: 啊，哎，你只要听到嘎哒一声，你就叫我，我来处理啊。
1: 嗯，好。
0: 啊，早点休息吧。
1: 啊，你也早点休息。
0: 哎呀，到了巴马拉了还在工作，忙什么呢？
1: 我这是为您在工作。
0: 啊，为我在工作？
1: 嗯，您坐。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0: 啊。
1: 菌草技术在巴马拉员外结束之后，还要继续做下去吗？
0: 志威啊。等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不是答应你们了吗？哎，我就退休回家，这一摊呢就留给伟龙去负责。
1: 我不是问您什么时候退休，我是想知道，推广菌草用菌草扶贫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0: 当然要继续做下去了。
1: 这次是有咱们省的资金支持，如果在巴马拉成功了，我们以后还要去别的国家，那接下来怎么办呢？继续勒紧裤腰带这么做下去吗？
0: 啊，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只负责技术。
1: 我觉得您不能再走一步看一步了，您退休了，还有龙哥、春华哥、黎汉，那菌草所上上下下那么多员工呢，你也得为他们想想，是不是？
0: 也是啊。
1: 嗯。
0: 怎么，我的宝贝女儿有什么高招？有什么想法？
1: 嗯。李老师还有请教问题的时候呢？
0: 那当然了，还请小李老师答疑解惑呀。
1: 嗯，那行，给我做一顿大餐，我就告诉你，啊啊，但是得我点菜啊。
0: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做。你说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海蛎饼、锅边糊、肉燕。
0: 都是家乡的好吃的啊。
1: 嗯，
0: 没问题，我明天啊到集市上给你买菜，给你做顿大餐啊。

0: 好可爱呀、啊！你是谁呀、啊？
1: 这个小东西啊，叫蜜袋鼯，属于袋鼯科。
0: 你看，可爱。
1: 你看那尾巴长长的，多可爱。
2: 哦，
0: 嘿，你好呀，太可爱了。
1: 你要是喜欢，可以把它当宠物养。
0: 啊，还能当宠物啊？
1: 那当然了。
0: 那它吃什么呀？
1: 它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可以吃。你像平时的咱们这个水果呀、蔬菜呀、肉类呀，哎，它呀。可粘人了，你要把它养熟了，它一直粘着你。哎，它还有滑翔伞呢。
0: 啊？
1: 滑翔伞，我给你看看，在这个地方，你看，前腿和后腿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皮膜。
0: 哦。
1: 啊，这就咱们说的那滑翔伞，哎，根据它的高低落差可以飞翔的，几十米都不在话下。
0: 天哪，这么神奇啊！
1: 物竞天择吧。这动物啊，都是进化出来的本事。
2: 嘿，小家伙，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0: 爸，那我们等一下到集市上买些吃的用的吧。
1: 好啊，咱买点吃的去。
3: 我觉得是不是再放一个窝就小了呀？
1: 不小不小，正好。
3: 是吗？
4: 来，我放。
1: 今天这个肉啊，还真挺新鲜的。
3: 嗯。
4: 哎呦，李教授。
1: 哎，李老板。
4: 你这是逛街啊？
1: 啊。
5: 这父慈女孝真好，
1: 我答应他，给他做一顿地道的家乡饭，犒劳犒劳他。
4: 福建菜
1: 啊，
4: 哟，这在巴马拉能吃顿正宗的福建菜，那太难得了，我这羡慕死你们了。
6: 林老板富甲一方，那还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呀？
4: 话不是这么说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对吧？哎呦，这比喻不太恰当啊。这个
6: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故乡一盏灯。
4: 哎，对，就这意思。要不说咱闺女啊，聪明、美丽、有文化，肯定不愁嫁。
1: 别夸她了。
4: 不，说实话，一听着这福建菜，我都直流口水，你知道吗？
1: 想吃家乡菜了，那你就到我军草基地来吧。上次啊，你帮我解决汽油桶的问题啊，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就过来一起吃吧。啊，
4: 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都是老乡，就这么说定了啊。我在基地等你。
4: 哎，好好好好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1: 好。
6: 这个林老板呀，就喜欢蹭饭，有便宜就占。您还真接他的话呀？
1: 哎，都是外来客，都是中国人。再说了，人家在生活方面没少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怎么也得感谢一下，于情于理都得要请人吃顿饭。
6: 我觉得于情于理，你应该请人家赵奇峰吃个饭。
1: 哎，咱俩真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正想顺路啊，到他那里登门邀请呢、啊。
5: 嗯。家里的茶就是好喝，
7: 什么都是家里的好。
5: 嗯，
1: 太多，
5: 别有。
1: 多长时间不包了吧？都不会了。林老板，
4: 啊，
1: 你喝茶啊，我这饭马上就好啊。
4: 哎，好好好，喝着呢，喝着呢。
5: 太好，
6: 可以啊，爸，手艺不减当年啊。
1: 哎，喜欢吃它，所以包它包的叫在行啊。最喜欢吃它。哎，齐峰啊，浇点锅省着点用啊。
7: 您放心，李教授，值得。
6: 也不知道我爸是怎么想的，这边都没有冲洗的条件，他还一直拍个不停，胶卷都拍了一大堆了。
5: 你早说呀，我能找着冲洗的地方。
6: 啊，真的？
5: 当然真的了。
6: 那我们给李老师一个惊喜吧，把胶卷都洗出来。林老板，那就拜托你了。等一下，我把胶卷都偷偷给你拿过去啊。
5: 行，你放心。明天下午你到我店里取就行了。来，
4: 我的，等半天了。
1: 尝尝。
4: 哎哎，好嘞。
1: 怎么样，好吃吗？
4: 好吃。嗯。
1: 你们知道吧？这海蛎饼啊，是哄老婆的神器。
7: 哄老婆的神器。
1: 我老婆呀，一生气了，我就给她做这个海蛎饼，就没有海蛎饼解决不了的问题。
3: 嗯，
7: 我大事儿都能解决，
3: 事儿大就多炸几个呗。
1: 关键是要用心呐。我老婆最喜欢吃胡萝卜丝了，每次都让我多放一点。
7: 真没想到李教授除了军草以外，做其他事情也是这么用心。
3: 那是因为海蛎饼是我妈妈的最爱。
7: 那也是我的一见钟情。
1: 多吃点。哎，
7: 来，李教授。
1: 哎，好。
3: 林老板，哎，给你盛一点我们的肉燕。
4: 好，好，哎，
1: 尝尝，尝尝。嗯，
3: 爸，
1: 好吃吗？嗯。我们今天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家宴，什么话都不用说了，你们就好好吃，争取把它都消灭掉啊。
4: 好，好，
1: 来干一个。林老板，嗯，怎么了？
8: 太好吃了，让我想起我妈来了，真的，真的，嗯，远在老家的老妈。
7: 就在这个方向。
3: 这方向？嗯，没有啊。
7: 报纸上说了，就在今天晚上8:30到8:36之间，咱们这个地方算是最佳观赏地点。
3: 现在已经到时间了，怎么还是看不到？哎，
7: 有点耐心行不行？
9: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3: 看到了，好美啊！快许愿。

0: 好美啊！好美啊！就是太短暂了。
1: 美丽过就够了呀。
0: 哎，你今天之所以感动，是因为跟琳达一样，是到了家乡赛吗？
1: 知道了，孩子。
0: 我觉得啊，是因为你爸。嗯。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我爸给我做这顿饭吗？
1: 为什么？
0: 我之所以让他给我做这顿饭，是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爸只给我过过一次生日。那一年我8岁，那时候我爸天天在外面扶贫，很少回家。那天他恰巧就回来了，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我记得我妈见到我爸特别高兴，我妈说：“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还要等很久才能回家吗？”我爸说：“因为我记得今天是纸杯的生日，他就加班加点，做完了他那边的项目，赶回来了。他没有买到火车票，他坐了一天的长途汽车。到家以后，二话没说，就进厨房开始做饭，做的就是今天这几道菜。那几道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菜。”那顿饭也是我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1: 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有流星吗？因为啊，老天也在为你流泪。
0: 老天为什么会为我流泪啊？
1: 可能是他也想他爹了。
0: 啊，今天过得好开心啊。

0: 哟，忙着呢，来，喝水。好啦，你看集市也逛了，点的菜也吃了，你该告诉我答案了吧？
1: 哦，什么答案？
0: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耍赖呢？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你跟我说，怎么能让我们团队不勒紧裤腰带就过日子？
2: 快说，快说，快说，
1: 那我说了啊，您呀，就是在抱着金山要饭吃。说完了。
0: 抱着青山要饭吃。哎，什么就说完了？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意思
1: 我问您啊，
0: 啊？哎。
1: 您觉得您的菌草有没有价值？
0: 当然有价值了，你又不知道，我帮助那么多人呢。
1: 那既然有价值，就有商业空间呀。
0: 你是让我管他们要钱？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技术啊，当初研究出来就是为了帮助别人，没有想到要收钱。
1: 您帮助到别人没有？
0: 当然帮助了。
1: 那既然帮助到别人了，别人也赚到钱了，那我们适当的收取一些费用，这有什么问题呢？
0: 闺女，你这不知道了，我们这是国家出钱的援外项目，不可能收费的。
1: 我说的不是巴马拉，我是说以后。
0: 以后？
1: 当今像巴马拉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还有很多，比如说非洲。
0: 你接着说。
1: 如果这次菌草能在南太平洋落地成功，那将来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菌草，一直这样无偿的提供，这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市场化运作。像巴马拉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我们可以无偿的提供，没有问题。但是像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国家，我们就需要把菌草的专利市场化推广，这样菌草才能一直发展下去。
0: 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但是啊，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技术啊，不是为资本服务的，就是为了帮助人类啊脱贫，为他们做些贡献。
1: 这怎么能是为资本服务呢？这是正常的商业规则，体现的是您菌草的商业价值。
0: 我再想想吧。
1: 您啊，观念太老套，现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只不过发展的速度不一样。收费、市场化，这不是嫌贫爱富，这顶多算是劫富济贫。
0: 是，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不过你爸这个事儿当初没有做，啊，也没有人替我想过这个问题。
1: 是吧？
0: 是，你容我再琢磨琢磨啊。
3: 其他的，
4: 这68是一套吗？
3: 这个68是一个，
4: 这么贵？
3: 啊，

0: 哎呦，挺沉的，小心点啊！你们这是要出去啊？
1: 哎，
2: 买菜呀！哎，
0: 浩子，嗯，你这回出去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必须听爸爸的话啊！嗯，
1: 奶奶，嗯，
2: 如果你只有玩具那么大就好了。
0: 为什么呀？
1: 这样的话就能随身携带着你，我去哪你就去哪。
0: 我跟你说啊，你不管走到哪儿，奶奶都能看见你。
1: 奶奶，你有千里眼吗？嗯，
0: 奶奶不但千里眼，奶奶还顺风耳呢。你要是不听你爸的话呀，奶奶随时给你打电话。
1: 那我就天天不听爸爸的话。
0: 为什么呀？
1: 讲话天天都能听到你的声音呀。
0: 哟，你乖孙子。哎，你不是要在黑猫警长吗？
1: 哦，差点忘了。
0: 哟，在这儿呢。嗯，
1: 谢谢奶奶。
0: 放好啊。
1: 谢谢奶奶。

0: 妈，自己保重啊。
1: 哎哎，拜拜。
0: 走。妈，回去吧啊！
1: 哎。

0: 小孩子都长这么高了。奥泽，快叫人。叔叔阿姨们好。哎，叫爷爷。
1: 爷爷好。哎，阿姨们好。
2: 我呢，我呢，薇薇阿姨好。
3: 真乖。
4: 别老师，这是您让我给您带的书。哎，
0: 好。
1: 这个包里全是给你带的。
0: 对了，大伯，这个是伯母让我给你带的衣服，还有药品都在这个包里。
3: 我妈没给我带好吃的呀。
1: 带了几个，我没拿，
0: 包太重了，超重了，拿不动了。那别人都有礼物，就我没有。
3: 有，我给你变一个。
1: 想吃什么好吃的，我这有，随便拿。
0: 没有，跟他开玩笑的。
3: 怎么样？
1: 傻瓜，打你！
0: 哎，你说
3: 没事。
1: 爸，
0: 嗯，
1: 我给你也准备了一份惊喜。
3: 什么惊喜？
1: 走去看看。
3: Surprise！爸，我和齐峰把您之前拍的照片都给洗出来了。
0: 好，谢谢你们。

0: 这张照片家里不是有吗？您怎么还拍呀？
1: 本来呀想洗出来带到巴马拉来的，结果也没来得及。到这里来又没办法洗了。

0: 这张照片拍的真好，我能带走吗？
1: 带走吧，想带多少带多少。
2: 这位，早点出发了。
0: 哦。啊，走吧，我送你们去机场。

0: 好了，孩子，爸爸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好，我保证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回家，好吗？走吧，别耽误飞机了。
1: 爸，要不我先不回去了，我在这儿留下来陪你们推广吧。

0: 怎么这么着急去集市？
1: 啊，我不是不着急回去了吗？我就想着把诺儿的画寄回新加坡给我的闺蜜纪晓雯。晓雯是做艺术品代理的，她可以帮忙了解一下诺儿的画在新加坡的市场。
0: 你跟你爸可真够像。
1: 哪里像？

0: 都想着真诚地帮助别人。
1: 那你不也一样吗？帮我往集市上赶。
0: 我这是举手之劳，你跟你爸两个人啊，都挺不容易的。能现在这样，我从心里面为你们高兴。
1: 谢谢。
0: 看到你们，我都想我妈了。
1: 那你赶紧请个假回国看看你妈妈呀。
0: 我妈不在国内，我在天上。
2: 哦，对不起。
0: 没事儿，我妈都已经走十多年了，她在的时候呢，可疼我了。但那个时候我小不懂事儿，老跟她顶嘴。人走了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宁愿他见到我就骂我，就说我，哪怕打我都行，只要人还在。

0: 有的时候遗憾是永远的怀念。
1: 所以我才不希望你和你爸有这种遗憾。能在一起的时光都很珍贵。

0: 收假了，大家都把心收回来啊！咱们俊草技术推广啊，迫在眉睫，接下来呢，那么大家要啃硬骨头了啊！
1: 终于可以教大家种菇了啊！
2: 陈正大伯，这休假太无聊了，我早就准备好大干一场。
1: 哼，
3: 行啊，你现在觉悟高了，
1: 那是。
0: 不过咱们后面的任务呢，还是很重的，只有一周的准备时间，一周以后呢，咱们俊草技术的培训班必须得开课。
4: 一周时间，
2: 对，
0: 伟龙啊，
2: 嗯，
0: 你来准备教材。
1: 好，
0: 小汉，你找教室，我跟春华去招生。
2: 好的，放心大伯，包在我身上。那我呢？
0: 志威啊，我觉得，要不你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儿把工作丢了。
2: 要推广，肯定少不了和当地人打交道，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啊。
0: 我就留下来再帮帮你们吧。姐，
1: 你以前不是最反对我们种草吗？怎么突然灰心转意了？你有事吧？
2: 就你张嘴。
1: 你那边公司同意了？
2: 我刚刚给我老板打过电话，延长假期了。
1: 好，那你就帮着伟龙准备教材吧。
2: 嗯，好。
1: 太好了，像芷薇这样的投行女精英能加入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
5: 如虎添翼呀！啊，看，怎么样？就在这儿。
6: 你确定就在这里啊？
5: 对啊，就在这儿啊！你看啊，你们这巴马拉是吧？热带气候，外面动不动就下个雨，咱们在室外上课那肯定是不合适。再说了，你们这儿也没什么像样的学校，我这思前想后，咱们这个 factory。 再合适不过，往这儿一坐，遮风又挡雨，多好啊！但是如果这里上课，会不会影响你们的菌带生长呀？
7: 没关系，不仅不怕受影响，我还希望多受点影响呢。我觉得把培训班放在这里挺好，既可以讲到理论，还能看到实践。
5: 嗯，
7: 钴鹏呢就在那边，菌带生产的整个流水线也都在这里头啊。 等咱们将来条件好了以后，还可以直接参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样才学得快啊。
5: 嗯，大伯，那咱们就定这儿。
1: 嗯，
5: 行，就定这儿吧。我觉得咱们可以招生了。好 ，Let's do this。
8: 哎，可以了吗？
1: 自己看看，好看 ，beautiful，
8: 好看。

0: 哇，好看吗？好看，这么送给我的？当然了，这是我从国内回来，专门带给你的。It
1: is too precious， 我不可以要这个。
0: 为什么？没有，玛莎，这，哎呦，这个其实没有那么贵重，在中国很便宜。你看看你喜欢吗？
2: 我喜欢。你要喜欢的话，以后我只要从国内回来，我都给你带这个。
1: 谢谢春华，你对我这么好，谢谢。哎呦，
0: 玛莎。
1: 其实我也不是对所有人都这么好。不好意思，刚才我太激动，你不要误会，东西拿走。
0: 玛莎，我，你可能误会了，我刚才有点激动，我没别的意思，你看咱们是。 革命战友，然后兄弟姐妹，那就应该互帮互助，关系融洽。我没别的意思，这些礼物是我专门送给你的，你还是留下。我先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玛莎，那个找女工上补习班的事情。
3: 你还得帮帮忙啊！你交给我吧，没事。再见。你英文好，帮我再检查下这些英文翻译吧。哦，
4: 这是关于菌草生产流程的内容啊。
3: 对。第一步。
4: 种出符合标准的菌草。第二步，收割菌草，破碎。浩泽都会了。
5: 老师要求我们的教材啊，要老人小孩都得看懂，所以我就拿浩泽练练手。哦，
4: 龙哥，你翻译的非常准确，可以直接复印了。
5: 好。
4: 爸。
5: 我以后能不能不上学去种菇？你说呢？写字好好写，走。
6: 台下，谁呀？
7: 志伟，你怎么来了？
6: 啊，我来还书。啊，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啊？没事，我有点感冒。你坐那儿，我给你倒杯水。
7: 哦，不用忙，不用忙，我不喝水，我来，你快回去躺着吧。这不是热水啊？你快回去躺着吧。你们家没有热水啊？平常都喝凉的。哦。嗯。
6: 你还好吧？没事。
7: 那你出这么多汗？
6: 哟，你发烧了？
7: 我早上吃过药，没关系。
6: 你们家有体温计吗？
7: 在那边抽屉里。
6: 哦。

0: 这40乘20，3同对哈。川哥，川哥，干嘛呢？我这叫你两声都不搭理我。
1: 你叫我两声了吗？
0: 对啊。哦，这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
1: 能遇到什么难事儿啊？我能遇到什么难事儿啊？那你这奇奇怪怪的。奇怪吗？那我想当思考者不行啊。思考者，李师傅，就这破铁桶，怎么安装还用思考啊？你等着吧，这么一军造，一会儿我就弄好了。上来干活呢，别伤着你。哎。
0: 别伤着你，离开点。我不怕。干吧。你要想学，你去那边站着也可以学。我就想在这儿，我真不怕。来吧。
1: 行，你要想下，你就在这儿待着。
0: 哎，嗯，你惦记都没差，怎么了你？心不在焉呢？
1: 快快快，过来。
0: 哎，麻烦。
1: 哥，那个，
0: 你弄吧，春华哥，注意安全，啊，慢慢干。
1: 话这么多，你。

0: 幸福啊！
1: 你说他抽屉里为什么有一张我的照片
2: 幸福，幸福，我跟你说话呢，幸福。如果你觉得他是我想的那个意思，你就吃西瓜；
1: 如果你觉得他不是那个意思，那你就吃白菜。
2: 你想吃哪个？
1: 一直以为你是疯了吗？哦，幸福啊！啊，幸福啊！哦，吃吧，哦，吃吧，
0: 吃吧，都给你吃。
3: 怀义，
4: 哎，
3: 你这个茶沏的还挺好的。
4: 谢谢啊。
3: 尼卡拉喜欢我送给他的这个茶具吗
4: ？He's saying, do you actually like this tea set that he gave you?
5: Oh yes, I really like it. Thank you, Professor Li.
4: 他说他非常喜欢。
3: 好好好。咱们俊草培训班马上就要开课了，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让你们帮我动员动员，让部落里的人都去上课吧。
4: Village to go and attend the class.
5: I think about it, but the thing, Professor Li, there are few people like why you go to school in Bamala. So, Professor Li, if you skip the learning and learn the mushroom for them instead, would be very good.
4: 他说，这个培训班能不能不上课？你直接帮我们把蘑菇种起来。
3: 呵呵，王爷啊。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呀。
4: 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3: 有点难啊，就是这两个“鱼”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4: 那是什么鱼？海鱼还是河鱼？
3: 这第一个“鱼”啊，就是吃的那个鱼；另外一个“鱼”是三点水渔网的“鱼”。
4: OK，
3: 意思就是说，我天天给你们吃鱼，不如教给你们捞鱼的方法。
4: 嗯，
3: 这样你们学会了，就可以一辈子吃到鱼了。
4: 啊 ，OK，
3: 我们俊岛培训班呢，不仅要传授给你们操作，也要让你们学会技术原理。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给你们做辅导啊，你们只有明白了技术原理，才可以以后啊

0: Water.
1: Then they drink this.
0: I have an idea. Don't worry, Professor Lee. I will find someone to learn.
2: 他说：“你别担心，他一定帮你叫人。”好，太好了。哦，姐啊，以后咱这么几个人，算不托啊。
0: 我爸那么小气，我们又没有出场费，顶多算是免费的群众演员吧。那这主演快点来吧，要不然这戏得散场了。别着急啊，马上他们很快就来了。Joke。
3: 哎，李师傅，玛莎他们人呢？别问我，我也不知道。哎，来了。嘿，玛莎，
4: 来了。
3: Welcome。Welcome。来了。
4: 来了。
3: Welcome。Welcome。玛莎，这就是所有人了。是的。
5: Last time you say the girls welcome, where's girls?
6: After them, but most didn't come.
7: 叫了，但他们不愿意来。看来他们是不信任我们呀。They
8: didn't trust us.
6: They cannot make directly money by studying here.
8: 他们来上这个课没有钱，而且还耽误干别的活。
6: After them, and they also went refused. Last time they earned money, and they also began to realize that they became stubborn.
8: 上次来的时候挣了一些钱。To
6: men,
8: that
6: is no no.
8: 男人拖女人后腿啊，真不是个东西。玛莎，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况，那更应该让他们来啊。他们想要做什么，应该由他们自己做决定啊。
9: 老师，这是他们的家务事，我们也不方便插手啊。
10: 爸爸，你说的不对，只为爱一次。算了，那么调皮的啊！李教授，哎哎哎，王子，我要东西。哎，
11: 我给你们送人来了。
10: OK。哎，阿姨，尼卡拉。Hello，
11: 哈哈，好，太好了。Welcome，
10: 请坐。
8: Sit down, please. Thank you.
10: 这么歧视，这帮人怎么看着这么吓人？好，那咱们开始吧。首先呢，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8: Introduce yourselves.
0: Just remember, they all need money.
8: 您就记住，他们需要钱就行。
10: 大家彼此沟通一下，这样才能更好的进行交流嘛。
8: No communication problem, even know each other.
0: They just get out from the jail.
8: 他们都是刑满释放的。他们在放出来之后都没有什么生机，但而且还欠了丈夫很多债。学习菌草是他们最好的机会，也感谢您能给他们最好的出路。好。
10: 都来，只要想学就都欢迎。
8: It's great. Welcome, welcome.
0: Trust me, they will all obedient.
8: 您放心吧，他们都是很听话的。好，那我们开始上课吧。
12: OK, everybody, class begin. OK.
10: 我让我的女儿翻译。
8: I translate.
10: 咱们今天这个课呀，叫菌草的栽培技术流程。我们分几个步骤。 这几个步骤，首先呢，我们要找到一块适宜的土壤。咱们巴马拉的土壤呢，非常肥沃，非常适合我们菌草的生长啊。

0: 大伯，就这么一个人了，怎么还上了？上。
1: Please. Actually, I'm Marta's cousin, and she pleaded with me.
2: 她是玛莎的表亲，是玛莎求她来的。她现在要去摘香蕉了，她要走了。
0: 好吧，你走吧。
2: Okay, fine.
1: Bye bye. Thank you. Bye bye.
0: See you next time.
1: See you.
0: 别说，玛莎还挺够意思。哎，这大伯，玛莎怎么不来啊？她跟我说了，她家里也有事儿。哦，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这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3: 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不通了呢？
4: 老师，我觉得应该是价值观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相信天道酬勤，他们却崇尚的是及时行乐。
3: 我们比他们努力，但是他们比我们快乐。
4: 所以，要想吸引他们，就得用实实在在的鱼。
0: 姐，有何妙计？但说无妨啊。
4: 技术推广的里子可以包装成商业营销的外衣。
3: 商业行为才能拉动生产，大家不要把自己想成援助世界的农业专家，就把自己想成麦克的跨国销售，怎么样？听着有点意思，啊，
0: 有什么意思啊？你听懂了吗？哎，芷蓓，你详细的讲一讲。
5: 没听懂。
4: 想要把这个商品推销出去，除了商品本身的质量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营销。李老师，您愿意聘请我为市场总监吗？
0: 市场总监，是不是那个百货大楼的经理啊？
4: 相当于销售经理，差不多。还是卖东西的销售？嗯，只不过别人赚的是钱，我们赚的是人气。您就说您愿意不愿意吧？
0: 愿意啊，我当然愿意了，我愿意。
4: 那行，那咱们就来聊一聊我的待遇吧。
0: 欺负女，明算账啊？
5: 怎么给待遇啊？
0: 怎么给待遇？哎，咱们预算有限。
6: 要不这样吧，我把我的这个工资的一半分给你，
4: 看不上。这样吧，等您正式退休以后，就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陪着我妈，哪里都不能去，行不行？
7: 行，很行，当然行了。哎，
4: 大伯，那什么时候退休？
7: 那得看这个市场总监的能力怎么样了。
6: 这能力我感觉不太行。哎呀呀呀呀！
4: 走着瞧。
8: Hello,
9: Rose. Come here. Welcome to Jun Tao Class. Get a Chinese present.
8: Welcome.
9: This is my sister. It's
8: Lydia.
9: Lydia. This is a fungal bag. This can grow up mushroom.
10: 这些你们都明白吗
11: ？Everybody, you won't get rich.
12: Yeah, welcome.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雨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雨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醉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千年晋江。

葬事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1: 晋江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百余名新兵开启军旅生涯，
0: 晋江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
1: 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一期预计年底交付。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5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会议传达泉州市政府代市长侯卫东来晋调研有关精神，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奋进状态，坚定不移落实各级部署要求，把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态度转化为抓安全、除隐患、防风险的硬核行动，一鼓作气，一抓到底，攻坚全胜，坚决有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攻坚整治，坚决果断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领域风险隐患，要常态整治，规范管控分租厂房，从严抓实消防设施整改运维、企业安全员培训，切实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要靶向攻坚、动态清零挂牌督办点位，组织开展回头看，杜绝隐患问题反弹回潮，要节点推进刚性拆除地面违章搭盖，聚焦影响消防安全的点位优先整治，抓好排查摸底、动员自拆、攻坚执法，确保工作依法依规安全有序推进，要如履薄冰防范各类安全风险，聚焦防汛防台风、学生安全、文媒疫情防控等领域，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抓好经济运行、外贸货源回流、重点项目策划、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等工作，不折不扣、不降标准落实好各项目标任务，要扎实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工作，落实文旅安全保障、民生物资稳价保供、困难群众帮扶、环境提升等要求，强化值班值守、守牢廉洁纪律底线，营造健康、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9月15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到市信访局接访群众。
2: 在市信访局，王明远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协调相关部门镇街道，解决群众反映的项目欠薪、小区外墙瓷砖脱落等问题。王明远要求相关单位要压实责任，第一时间核实情况，明确解释措施和办理实践，抓紧时间落实到位，要举一反三，对全市同类问题进行全面排查，逐一消耗精灵。市领导吴遵义、陈清平参加接访。
0: 9月16号上午，晋江市二零。

0: 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举行。
1: 晋江市领导王晓阳、蔡文清、陈丽蓉、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领导张潘峰参加欢送仪式。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百余名入伍新兵身着军装，佩戴绶带红花，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即将启程奔赴祖国大江南北，翻开军旅生涯的崭新一页。现场宣布新兵入伍批准命令及泉州市2026年八一现役军人光荣榜晋江市名单，新兵代表与新兵家长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新兵代表豪情满怀，道出投笔从戎、报效祖国的青春志向，家长代表情真意切，叮嘱孩子在军营安心服役，听从指挥，刻苦磨砺，早日成才。随后，市领导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颁发光荣榜牌匾，向在部队建功立业、为家乡争光的军人家庭致以崇高敬意。晋江市领导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表示感谢，并寄予新兵要筑牢忠诚之魂，听党指挥，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练就过硬本领，发扬爱拼敢赢、敢为人先的精神，成长为优秀军人，要矢志建功立业，以立功官兵为榜样，为家乡争光。晋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子弟兵提供坚强后盾。大会在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落下帷幕，市领导与入伍新兵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定格下这一光荣时刻。今年以来，晋江市征兵办公室及各有关部门严格把关，精心挑选，为部队征集到一批政治素质强、文化水平高、身体条件好的优秀青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接下来，新兵们将按照计划分批启程，奔赴祖国各地，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2: 15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会议还传达省长赵龙来晋调研、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有关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信访工作规定，传达学习全省市县乡3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委、泉州市委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关于成立晋江市人大常委会联系指导市镇2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组的方案。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0: 9月15号，晋江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行。
1: 上午，晋江市公安局、泉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相关负责人出席启动仪式。当前，网络诈骗、数据泄露等风险日益增加，青年学生是数字时代用网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也是网络安全防护的重点人群。此次校园日活动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主题开展，旨在增强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提升防范网络风险能力，共同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活动中，泉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晋江市公安局反诈大队民警分别做主题宣讲，围绕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打击、智能时代网络风险化解、涉校涉生诈骗预防等内容，以案说法深入讲解。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楼大厅还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设置展板、发放宣传册、现场交流，并进行网络安全宣传

0: 眼下，晋江市龙湖镇侨商返乡投资重点项目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一期建设加速推进，预计2026年年底交付，2027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
1: 9号上午，位于龙湖镇的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一期六栋厂房外立面已全部完工，灰白楼宇崭新挺立，工人正在内部进行水电管线铺设等装修施工，二期同步开展装机作业，现场井然有序，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我们现在一期的话，现在已经建了六栋的工业用厂房，一期已经六栋已经全部封顶完毕，现在在做内部装修工程。
1: 据了解，该项目由龙湖籍侨商吴广勇返乡投资建设，总用地面积109.7亩，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建设22栋建筑，涵盖标准化厂房、行政办公楼、生活配套及基础配套工程，分三期有序推进，是侨资返乡落地、乡贤反哺故土的生动实践。
2: 我们这次的回乡投资呢，一来是响应这国家的一个号召，以及响应这个龙湖镇的一个发展需求。龙湖镇呢有很多庞大的一个纺织业布料行的一个市场，而当地的客户或者潜在客户呢，他们对这个自有的厂房生产基地有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这次回乡投资呢，一来是希望回馈我们这个家乡，二来呢是希望在龙湖镇这边生根，然后去和共同去发展这一片的经济。
1: 作为晋江市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承载平台，华创科技产业园立足龙湖镇中国纺织重镇产业优势，精准锚定纺织服装、户外装备等主导产业，规划建设集生产制造、研发设计、员工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社区，同时依托园区集聚效应，招引上下游优质企业，打造集生产、研发、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社区。
2: 我们一期六栋厂房在今年的12月可以交付验收给客户使用，客户的话预计他们可以在明年的6月份可以投产使用。至于二期的话呢，我们就预计可以在28年的6月份也是可以客户可以投产去使用。
1: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泉州南翼户外装备产业发展短板，强化产业链配套能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转型，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16号上午，仰正中学附属小学筹建指挥部揭牌仪式在安海镇举行。
4: 揭牌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筹建指挥部揭牌，标志着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项目建设工作正式进入系统化、规范化、实体化推进阶段。
5: 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选址于北环片区安前村，不仅能有效整合周边多所小规模小学资源，满足周边片区群众就近上好学的迫切需求，还能进一步完善片区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链条教育配套。项目的落地对优化我镇义务教育办学结构、提升北环片区城市功能、增强片区集聚能力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4: 接下来，筹建指挥部将

0: 高校推进各项工作，全力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优质校园，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早日投用、早日惠及广大学子，持续擦亮学在安海教育品牌，为安海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1: 为切实解决学龄儿童日间上课、家长工作日无暇就医的难题，进一步优化就医服务，14号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正式开诊，为广大儿童提供错峰、便捷、优质的夜间诊疗服务。
2: 14号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楼一楼儿科夜间门诊平稳接诊，前来就诊的患儿及家长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问诊、检查、开药等流程。
3: 挺方便的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只有一个急诊才那个嘛，这边而且可以有副主任啊什么的，也比较让人放心一点点。
2: 夜间门诊的开设有效补齐了夜间普通儿科诊疗服务空白。据了解，晋江市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每日开放时间为18点至21点，每日投放30个预约号源，同时支持现场挂号，灵活满足市民临时就诊需求。
4: 主要是为了方便群众，我们都知道孩子白天要上学，那家长呢白天他也需要工作上班，那我们开设夜间门诊，让我们儿科更多的副高以上的那个主任医师来为群众提供这一部分的需求，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急诊真正的去集中力量来应对真正需要抢救的这部分的人群，达到更好的一个医疗质量。
2: 市民可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选择儿科、儿内科夜间门诊板块线上预约，也可拨打医院预约电话挂号，流程便捷，高效省心。
4: 全年365天，常态化不间歇的对群众进行服务。
2: 医院提醒，儿科夜间门诊主要处理儿童呼吸道、皮肤、胃肠道等常见病，如果孩子出现惊厥、意识障碍、严重外伤、中毒等危急情况，请直接前往急诊就诊，第一时间接受急救处置。
5: 15号下午，晋江市新老结对、家国相守、拥军优属座谈会暨结对签约仪式在市人武部举行。市人武部、市双拥办、相关镇街和高校武装部负责人、优秀退役军人代表、2026年新兵及家属代表等参加。
0: 现场是双拥办介绍活动背景和共建结对情况，新老兵双方签订泉州市新老结对、家国相守、拥军优属活动结对协议，并交换共建联系卡，结对老兵将当好政策宣传员、家乡联络员、军属服务员、拥军协理员、权益保障员，以实际行动服务官兵练兵备战。
6: 因为参军报国是我从小的梦想，入伍之后我希望能在部队好好表现，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考学，然后争取努力一下立功提干吧。
0: 活动旨在进一步推进情系边海防官兵拥军优属活动向纵深发展。据介绍，2025年以来，晋江市创新开展新老结对、家国相守活动，组织在晋江工作生活的模范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军创企业家等优秀老兵，与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役的晋江籍官兵及其家庭结对帮扶，让边防军人安心服役，让军属放心。
7: 尽可能让他可以在部队里面能够安心的，然后可以尽可能的去全面的提高自己，因为现在部队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平台，可以提升自己，而且非常光荣，当兵光荣，服兵役光荣。
1: 15号，2026年晋江市护林员业务培训会在市委党校举办，全市专职护林员、各镇街农办负责人、村社区林长代表、店头国有林场相关人员参加本次培训。
0: 培训会上，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结合当前森林防火形势，对秋冬季森林防火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作强调讲话。授课专家针对护林员第一时间报告率、福建智能巡护 APP 使用等内容开展专项培训，重点细化巡山护林工作规范，提升一线人员隐患排查、火情处置能力。
8: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进一步掌握林区安全生产、森林防火相关知识了，清楚了隐患、火情第一时间上报的规范要求，

0: 学会了福建智能寻户 APP 的操作，以后巡山可以使用数字化工具做好寻户记录。
1: 当前，晋江已进入秋冬季森林防火关键期，全市将持续加密林区巡护力度，严格管控林区风险。
0: 我会把这次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巡护工作当中，认真做好日常林区巡查，及时排查火灾隐患，发现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用好智能巡护设备，认真履职护林员职责，守护好辖区森林资源安全。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快下枪！唐先生可是我们高团长的贵客。
1: 贵客，如此禽兽恶贼，你们保安团也敢公然暴毙？
2: 我们只听高团长的，他要我们保护唐先生，别人就休想动他一根汗毛。
3: 我老师是陈纳德，你们团长高虎，莫非想步他老长官汪大卫的后尘？
4: 阿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两位军爷尽忠职守，你又何必危言恐吓呢？要不今天就到这儿。
1: 阿青，
5: 青姨你也来了，甜甜还以为你留在菲律宾了呢。
6: 我太想甜甜了，就偷偷的跟过来了。
4: 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们还能这么齐齐整整。
1: 唐汉，记住我说的话，珍惜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
4: 阿七，那我祝你愿望成真。至于穆小姐，
5: 大坏蛋，敢打我阿爸，甜甜也要打你。
7: 小朋友有志气，我等着你。
4: 走。

0: 阿青姐，阿青，今天幸亏你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阿青姐，我说过，一定会护你安全，帮你守好退路。
1: 看你消瘦的样子，这些天辛苦你了，要一个人偷偷回晋江，还不能抛头露面。
0: 我没事，姐夫那边不会起疑心吧？
1: 他哪会多想呢？你对甜甜视如己出，他又不是不知道。
0: 不过，既然唐汉出现了，那我必须抓紧动手了。阿青，你答应我，一旦出事就立马带着甜甜远走高飞。不行，我要走的话，必须带你一起走。
1: 你答应过我替我守好退路，我的退路只有甜甜了。
0: 可我的退路，也只有你。
1: 先别说这些了，相信阿青，我会把。

0: 我好分寸的。专线开通了吗？啊，试过了，可以。喂，阿星，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
1: 山本，我提醒你很多次了，别这么喊我。阿星，分别多日，你想我了吗？ 我今天见到他了。好，怎么样？我没骗你吧？真是你安排他回来的。唐汉接到的任务，其实在下面就近派个人也能办。不过我觉得，这是帮你了却多年心事的好机会，所以就暗中推了一把。怎么样？ 和你那个没用的丈夫比起来，还是我更贴心吧。闲
0: 话少说，我只要唐汉死。行啊，
1: 我知道这是你多年以来的执念。唐汉此行，跟5年前宝藏之事有关。宝藏？5年前？
2: 教授，忙着吧。好。

0: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今天外面可热闹了，你不去看看吗？
1: 不去。
0: 哎呀，算算时间，老爷和汉哥啊，今晚肯定能到家了。
1: 这些年我们一家子就没有好好团聚过。
0: 哎呀，阿姐，那一封封侨批你可都看了，老爷和汉哥实在太忙，也太累。
1: 可这一年又一年的，总是见不着面。再这样下去，他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0: 你就嘴硬吧，前两天我还看见书房里有某个人的素描画像，哎呀，就跟汉哥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好你个阿四，你敢取笑我，你找打！
0: 阿姐阿姐，那个唐老爷说了，今天他会早点演完木偶戏，让咱俩一起到他家里去吃饭，还要喝两杯呢。你这样，我先走一步，等姐夫到家，我再通知你带着画像过来，跟真人啊对比一番。
1: 你给我站住！你看我揍不揍你？
0: 要揍就抓紧，改明儿啊，你就要住进唐家喽！
1: 你还说？
2: 七海兄，道别在即，你依然心神不定啊。
3: 桂林兄，我没事。
2: 正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既然齐海兄对吕小姐颇有爱意，为何却不表白啊？
3: 阿欣她明天就要嫁给阿汉了。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些事儿你就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吕小姐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若不开口，那真的是会遗憾终身的。
3: 阿欣现在心里只有阿汉，装不下任何人了。说与不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听我一句劝，你如今开口还不算迟，等你辞别远行，从此天各一方，或许就真的再无相见之日了。
3: 真的要说吗？
2: 时局紧张，

0: 刚才梅姐，你料理完此间事，必当迅速会合，同去美利坚学习飞行技术。齐来兄，祝你好运，告辞。
1: 桂林兄慢走，我会尽早抵达菲律宾。

0: 二爷，
1: 高兴。
0: 唐二爷，阿姐，
2: 阿叔，您不能再喝了，已经好很多了。
1: 阿叔，高兴了。等了这么多年，阿罕终于要将你娶进我们唐家，我也算对得起他死去的娘。
2: 他说：“您一个人拉扯阿汉长大也不容易，您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从今往后，就由我替阿汉他阿妈好好照顾您和阿汉。”

0: 儿子啊，我要娶妻了。阿瑶，多希望你也能喝上一杯儿媳妇敬的酒啊！
1: 阿叔，你们别太难过了。今天是开心的日子啊，阿婶知道肯定也会很开心的，对不对？
0: 阿叔，唐老爷，阿瑶，唐老爷，阿瑶，唐老爷，阿姐，唐老爷，阿姐，阿四，都怪你，谁让你阿叔喝这么多酒啊？
2: 阿姐，唐老爷他难得这么高兴，我没办法拒绝呀。再说。
0: 你自己喝的还少吗？
2: 我一会儿就先回去了，今晚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照顾阿叔。已经很晚了，要走好一段路呢。我先送阿姐回去吧。
0: 不用，这村里都是熟人，不会有危险的。我走了，你好好照顾阿叔啊。
2: 啊。
0: 你自己小心啊。
2: 嗯。
0: 知道了，
2: 唐老爷，唐老爷。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佳南。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代镇江浦社区夜市换新季，个人缴费最高享25%补贴，晋江延续社保补贴政策。324国道晋江段隔离封堵缺口除隐患。陵园小布林社区群众捐资出力，全村道路完成白改黑。陈代镇江浦社区天宫酒吧旁一块闲置空地，如今成了热闹夜市。几个月前，这里还是摊贩沿路摆摊，路面油污垃圾随处可见的拥堵路段，从脏乱堵到烟火气，转变因何而来？
1: 大家好，李甲八百，我现在是在咱们陈代镇江浦社区天宫酒吧后面的新夜市哈。不久前呢，这附近呢到处都是流动摊贩，那三轮车是横七竖八，连路都堵着。那现在呢，这些摊贩们有了固定的摊位，路也好走了，那夜市也火了。这个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走。
2: 天刚擦黑，江浦夜市就热闹起来了，几十个摊位沿空地排开，烤串的味道混着炸串的焦香在空气里散开。摊主们忙着手里的活计，食客们围坐或站立，边吃边聊。扫码到账的提示音，锅铲碰撞铁锅的声响，喝着说笑声，把江浦社区的夜晚搅得热气腾腾。
3: 在这边要好一点，在外边摆就比较不安全嘛，然后交通堵嘛，在这边就比较广泛一点，然后比较安全一点，然后集中一点的人员，对，有帮助，然后给那个消费券呐，给我们做活动呐，我觉得这个管理的比较好，我还喜欢这里。
2: 过去江浦社区对流动摊贩的管理以堵为主，但摊贩与管理者打游击的现象屡禁不止，占道经营带来的不只是拥堵，还有路面油污、垃圾堆积等一系列人居环境问题。后来社区变堵为书，与天宫酒吧协商，将酒吧后方一块闲置空地开辟为夜市场地，把周边流动摊贩统一引导至场地内集中经营。路不堵了，摊贩有了固定营生，居民也多了个散步休闲的去处。原来被摊贩占据的路面恢复了整洁，周边卫生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社区人居环境整治就此打开了新局面。
4: 我们就做了两件事，一是给他们找地方，二是给大家发福利。社区做了1000张这个消费抵用券，通过居民群、网格群、周边企业发出去，老百姓拿着券来吃，摊贩有生意，然后夜市慢慢就有人气了。我们还跟装帮组一起定了规矩，大家一块管，不是光我们管他们，这样才能长久。路干净了，住着也舒心多了。
2: 从躲着摆到安心干，江浦夜市的变化背后是江浦社区专班加运营中心加商户三方共建的治理新思路。引摊入市，引利惠民，两措并举之下，摊贩从被动接受管理转变为主动配合经营，占道回流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居环境整治也随之见效。如今这片闲置空地改造而来的夜市，不仅盘活了社区公共空间，也让周边居民和企业员工的夜生活多了一处好去处。
1: 咱们经常说哈，赌不如输，那换个思路啊，乱点也可以变成亮点。那现在这里不光是路不堵了哈，那同时周边的环境也变好了，还多了一些吃夜宵遛弯的好地方。好了，不多说了，我要去撸串了，咱们下回见。
0: 15号下午，荣聚晋才，直起新城，晋江市2026年退役军人秋季就业创业赋能暨我帮老兵找工作专场招聘活动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2: 现场50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到场，集中展示优质就业岗位，搭建退役军人与企业面对面洽谈的供需对接平台。现场还设置政策咨询、技能培训提升、金融服务等9大专区，为退役军人提供政策答疑、职业指导、技能提升、创业融资等一站式服务。

0: 当天，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工作人员还围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进行政策解读，并结合新时代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的自我评估与项目选择，开展主题宣讲，从自我认知、职业定位、就业方向等方面，为退役军人职业转型提供实用参考。
1: 13号，记者从晋江市人社局了解到，根据人社部、财政部相关政策文件要求，晋江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至2026年12月31号。
2: 本次社保补贴政策聚焦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活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面向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及就业个人。值得一提的是，政策惠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以及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等对象。根据政策，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保补贴。补贴采用先缴后补的方式，由企业或劳动者个人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按月直接发放至个人社保账户。补贴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领的人员，可在2026年继续提出申请，避免出现因错过时限而无法享受福利的情况。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324国道晋江段隔离封堵缺口除隐患，陵园小布林社区群众捐资出力，全村道路完成百改黑。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为有效遏制国道行人及非机动车随意横穿公路引发交通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紫茂镇政府对324国道穿村过镇路段开展交通安全隐患集中治理行动。
2: 14号下午，在324国道紫茂后厝街路段，记者看到路中绿化带安装了绿色隔离护栏，护栏高约 1.3 米，总长度约1公里，从物理层面阻断危险横穿行为。
3: 324国道晋江段沿线村庄密集，部分群众为图方便，长期违规穿越中央绿化带横穿公路，这些被称作老鼠洞的隐蔽性切割，已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重大隐患。
2: 近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紫茂镇政府对324国道穿村过镇路段开展交通安全隐患集中治理行动。
3: 指示治理采取分堵与疏导相结合的方式，在事故恶化路段新增约1公里的中央隔离护栏，对沿线5处私自开设的切割进行封闭，且保留正规过街通道。
2: 为了保证治理行动取得实效，公安交警部门还安排警力在相关路段开展现场劝导和警示教育，提醒群众从天桥、斑马线处安全通行。
3: 下一步，我们交警中队将与镇政府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加强日常的行人管控，巩固治理成果，同时持续的完善周边农村道路通行条件，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有序畅通。
1: 14号下午，陈泰镇联合城市管理交警部门开展道路交通专项综合整治行动，集中对南岗路、西江路开展隐患排查与乱象治理。
2: 在陈泰镇南岗路，针对长期占用车位的僵尸车，执法人员逐一核查联系车主一车，对无法联系车主逾期未挪移的车辆依法脱离处置，盘活道路公共停车资源。同时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出店经营、占道摆摊等行为，耐心向商户宣讲市容管理及交通通行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自觉维护道路通行秩序。据了解，南岗路、西江路作为陈泰镇重要通行道路，僵尸车滞留、商铺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乱象突出，不仅挤占公共通行空间，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为破解道路治理难题，整治行动前，陈泰镇组织工作人员对两条道路进行全面摸排，逐一登记道路两侧长期停放的僵尸车、占道经营点位、违规停车路段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治重点、责任分工和整改实现，实行发现一处整治一处、消耗一处的闭环管理模式，确保整治工作精准高效推进。整治过程中，执法队伍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开展乱象清理整治工作。下一步，陈泰镇将完善道路交通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严防各类交通乱象反弹回潮，持续优化道路交通环境。
1: 日前，陵园街道小布林社区主干道白改黑工程全面完工，全村1.3公里主干道完成沥青硬化，实现全覆盖。这条由社区两委牵头、群众捐资出力修建的村道，让居民出行更加顺畅。
4: 小布林社区白改黑工程分3期推进，刚刚完工的第3期对社区主干道进行沥青铺设。至此，全村主干道完成白改黑全覆盖，累计铺设沥青路面1.3公里，硬化面积约2.2万平方米，并同步施化交通标线。原本破损的水泥路换成平整密实的沥青路，村容路况焕然一新。据介绍，修路资金由社区两委牵头多方筹措，居民和在外经商人员踊跃捐资，累计筹措资金188万余元，全部用于道路建设。施工期间，群众主动投工投劳， 不少居民把自家门口原先种菜堆放杂物的边角地自行清理让出，配合道路拓宽，保障了工程顺利推进。
5: 资金来源呢是我们居民自筹，然后接到了乡村振兴的那个款项，我们居民也非常的支持，居民门口他们自行清理出来，让道路变得更加宽敞，更加的有整洁度，居民也非常的愿意帮助这个路扩宽。我筹款大概连乡村振兴的款项是188万多。
6: 大家有爱心咯吼，冲了跩个捐钱，大家冲啊也好势咯。冲了这条路袂用土粉，大家欢喜咯，好行咯。外口厝内当然搭着跩土粉咯。
4: 道路修到家门口，群众的获得感实实在在。昔日坑洼起尘的村道，如今变得平整宽敞、干净整洁，汽车可以顺畅开到家门口，居民出行不再吃尘土，居民打心底支持。道路提质的同时，也进一步凝聚了邻里合力，改善了社区人居环境。
1: 12号，泉州职业技术大学迎来2026级3800多名新生，他们将在晋江开启人生的新篇章。当天，学校为13名恰逢生日的新生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集体生日会，让初入校园的他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2: 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园内，迎新工作有序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们拖着行李，带着期待，在志愿者和老师的引导下完成报到手续。报到现场，一场温馨的惊喜正在等待13名特殊的新生，他们的生日恰好与报到日重合，学校特意准备了生日蛋糕和祝福仪式，为这些新生集体庆生。
7: 很开心啊，这个心情十分的美丽，然后也很兴奋，然后觉得这个学校这个策划也很不错，
8: 给学生这样的仪式感，希望他们来到大学呢有更好的一个成长，也带着我们学校的这种祝福呢，在未来4年呢能够取得自己想要的一个梦想跟成绩。
2: 据了解，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今年共迎来3800余名新生，学校在迎新期间推出了一系列暖心服务，从接站、报到到住宿安排，力求让每一位新生都能快速融入校园生活。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江上新了。
1: 晋江庞大的嫌犯家族里有这样一位成员，论配料丰富度、制作讲究度，都稳居第一梯队。他就是专司天丁喜事的油饭，也叫生子饭、香饭、意饭。在晋江辞灶开油饭餐厅的庄阿发，做这道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坚守油饭传统味道是他吸引食客的秘诀。庄师傅深知，配菜就是一锅饭的灵魂，半点含糊不得。
2: 干杯哦，咱的蒜蓉较大粒呗，下面咱的蒜蓉现在较青俏的咯，较红的，这香菇这上重要，咱的蒜蓉较大粒的，较香啊。啊，香菇咱就用个上细粒的，因为咱种个是结规粒落籽的啊，你得较细粒的哦，吃起来才好看。
1: 如果说配菜是风味灵魂，那米就是整锅油饭的骨架。鲜米是做油饭的不二选择，它身材瘦长，煮熟后粒粒分明，是果油吸鲜的绝佳选手。
2: 为了这个美观啊，这个品质咯，用俗的到贵的，上少也几十种，最后再选择一种个泰国米的，而且煮起来哦，也较长，也搁较大粒，也会较香。
1: 大泉州地区关于油饭米的选择各有不同，晋江石狮习惯选用进口长鲜米，安溪、永春、德化等内陆山区用的是本地鲜米，惠安、全港一带则会用圆糯米做成甜口。
2: 用咱种的加三层落去炒哦，伊有一丝仔猪油咧，也较香咧。啊，土豆油掺猪油嘛，混合一丝仔油拌哦，会较嫩一丝啊。
1: 食材依次出示请柬，才能加入这场油饭派对。只见庄师傅翻得稳，炒得透，让每样食材的香气都尽情释放。哎，等一等，这位嘉宾，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2: 用落去哦，伊米线的内面有无？佫会佫较香啊！用个叫浓缩的有无？啊，唔是说小米汤咯，啊，基本上大概计嘛爱安尼落，大概炒起有汤味了，啊，咱是大骨头一旦倒落去就好些咯。
1: 为了让油饭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庄师傅还邀请了大骨汤，食材与骨汤在锅里共舞，这场派对变得更加热闹。
2: 上早迄阵时，大概都就是用种个大鼎来翕吧。难道无经常煮的，伊就袂晓得咯？煮个是个青椒烂咯，河洛啦、空椒无些的，伊就炒大起咯。大鼎一定得现煮现加是更加好食嘞。
1: 沸腾的大锅是欢迎派对主角鲜米出场的气氛组，主角出场当然得有派头，可不是像下饺子似的一股脑的跳进锅里。
2: 你这个边头安尼有无？大大卸落去有无？等你大滚的哦，你小踏者，啊，咱一旦开始当翕的咯。倒落去了，你就袂做一直困哩哩，啊，无你拉拉拉个迄个米箱是个起来咯，啊，起来就愈拉愈烤，愈拉愈烤去啊。
1: 三分煮，七分焖。这是嫌犯家族心照不宣的祖传秘籍，小火焖煮半小时，鲜米才能在余温里慢慢吸饱汤汁，叠满油润蓬松的 buff。 晶莹剔透的米粒吸满了海味的鲜与肉类的醇，米饭粒粒分明，口感咸香不腻，红米的点缀让油饭色泽更为丰富饱满。
3: 我特登来吃，我好吃，有嚼劲哦，啊，这感觉口感好些，
4: 还不错啊。我特意从观桥开车过来的，我对吃的比较有讲究啊。米的口感还有整体的咸淡都差不多，值得推荐。
5: 我们是外省的朋友推荐到这边来吃啊。口感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挺好。要不来的话，我也不会经常来吃。
1: 这一碗让食客啧啧称奇、流连忘返的油饭，背后是庄师傅对口味孜孜不倦的研发和勇于试错的决心。
2: 头先我是咧煮快餐，啊，落尾想咧炖，那无一种吸引人客户的炖，也无法通长久咯、生存咯。啊，所以说，阮就开始家己一直发明一块油饭咯，差不多大概四年啊，达到改进啊，到这咱像安尼落咯。
1: 庄师傅店里，它是招牌菜，到了晋江人的生活里，它就是天丁报喜的固定搭配。按照传统惯例， 但凡家里生了男孩，主家都会订上几十斤油饭，亲戚邻里娘家挨家派送，饭香飘到哪儿，天定的喜气就传到哪儿。
2: 现在油饭哦，肥料在较丰盛啦，要等人家人就说爱较好看嘞咯。
1: 米粒颗颗分明，心意层层饱满。从后厨灶台到街巷人家，从日常三餐到人生喜事，这碗热乎的油饭里装的永远是晋江人最实在的欢喜，最绵长的人情味。
0: 手艺够标，馅料够标，个头够标，能扛住的三连问的才算得上真标。
6: 晋江上新了，
7: 你
8: 做饭买
7: 会做
8: 是咯？迄几日，
9: 迄几日，逐日嘛阿早。我拢听你菜市买买做呢咯，鱼素好食，应该来卖出得咯。啊，一文鸡也是卖出得咯。啊，
8: 拢十六年咯
9: 。一文标是最后的配地灯的，
8: 配地灯的。
0: 薯粉标的前身就是薯粉果这软乎乎的糕点。
8: 本来真早的，真早就是找一块一文鸡嘛。一文标是人个肚子提供的嘛，说要用钱的，才来做一块一文标的。
0: 这一世金黄油亮的卖相确实好看，可李强却不太满意。
8: 最早的就是做一块扁扁圆形的，哦，啊，这落尾来只做一块水饺形的，哦。形状加也好看咯，一个煎起来效果，迄个白较显示的就出来。
0: 水饺型的薯粉标，分量实在，个头彪悍，不愧能得“标”的名号。而这一口标的底气，扎根在晋江南部的山地里。这里水田少，最是盛产地瓜，磨成细滑薯粉，解决了鲜地瓜不易存放的难题，也催生出这独一份的滋味。
8: 皮是自分汉子，烂皮是上高工的咯。因咱这种是纯手工的嘛，烂的时间较久，皮就会较嫩咯。
0: 全手工揉制，没有半点取巧的空间。但是这一张皮就得耗去大半的功夫与力气。
8: 早迄几年拢是也侪人出咯，2005年以后到2010年即代最兴的是做大概正十年啦。种古早味的物件，唔是啥物啥啥物也红的高科技的啥物技术咯，这总是个靠红的靠经验的。
0: 在李强看来，不需要技术的薯粉标曾经是晋南宴席的常客，只是如今还在做薯粉标的人越来越少。可哪怕做的人再少，李强也依然守着自己的规矩。
8: 有甜有咸咯，甜的就是土豆掺糖的嘛，咸的有种就是土豆掺啊，好啊，再做安尼掺糖掺盐半咸甜的咯。一般种诶四五成油温就着落去咯，油诶温度袂伤高，你伤高诶早着会糊去啊。啊，那是惊掉底咯，超大。
0: 经过热油浸润的薯粉标。

0: 外皮金黄酥脆，薯粉皮软嫩 Q 弹，一口咬开，满馅的香气裹着热气直钻舌尖，
1: 口感挺好的，皮很 Q，
2: 像汤圆，它的皮不一样，这个皮比较感觉比较厚，
1: 花生味的，我觉得好吃，因为它甜。
0: 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他们几乎未曾体验过的味道，但对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而言，这是记忆中的根深蒂固。
3: 小时候家长也有时候会去买啊，或者会说逢年过节别人会送啊，所以这种应该说是小时候的闽南味吧。
0: 味觉有记忆，对于李强而言，能守着这份味觉记忆，他也依然觉得值。
4: 大家都有时也好吃啦，叫个两个啊，几十个吃啊，咱一人加做，咱就共加做咯。水少，咱就嘛共做。
0: 靠着这门手艺，李强养活了一家子，也盖起了三层小楼。如今年过六十，子女总劝他歇一歇，可他依然每天六点出摊。
4: 无那我说手工啊，手工是不就是无用啊。所以后生的都大家就叫咱点忙做啊，咱就是说咱老岁啊，所以加减家己赚两块啦吼。
0: 如今还在专门做薯粉标的手艺人已经寥寥无几，这一口金黄香酥里，藏着山地的馈赠，年月的功夫，更藏着标字真正的分量。不只是个头大，更是靠一双手拼出好日子的韧劲。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而且啦，咱头摆看到这出家乐戏哦，演出三拍一个场景哦。咱经常在戏曲当中呢，看到两三演话演出千军万马的场景。啊，等我想出哦，一句闽南俗语话，叫做“三十六仙家乐，官百万兵”。
2: 这句俗语有两种含义，第一种以酒来代表醉，这个在咱木游戏中间是非常典型的。这层意思是褒义，还有一层意思可能是贬义。就是伊都无啥人，要创我这个野大的场面，是等于咧笑。
1: 家乐哦，我有看到人写做礼貌的迄个礼字诶，那到底要怎来表达呢？
2: 按照咱本地方言的读音，有人写做家乐，迄个其实是按照厦门腔甲漳州腔来写字。根据咱方言的读音，家乐实际上咱本地是未做写做礼貌迄个礼。哎，这个涉及到这个古今语言的演变。普通话开咧，咱方言正早应该是读做可乐，可乐可乐，尾头就演变做家乐。交这个家乐演变三档的，还佫另外一个词，我唔知道你不听过，就是家乐。家乐就是种半音型的，因为是用种德语片，所以低水。咱若要精粹哦，块米就算精。见了这倒咧加落咧，当水都特大。本来就读做可乐，结果伊变咱这读做加落。
1: 咱看到咱现在有这个戏台吼，面顶有一副楹联啊，是甲这句闽南俗语话“三十六仙加落搬百万兵”有相款的意思吼。这副楹联是安尼写的：“轻客奔驰千里外，古今事业一笑中。”
2: 这个可以说是对咱那种戏剧，尤其是木游戏的一种高度的开关。轻客奔驰千里外，意思就是，伊只要在舞台里行一遍，伊就可以表现，就是已经行过千山万水了。所有作灯的律师，伊可以用，一个暗暝时间跟伊搬聊聊。
1: 这副楹联里哦，是明朝万历年间晋江人李定基写的。那伊最爱清廉，平常时哩佫爱看戏，所以啥就写了这副楹联咯。
3: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

0: 刚开始那几年还经常往回家写信，后来连信都没了，估计他又有了新的家庭和别的孩子吧。
1: 你恨你爹吗？
0: 恨，也不恨。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我。我感谢他给了我生命，可是我妈这些年吃了那么多的苦。
2: 也许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比如我说万一啊，你父亲就是去世了呢？
0: 不会的。啊，我到了。 那我先回去了。
1: 好。

0: 现在几点？还有不到15分钟就6点了，
1: 剩余我们的时间就3小时了。看来老天这次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也不一定。
2: 报告所长，武器已经全部运走了。好，我知道了，去吧。我要给高田君发报，带我去报告室。
3: 哎呀，张老板，欢迎欢迎欢迎！
2: 总统客气了，里面请。王老板，里面请里面请。贾公子，丁总国，欢迎欢迎，快快快，里边请，
3: 里边请。
4: 没想到丁总工亲自迎接我这个小小的股东，受之有愧。
5: 蒋公子客气，里边请。哎呀，尹老板，
4: 每天能看见你，那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啊！
5: 别忘了你答应我什么。
4: 放心吧。
6: 答应你什么了？放弃参选，真的。爹，爹，清河某金厂的工人们因为不加薪的问题又闹起来了，现在都罢工，等着您去呢。
7: 怎么又罢工啊？加薪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下个月就给他们加。
6: 不，他们要求这个月就加，
7: 岂有此理！
6: 简直就是得寸进尺，胡闹！对，您赶紧去看看吧，他们都坐在大门口等着您去呢。现在不行，我马上要去铁路公司参加股东会，等我开完会再去处理，让王经理先去安抚一下。爹，王经理跟他们起了争执，都打起来了，现在弄得头破血流，在医院躺着呢。
7: 怎么会这样？
8: 万一我回来晚了，你带着我的授权书到铁路公司，就能代表我行使股东的权利。记住，董事长选曹墨菲。哎，曹墨菲。哎哎，
9: 选曹墨菲，差不多到点了吧？开始吧。
10: 那好，我宣布，滨州铁路公司临时股东会现在开始。

0: 大公子，您是曹董事长的继承人，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你跟大家说几句吧。难得大家齐聚一堂，我也不耽误大家时间，主要是为了选出董事长嘛。咱们就直入正题吧。假如今天承蒙诸位错爱，我曹某卿当上董事长，再说也不迟啊，对不对？
1: 我这边啊有一个小问题啊，听说曹家二少爷曹墨菲呢也想选董事长，可是很遗憾啊，他由于伪造遗嘱被取消了继承人的资格，股票现在没有了。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这么重要的会议人没在，怎么办？
0: 是啊，我也不知道。丁总工，这曹墨菲不来怎么算？如果参选者没有按时出席，当然没有资格参选。那好，董事长就从在座的各位中选出来吧。开始吧。
2: 等等，既然大公子不说。
0: 我丁建平想说几句。丁总工，你说什么？曹董事长遇害之后，这是我们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怀念一下他？难道您不同意？我当然不同意了。当然同意了。
2: 那好，那我就从我跟曹董事长最初相识的时候开始说起。

0: 你赶紧去滨州市立医院找一个护士叫韩冰，让她出城去一下莫非。
1: 曹莫非回来了？
0: 按时间算应该差不多。我是担心江雨辰得到消息又会给我们整出别的事儿来。
1: 好，我马上去。
0: 快去快回。
2: 曹董事长生前曾对曹莫非说，你将来一定要好好的管理公司，为我们国家好好的建几条铁路，尤其是这条滨西铁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把它给修好了。
0: 这句话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座的诸位都是土生土长的滨州人，
2: 滨西铁路是我们为自己的家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我们无论如何。
3: 丁总统，哎，你呢怀念曹董事长这事儿就算了，至于修滨西铁路这事儿，能不能等到我们选完了董事长再讨论怎么修呢？
0: 那我接着说曹董事长。
4: 丁建平，我看你就是在拖延时间等曹莫非回来，我早看出你俩狼狈为奸了。
5: 我干嘛非要等他回来？
4: 等他回来当董事长？
5: 笑话，谁当董事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仍然做我的总工。
3: 莫青，莫青，马上要当董事长的人了啊，有一些成熟。
6: 丁总工说的没错，不管谁当上董事长，丁总工那都是只能做总工的啊。在座的诸位，刚才那么长的故事里面，我们都已经了解到丁总工工作能力技术都比曹董事长强很多，可是呢只能在董事长下面干啊，难免啊有一些窝火和怨气。丁总工别着急啊，现在呢曹董事长走了啊，按道理呢你有机会了，可是大少爷曹莫青要继承了董事长，你依然没机会。于是呢你就想跟曹莫非狼狈为奸，想控制住曹莫非，从而控制住整个公司。
5: 你一派胡言。
6: 哦，对了啊，听说董事长啊是被人害死的，是被人故意害死的，我现在怀疑凶手跟丁总工有直接的关系。
5: 你胡说什么？
7: 我觉得说的一点没错。
8: 心中坐下，坐下。
9: 今天在座的都是咱们自己人，不要伤了和气嘛。

0: 明月，你怎么样？没事吧？要不然先送你去医院吧。
1: 我没事儿，忽然走得太急了，眼前一黑。
0: 咱们连续跑了几百公里，这换成谁，身体也熬不住啊。
1: 我真的没事儿，你快去吧，别耽误了你的正事儿。
0: 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

0: 现在，大少爷曹墨清是在座的第一大股东。我请求您按照公司的章程取消曹墨菲参选资格。好，我宣布取消曹墨菲的参选资格，马上投票。
1: 曹墨菲到了。

潘桃来了，哟，潘桃，哎，这么长时间了，说啥呢？哎呀，让人好好说说，办点事儿。既然大家。 都无意董事长一职，目前的候选人是曹墨清与曹墨菲二位。下面我说一下投票规则：每股即为一票，候选人的股份自动即为自身得票，所以曹墨清的得票起始票数为3000票，曹墨菲。 零票，大家都有一块纸板，请各位将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的名字写在纸板上。投票开始。

0: 大家已经写下了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从我开始，我选曹墨菲。
1: 曹墨菲，
2: 曹墨菲，
3: 曹墨菲。
4: 弃权，
5: 弃权，
6: 弃权，
7: 弃权。我们每个人只有100股，左右不了大局，就不得罪人了。
0: 理解，理解。姚公子，
2: 啊，
0: 您写好了吗？
2: 到我了。
0: 对，

0: 杨公子，您确认自己没有写错？有吗？我再看看啊。曹墨清，对，我爹啊，就是这么安排的。嗯，怎么了？啊，丁总工怎么有些略显的激动呢？难不成？ 你跟姚会长私下里还有一些什么协议吗？
1: 还有暗箱操作。好了，到我了啊。我呢先归票。这样啊，咱们应该是1万票，姚公子占15%，就是1500票。大少爷曹墨卿呢有3000票，加在一起就是4500票。哦，那么好戏来了。 我手里面呢，大概有700票，那么如果我把票投给大少爷曹墨卿，那么他就过半了。至于二少爷曹墨菲，无论如何也没有机会了。

来来来，往里请，曹沫青，曹董事长，来，来感受一下啊，这个椅子坐得舒不舒服？上去坐。

0: 董事长，看来你是真的打算做个甩手掌柜了。
1: 能者多劳啊！哎呦，我这有些受之有愧呀。别客气了。
2: 受之有愧。
3: 江雨辰，骗子！
2: 给我站那儿！谁让你进来的？有你什么事儿啊？
4: 我是董事长，
2: 闭嘴！哎哎，干嘛呢？啊，怎么跟董事长说话呢？啊，
4: 董事长他不冷静了，
2: 别上去，
4: 你的人是吧？
2: 就你先出去啊，听我的事，喝口茶啊。我说的，我说的啊，别生气啊，别生气。哎，韩导，
4: 你太不懂事。

0: 疯了吧，办什么呢？我还没问你呢，你答应我什么了？
1: 我答应你不竞选这个董事长啊？怎么了？我骗你什么？可你在帮他。我又没答应你，我不帮别人啊。
0: 他给你什么好处了？
1: 此时此刻，我就是滨州铁路的江总办，啊，而你呢？ 是谁给你的勇气和胆量，对我跟董事长这样的领导大呼小叫的啊？是不是不想干了呀？我就是不想干了，
2: 你能怎么着啊？那我就开除你，然后以我江总办的身份，我好好的管理管理。 曹孟非，干是吧？哎，那好，现在我给你新的任命啊，你去食堂报到吧。
1: 你
2: 怎么了？不同意我开除你啊？我开除你啊！啊，赶紧的，去食堂报到吧。

0: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尹凤祥、高进才、贾成给拉了进来，没想到最后，姚君山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这件事的背后一定有问题。我了解姚君山，他不是这样的人。
1: 做不成董事长也没关系，只要还能参与修建滨西铁路，能为公司出一份力，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2: 那你觉得曹墨卿还能容许你留在公司吗？
0: 我跟公司签订了聘用合同，在合同到期之前，他没有正当理由是不能解雇我的。
1: 就算他不能解雇你，以后处处找你们麻烦，与其在这里受气，不如咱们不给他干了。我跟你走。
0: 美人，你错了，我们不是给他干，是给我爹守着公司，是为了国家，是为了家乡修铁路。
3: 莫非说的对，如果我们都走了。 曹墨卿会更加为所欲为，咱们的公司啊，就彻底没希望了。

0: 我刚才去了你的办公室，他们说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干嘛呀？我在工作。你是绘图员，怎么在这儿工作？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告诉我好不好？
1: 你就别问了，我只是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0: 韩涛，韩涛，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很想你，可你躲着不见我，我整个人快疯了。是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了，可我还是爱你。
2: 你还能不能跟我在一起，桃子？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上次你问我，我没有那么会怎么样？
3: 我现在告诉你，
2: 会死的。求求你，不要和我抢墨菲。

0: 这还有什么可谈的呢，高田先生？曹墨兴现在呢就是个摆设，滨州铁路公司就在我的掌心里面，您只要按照当初承诺的，支持我成为东北王就可以了呀。控制滨州铁路公司，就是为了控制滨西铁路。你现在手上有钱修这条铁路吗？
1: 这个钱啊，不是被胡苗给卷走了吗？这你说不是不知道。
0: 所以啊，我给你出个主意。
1: 好，那您说说什么主意啊？用管理权做抵押向大和银行贷款，我可以给你做这个中间人。把管理权抵押给大和银行，等于说。
0: 滨西铁路都是你们的了，对吗？在抵押期内是这样。那不行啊，那我不成卖国贼了吗？江先生，你言重了，这只是一种商业行为啊。
1: 管理权做抵押给任何一家银行，都是如此啊。
0: 嗯，不是如此，不一样。现在管理权呢是抵押给日本的银行。 我可以把管理权呢抵押给中国的银行，那滨西铁路就等于还在中国人手里，这就不算卖国贼了呀。江先生啊，我们是朋友，与朋友做生意怎么能算是卖国呢？正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跟您这么说的呀。好了，这个事情不谈了，资金的问题我想办法解决，你们只需承诺让我成为东北王就可以了。 你放心，我保证滨西铁路在我的范围内想怎么使用怎么使用，但是我绝对不会把管理权抵押给日本的银行。这，
2: 告辞。
3: 高田，你不必再费口舌，我江贵学不会当你们日本人的傀儡。 我不会出卖东北，让家乡父老戳我的脊梁骨。江先生，难道你就不想复仇吗？我们可以帮助你重新当上东北王吗？我做梦都想回东北，但我要堂堂正正的打回去，不是靠你们日本人的势力成为侵华的工具。我希望你三思啊！目前只有我们大日本帝国。 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个夙愿，否则，你将终身困守在这租界当狱工罢了。我宁可当狱工，也不会做汉奸。不必再费口舌了，请吧。 江先生，你会后悔的。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把管理权抵押给大和银行，哎，我原以为啊。 这个高田怎么着也得等几天啊，才能向你提这个问题。你现在看，你在总办这个位置上才待了几天呢？哎，他们就撑不住气了。
1: 您早就猜到了他们有这个想法。
3: 嘿，日本人这点心思还用猜呀？哎呀，他们用你不就是奔着铁路管理权吗？
1: 我现在没有答应他们，你说。
3: 他们会不会反悔我提出的条件呢？你说呢？<笑>哎呀，你这么聪明的人还用问我呀？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如果没有了日本人的武力支持，我们前边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1: 不做卖国贼，这是我底线。
3: 那是这种条件，肯定不能答应他呀。
1: 可是他们还会想着其他别的办法呀。 那不管他，我们就一个字儿，静。现在高田呐，是最焦躁的时候，我们只要稳住阵脚，静下心来，就能以静制动。
2: 静。
4: 真的，竟然敢骗我闹罢工，岂有此理！
5: 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4: 孽子，你让丁建平怎么想？他还以为是我姚君山言而无信呢。
5: 爹，您知道我喜欢朱明月，为了他，我去日本读三年书。他爹让我选曹墨青，我能不选吗？
4: 朱少轩让你干的？
5: 是啊，爹，您就成全儿子吧。
4: 朱少轩，
6: 朱少轩，嗯，
7: 奇怪，朱少轩为什么要帮曹墨青？
8: 我知道为什么。朱小姐说，朱少轩和江贵学关系密切。朱少轩做生意的时候，没少得江贵学的照顾，所以他对江家感恩戴德。江玉晨找他帮忙，他是不可能拒绝的。
7: 原来如此，
8: 朱老板知恩图报，无可厚非。更何况朱小姐还帮过我，
4: 这次实在对不住了。等曹墨青任职期满，重新选举董事长，我一定选二少爷。
8: 谢谢会长。

0: 您好，请帮我转一下滨州铁路公司财务部好吗？
1: 喂，
0: 美云，是我。
1: 哦，祝小姐呀。
0: 怎么样啊？昨天曹孟非当选了没有啊？
1: 你还不知道吗？姚会长刚刚来过了，他说是你爹让姚木生选的曹母亲。
2: 上一次，江玉晨拒绝杀曹廷芳，这一次他又拒绝向大和银行贷款。日本人一定在想，这个家伙比督军还不听话，那为什么还要用他来取代督军呢？
3: 日本人一定对他非常失望。
2: 日本人和金大发是江玉晨的两座靠山，我要想成为华新商会真正的主人，就必须要搬掉这两座靠山。江玉晨和金大发是翁婿，我暂时奈何不了，
4: 但是他和日本人的裂缝是越来越大，如果我添上一把火的话，他们就得彻底分裂。
2: 阿海，你去安排一下，把这个谣言散布出去，就说江玉晨为了控制滨州铁路公司，他杀了曹廷芳，伙同胡淼侵吞公司300万资金，并收回了公司大量的股票。
3: 为什么要这么做？
4: 这样就会影响到他滨州铁路公司的任职，甚至会让曹墨清与他反目。如果他失去了对滨州铁路公司的任职，那么日本人就不会在乎他了。等到时候我再向日本人摊牌，这就叫取而代之。
3: 明白了，我现在就去。

0: 爹，你为什么要帮曹墨清啊？
1: 啊，这江玉晨求我的。
0: 江玉晨求您的，你欠江家的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了吗？

0: 领导找你谈话，不能换个态度吗？哎，这就对了嘛。
1: 找我干嘛？
2: 那个，我去食堂检查了一下，不错，很好，干净整齐。从今天开始呢，你就不用去食堂干了，就在我这儿打扫打扫吧。啊，
3: 对不起，我还有工作呢。
4: 你的工作就是我让你干什么工作，
0: 你就干什么工作。
3: 想找麻烦是吧？
0: 我这怎么能是找麻烦呢？你高升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贴身秘书。
3: 你不是有秘书吗？
0: 过去呢，曹董事长一人身兼两职啊，现在呢，董事长和总办分开了，这当然需要两个秘书了。
3: 这活我干不了，你还是找别人吧。
4: 这个曹墨菲呀，工作态度有问题呀，
0: 上班迟到早退啊，工作能力又不强。
4: 哎呀，这个员工啊，哎呀，要好好的批评批评啊，要不要开个会呢？这个，
0: 哇，好疼啊！
3: 哎，啊 ，baby，
0: 乖。

0: 董事长，董事长好，董事长好，董事长好，董事长好。董事长好。哎，董总，董总，曹马飞，怎么跟董事长打招呼啊？
1: 董事长好，
0: 我跟你说话，看着我。 从小到大，读书还是打架，我就没赢过你。但这一次，我赢了你连志气都没有了。我要是你，早就辞职不干了。
1: 我只想修好宾夕铁路，完成爹生前的遗愿。
2: 哎呦，听听，咱们公司离了曹墨菲修不了铁路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没意思。
3: 就给我滚蛋！
0: 我曹墨清一定会把公司经营得好好的，懂了吗？滚！如果曹墨菲辞职，我也不干了。
4: 我也不干了。
5: 我也不干了。
6: 我也不干了。
7: 我也不干了。
8: 干嘛？
3: 坐吧，是吗？
0: 行。
8: 开个玩笑啊，尴尬瞬间，别太在意，继续忙。

0: 哎，你中午有午休的习惯吗？一会儿啊，我在沙发上睡一觉，你呢，帮我打，帮我看点人，不要让他们敲门，听到了吗？
1: 对了，我找丁总还有点事儿，你先吃吧。不，陪我吧，没事了。
2: 既然他只肯喝茶，那就找个肯喝酒的替代他好了。
3: 你说的是曹母亲？
1: 他已经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这个曹母亲能柳线，难成大器呀。他不过是一个木偶，极限的人是我还是江雨辰，有什么区别呢？
4: 那侄子小姐打算怎么做呀？我吗？我要成为曹家的大少奶奶。
3: 我相信侄子小姐有能力护府曹某卿的心，但棘手的是，她有一个不好对付的弟弟——曹某飞。
1: 曹某飞不过是铁路的普通员工而已，掀不起什么浪。
3: 倒是他在满铁偷的那几杆枪该怎么办？那些枪支都是奉天兵工厂出品的，购买者也都是中国人。
1: 不会露出什么破绽的。高田君果然高明，早就做好了预防措施呢。哎呀，如果奉天兵工厂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所有，那将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啊！
4: 这一天不会远的。
5: 这批枪有多少？
6: 大概有十几箱。奇怪，这些箱都是奉天兵工厂出品的，日本人是怎么弄到的？
5: 难道说日本人勾结了兵工厂当中的败类，私自倒卖军火？恐怕日本人的目的不止于此。我听说，奉天兵工厂 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合金钢材，比德国的原产钢材还要好，制造的枪械精确度极高。
6: 能如此重视枪械的，恐怕只有关东军了。
5: 很有可能。要不然这样吧，丁叔，咱们把这批枪械交给省政府，然后让他们好好盘查。不行，夏山子还在北平没有回来，这个时候交上去，
6: 起不了任何作用。再说了，这些枪支是奉天兵工厂出品的，查到最后，最多算是倒卖军火，无法指证关东军。
5: 这批小日本太狡猾了。
6: 莫非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这样吧，这批枪支先放在我这儿。 转折器，你可以先交上去。为什么？避免打草惊蛇，也为的是保护你。莫非，关键时刻，你可再不能出现什么好歹，否则公司就真的完了。哎，对了，你说何大树的妻女还在长春，找时间把他们接过来，我们有责任好好保护他们。
7: 这件事我早有打算，等一下公司的事儿结束了，我就去接他们。范大哥和何大哥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啊。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8: 我让你走了吗？到点了，我该下班了。
7: 到点儿了，你可以开始加班了。怎么了？这口气上不来了？一会儿加个班啊，工作地点不在这儿。
1: 我不去。 不能啊，作为领导的我还在加班工作呢，你作为贴身秘书能休息吗？
2: 行，加班可以，你要是敢耍我的话，我不会放过你的。
1: 跟领导说话要换个态度，怎么不知道成长呢？
2: 我听说蒋雨辰把潘涛调到身边做专职秘书了，已经。
3: 这件事我知道。
2: 现在公司里到处都是他们的流言蜚语。
3: 这个我也听说了。
2: 莫非心里一定很难过，对吗？
3: 都是流言蜚语。没什么好难过的，
2: 别自欺欺人了。从你的表情我就看出来了，你根本也不确定这是不是谣言。
4: 这次我们协助朝墨菲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没想到到最后他还是落选。
6: 世事难料啊，谁能想到半路上杀出了陈咬金。
4: 还有这个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曹墨菲痛下杀手，我觉得不仅仅是铁路上的事儿，他手里一定还掌握着其他秘密，会是什么呢？
6: 曹墨菲这次出去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调查长春铁路出轨事件，能有什么事儿？
4: 不对，铁路上的事儿是棘手，但日本人不至于如此不计后果地刺杀曹墨菲。我觉得他们一定有事瞒着我。我早就说过了，共产党绝不是他们表面上看上去这么简单。
6: 日本人一路追杀曹孟飞，他们之所以没有说出其中的秘密，我想一定是出于对大家的安全考虑。
4: 先生，曹孟飞的事情处理完，我随时准备执行党国的密令。
2: 江雨辰把潘桃调到身边当专职秘书了，现在公司里到处都是他们的流言蜚语。
7: 莫非？
4: 哎呀，行了，就把选举的事儿给忘了吧。不当这个董事长啊，咱一样的修铁路啊。
3: 妈，我不是因为选举的事儿难过。
7: 那是因为什么呀？
3: 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我想让潘桃当你儿媳妇吗？
7: 我记得，
3: 其实在那之前我已经跟他求过一次婚了。
7: 求过了？那没答应？
3: 他之前是答应了，但是现在，哎，算了，不说了，咱吃饭吧。
2: 后来难道他反悔了？因为咱们家现在不比以前了？可能啊，
7: 那个姑娘我见过，她不像是那样的人啊。我觉得呀，这个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3: 我也觉得她不是那样的人。
7: 找她把这件事情问清楚啊。
3: 我，
7: 行了行了，别我的了。万一要是因为什么误会，你不问清楚了，岂不是连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8: 赵行长，哎呀，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啊！啊，就等候您光临了。伙计，
9: 哎，
8: 上菜。
9: 好，您稍等。
8: 哎，
10: 这位小姐是？
8: 哦，这个是我的秘书潘桃。 潘桃，这就是我跟你提起的滨州银行的赵行长。
9: 你好。
10: 哎呀，江先生，您有这么一位漂亮的女秘书，工作起来一定是得心应手啊。啊，
8: 哪里哪里哪里。
4: 我说过，如果你当选了董事长，我会送你一个礼物。
11: 什么礼物？

0: 赵行长，贷款的事情呢，就拜托了啊。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哎，别，赵行长，那个那什么，我呀，喝不了酒，一喝完酒，那就浑身发红，呼吸困难，要是今天跟您喝了这顿酒，估计晚上就要到医院报到了。哦，
2: 那可有点扫兴啊。
0: 嗨，是是是，
1: 哎，潘小姐，你可以喝一点吗？
2: 啊，他
0: 一姑娘家的也喝不了酒的。哎，
2: 对，
1: 都不喝酒，那就太扫兴了。
0: 哎，是是是，你们贷款的事儿啊，那就得放一放了。啊，
2: 赵行长，来，我陪您喝。
0: 这就对了。
2: 来，我敬您。
0: 来，
2: 贷款的事情多费心。
0: 放心放心。
2: 来，再给你倒一杯。
0: 哎，好，好，好。
2: 来，好事成双。
0: 成双。嗯。哎。

0: 潘小姐，潘小姐，赵行长，你看，潘小姐呢也喝多了，咱们谈一谈贷款的事吧。
1: 今天就到这儿吧。哎，你开车了？
0: 啊，我开车了。
1: 那在附近找一家旅馆，把我们送过去。
0: 把你们。
1: 送哪儿去啊？旅馆呀。赵行长，潘桃呢，是我带来的秘书。嗯，是你的秘书啊？你带他来不就是陪我玩吗？
0: 我带他来是想跟您谈贷款的事儿。
1: 哦，这样说来。
0: 我得重新考虑一下你的贷款申请了。好，那你考虑吧。
1: 哎，别走啊！哎，
0: 你给脸不要脸啊！真以为我好欺负是不是？啊！今天这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懂了吗？
1: 懂了吗？
0: 把单买了啊！

0: 江雨辰，哎，大半夜的，你在家门口干嘛呢？
1: 你这是给人看门啊，还是打听啊？你来干什么？
0: 我来干嘛？我来干嘛？我马上就要你知道。
1: 蟠桃，
0: 下来吧。
1: 蟠桃，你放开他，快下来！你怎么了？这是，蟠桃，慢点，蟠桃，你醒醒！蟠桃，你怎么了？啊？
0: 他做了什么？
1: 能做什么呀？喝多了，喝醉了，没看出来啊？
0: 你怎么把他喝这么多？我告诉你，咱们俩之间的恩怨，咱们两个人解决。你别把蟠桃扯进来。
1: 他现在是我的秘书啊，为了工作，喝成什么样都是正常的。
0: 据我所知，你的未婚妻是绥满镇守使金大发的女儿金兰珠。
1: 不是你扯这事干嘛呀？我是男人啊！啊，我有能力。妻妾成群，三妻四妾不很正常吗？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让蟠桃给你缩小？
1: 如果他愿意，也没什么不可以呀。
0: 江雨辰，你不要脸！
1: 行了啊！喝多了啊，大半夜的受风着凉了，赶紧！
0: 你别碰他！
1: 你怎么？
0: 你也别碰我！
1: 大半夜你能不能别像个小孩似的啊？这样把他扶回去，我请你喝杯酒，行吗？算是赔罪。
0: 用不着，谁跟你喝酒？跟杀父仇人喝酒，传出去让人笑话。
1: 哎，我说你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咱们俩现在呢，在一个地儿工作啊。你说咱俩这么闹腾下去的话，不觉得很尴尬吗？啊？
0: 你这种人还会觉得尴尬？我告诉你，警告你，以后不要再碰他。我们之间没有什么。
1: 有什么警告我？
0: 没有什么误会。你给我少碰，你少碰。
2: 吵什么吵？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谁呀？
3: 桃子！哎呦！啊？怎么了？喝酒了？啊？这么大的酒味，这是喝谁呀？快走！进屋！
2: 慢点！慢点！哎呦！慢点！

0: 哎呦，少爷，你可算回来了！这金小姐一直在客厅等着见你呢。不，
1: 这么晚了，她这等着我干嘛呀？我哪知道啊！而且今天还亲自下厨给你做了饭呢。
0: 亲自下的厨，这么晚了等着我。
2: 行了，停整齐的了。
3: 行。
2: 哎呀，行了，停整齐的了。
3: 行。
2: 哎呀，
3: 你
2: 看，这些都是我做的，你尝尝怎么样？你亲自下厨做的？嗯。好，那我尝尝。
3: 尝尝。
2: 尝块肉吃吧。
3: 哈哈。
2: 怎么样？好不好吃？
3: 还行，好吃，挺好吃的，真的啊？嗯嗯，那挺好吃的，你再吃。
2: 不用不用，我呀刚吃完饭回来，不吃啊。等我饿了时候我再吃。嗯，
3: 我尝尝。
2: 嗯，
3: 这么难吃，说我怎么连顿饭都做不好啊？
2: 你看看，这大小姐的脾气又上来了啊！ 我跟你讲，这些活下厨的活啊，不要你自己干，你可以让下人干嘛啊？我呢是怕你干了，这芊芊的玉手啊都弄粗糙了。那现在不一样了嘛，人家马上就是你的人了，想每天呀都做饭给你吃。那也不着急呀，可以慢慢学，一辈子呢。
3: 嗯。
2: 哎，对了，你这刚当上总办，就这么忙啊？这都这么晚了才回来？是啊，就这么忙，这都算回来早的了。是吗？嗯。那刚我给你们办公室打电话，怎么没人接呀？啊，
3: 那个我呀，我都忙的不在办公室了。你一个人出去的？
2: 一个人啊？怎么了？这怎么还怀疑上我了？
3: 哎呀，不是，你说说你在滨州这么多仇人，人家不放心吗？
2: 亲爱的，你不用担心我，我答应你，以后但凡下班早有时间，我一定准时回来，拿出时间来呀，多陪陪你。
3: 嗯，这还差不多。嗯嗯嗯嗯嗯。

0: 嗯，哎呀，怎么了？做噩梦了？
1: 为什么会在这儿？我为什么和你睡在一起？我昨天一块来的，忘了。我喝多了。我喝多了。
0: 喝的是挺多的，咱俩。怎么了？你难道不是自愿的？
1: 不，我是喜欢你的，但是你是有夫之妇。
0: 嗨，
1: 别碰我！
0: 那个黄脸婆，我都懒得理他。
1: 怎么办？
0: 智子，我们两个互相喜欢，在一起开心不就最重要了，对不对？
1: 那如果我让你离婚，和我结婚，你愿意吗？
0: 哎呀，离婚和这……
1: 你不愿意？
0: 不，倒不是不愿意。离婚传出去对曹家名声不好，我妈不会同意的。这样，我跟我妈商量商量，让你当个二房，怎么样？
1: 不可能，我们日本没有这个习俗，我也不会给一个中国男人当二房。
0: 那。我就没办法了啊！
1: 我要是有办法，你愿意配合吗？
0: 愿意啊，你说。
2: 那个赵行长同意给我们贷款了吗？
3: 哎呦，你一个酒鬼还挺关心公司的事儿呢，是吧？
2: 我呢，不也是为了公司才喝那么多酒吗？不给加班费就算了，还说我是酒鬼。
4: 要不是我在场，你已经被卖100回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4: 给我倒杯咖啡去。
3: 爹，
5: 江总吧，您的客人。
2: 曹太太，
5: 江先生。你可要救救我们家莫青啊！
6: 什么？曹莫青强暴了之子？
7: 是潘桃告诉我的。大太太去找江玉晨帮忙，他也在场。
6: 那个高田怎么说？
7: 要求曹莫青明媒正娶，而且日本女人绝不会给中国男人当二房，所以曹莫青必须跟你大嫂离婚。
6: 这个曹莫青把我们曹家的脸都丢尽了。
7: 莫非如果曹莫青真做了这件事，他就应该受到惩罚。不过这件事反过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他一旦入狱，那么董事长的位置就非你莫属。你当了董事长，就可以完成你自己的抱负，为国家为民族修好滨西铁路，完成你父亲的遗愿。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阻止曹莫青和你大嫂离婚，这件事不能让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6: 听朱明月说，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和知子是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我看这样吧，先让朱小姐帮忙打听一下情况，咱们再做打算。
8: 最近两个人经常出去跳舞，也仅限于朋友的关系。可是最近这个曹莫青对知子小姐起了不轨之心，趁知子小姐醉酒的时候把她带到旅馆强暴了她。知子小姐是我请来的，我是她在中国的监护人，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当然要为栀子小姐讨一个说法，所以我把她抓进了洋行，监禁起来了。
9: 高田先生，假如曹墨清要是不跟原配离婚，你怎么办？
8: 那我就把他送进监狱，接受法律的制裁。
9: 我啊，好不容易把曹墨清推上了董事长的位置上，你要把人送到监狱？行，把人送到监狱去了，那就意味着我要重新选举董事长，我还怎么控制曹墨菲？假如曹墨菲当上了董事长，我该怎么样控制滨州铁路公司呢？
8: 所以啊，你要去劝说曹墨清的母亲和夫人，让他们同意我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呢。
9: 所以什么呀？啊，人家母亲找到我，让我劝说不要让他跟原配离婚，你让我怎么劝说呀？
8: 既然他的母亲能找到你，这说明他信任你啊，所以我也相信你的劝说一定能够起到作用。
9: 高田先生，是不是我没有同意从大和银行贷款？你这是故意给我找点麻烦。
8: 江先生，看你说到哪儿去了。向大和银行贷款那只是我的一个提议，你只要帮我管理好滨西铁路，这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我不会强行干涉。啊，当然，如果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银行，回过头来找我也没有问题呀。
9: 查到了，换点茶吧。
8: 淡吗？我觉得刚合适啊。

0: 你要尽快跟曹墨卿结婚，只有成为曹太太，你才有可能进入滨州铁路公司董事会，直接插手铁路事务。冰溪铁路就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1: 结婚，记得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总是梦想着结婚的情景，穿着美丽的和服，挽着心爱的男人。 在家人的祝福当中结婚，
2: 曹墨，你后悔了？
1: 几年前，我的家人都死在了关东大地震里。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一定要让我的后代子孙都生活在最安全、最富裕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东北。现在大日本帝国。
2: 已经占领了一大半东北，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这个计划。侄子小姐啊，日本是个岛国，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地震不断，岛国最终的命运就是覆没于海底。日本要想生存下去，唯一的出路。 就是军事扩张，发动战争，占领中国这片肥沃的土地，驯服中国人为贱民，让他们子孙世世代代都成为我们大和民族的奴隶。未来，日本会征服亚洲，甚至征服全世界。
1: 高天君，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实现大日本帝国的梦想。第一步就是。
3: 下滨州铁路公司，您好，您的咖啡。
4: 找我有急事吗？怎么不去我办公室聊呢？
3: 哎，这个事儿有点复杂，所以把你约了出来。
4: 咱们也算是患难之交了，有什么事不能直说呢？
3: 有一个日本女人，叫藤井之子，你应该认识吧？认识啊，
4: 她是我大学同学，现在在高田洋行做服装设计师。这件事情跟她有关系吗？我大妈跟我说，我那个不争气的大哥强奸了她。什么呀？这怎么可能呢？
3: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4: 我和之子一起练过剑道，他的剑道远在我之上。听说已经是六段高手了，七八个日本浪人围攻他都不是他的对手。你大哥一个普通的人，怎么可能强奸他呢？
3: 那个之子为什么这么说？高田把我大哥陷在还困在洋行，逼着我大嫂赶紧跟他离婚。
4: 难不成是你大哥灌醉了之子？不不不，这也不可能。
3: 我记得之子是有名的谦卑不醉，我们大学毕业酒会上面，他一个人喝醉了好多人。那是为什么？难道说？难道说他们两个是合谋的？我这个大哥他一向爱沾花惹草，搞不好是他们勾搭成奸以后，想要结婚怕家里人不同意，所以编出来这么一个荒唐的鬼话。
4: 这倒是有可能。
3: 可是之子那么优秀，他为什么会看上你大哥呢？他看上的其实并不是我大哥，而是滨州铁路公司。
4: 之子一向心怀大志，他是不会贪慕金钱的。
3: 哎，就是因为这个日本女人胸怀大志，所以说她为了滨西铁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行，我必须得阻止这个荒唐的婚事。
4: 你怎么阻止呀？
3: 你大哥为了能跟之子结婚，都不惜抹黑自己是一个强奸犯。我这个大哥真的是个蠢货，活生生的给日本人当了把柄，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哎，你说，之子进了滨州铁路公司，谁会受到最大的威胁？

0: 灵的路东大包青天，也好一日兵工骗你
1: 一道哥
0: 小姐咱行
2: 娘娘你有何为？
0: 四海之大，自有用心之所，从天在上，自有天意之灵。阮祖地的人就归道的命运，叫苦就是上刀山减手，也不与你干休。
2: 你等竟敢上刀山，我娘仔也敢多好汉。今日一不做二不休，我叫恁祖辈来得去，不见该何何在？王子，王子，将翅膀收掉。开火！你还是何等之人？
3: 开棺刀斧，勇敢面对，还是有罪之人？
2: 是罪免于你死罪，能有今日？
3: 公子看我一心无计，敢作敢为，这未通基本路用，是我减刑出人。是阮不报不念，只当多报。
2: 公子在南昌之时，正与俺女交合，又被告发，岂不败我名声，毁我前程？到时情又不离，胡吹不谋，得情不良。今日只有灭口了事，你可准备大茶流红，扶你过来。女车上客，自有帝王赏。
3: 准。

0: 该何？为何所向之邦？
1: 王主未免，我想输，我就想输。
0: 那邦中是两位客人呢？
1: 我也不知，我也要准备金马。
0: 金马冲下面，
1: 金马。

0: 去，车中五十银币，莫非公子今日要下达手？
1: 哈子啊，哈子，你不怕天诛地灭？
0: 哎呀，帮中国有女子惨叫之声啊！咋敢来此西南中，忽然变成李忠，是为之间离婚满面，其中爹又蹊跷。是啊，该何平时我独孤传，多夫说我痴心为行，红彩又什么上去，爹是公子所赐。人命关天，我岂能坐视不救啊！

文孝武林一家刚敌不阿，我不便用以四名警方请以前来过境，就是这个主意。

0: 就把门打开。
1: 是。
0: 是想。
1: 哦，我是这街府的老管家街行。是从哪从里来？
0: 彼此留魂，只是我刚刚就用小姐。

0: 哦，伊是我家小夫人贤惠的门淑真小姐。
1: 小夫人为何亲惹这次是非之地？淑真由贫定婚，六孝仁义之道，记得内中端正，因你不随无为亲惹我到自房顶来打救你。
0: 准备打岔的红坑的好

0: 只是虎门紧闭，不能活到脱。
1: 哦，待我打开后门，你立等独走。
0: 你为在做之恩，不知何地得报，请受我当金拜。我们来此，赶紧行吧。
1: 小虎林，哪里呢？
0: 自留此地，若是去冤家倒来，方可应付。求永远在此，二小姐斗上有事。你怎么好中言呢？多贵恩情，俺小姐。你若不将速度走，速将就下归困境。

0: 原来却是娘家，娘家身体不适，不在房中静养，今夜到此何事？
1: 为师你不喊绝经，不得不谋事

0: 送来。
1: 对。

留在有得求留，写为后滚风，也为了我胡吹不连大计，吕却为何偏偏

死而不露，求用正气干休。六臂高发，何时最近教练不念了？咿呀吼！女的枪响牛耳，以后女家女的用公道，我行我的道无疆，切了。

0: 三年上命如幽命条，难道夫人愿意心痴患，敢做千古罪孽？公公官居夫恩，万民钦尊，俺两兄子行凶为急，家室弟女万门受罪。妾有尊订婚，侍亲为孝，祖父有见，怎免夫人悔婚忘为当？难道是夫人不义？这个，
1: 这不如何是好啊？
2: 谁在手扎无踪？
1: 就是手扎无踪，乱世。
3: 如今既用难，总在何处？既用邪杀来，不连休怪我。
0: 小静咋从生死第一次躲我？莫我说穿。

0: 骨子，当兵平风，地下刀风，我来挑钢，直进了。
1: 眼秋勇，喜乐自信，喜乐呀，万万不得了。
0: 公子，咱俩回去吧。
1: 那天寒水浅，险峻紧闭不死，旅客下去，快快
0: 是。

0: 大坑里少管闲事，人命关天，切实安能不管？
1: 你也管不得了，你看金陵子作业，你倒干子。

0: 秀之位，竟出自女挑，吾为回家在上，乃回府。是。吾为回家在上，
1: 情敌之虽不懂礼，
0: 你有何为？
1: 人各有志，
0: 命令快语，你就说。
1: 秋阳做寒，我既管不得，俗情义兄，你也无数吗？佳佳，佳佳，
0: 且慢，秀我命派秋阳，见人见地此生。六臂过关，怎生敌了？
1: 佳佳，佳佳，
0: 咿呀，
1: 佳佳，
0: 一骑绝情，咿呀难忘我，佳
1: 佳，
0: 一了，佳佳，既不与我同流，就与俺秋阳同流
1: 合污。

小曼，见人一死，难免地下亲扎门，怎生应付？不论既然你我讲到底啊，念书恐骗门事，以保必先亡，就是这个主意。这样，是我讲红龙剑，所求求安全。

0: 人家皮肤好差，小美都不愿意跟我玩了。
1: 最近小美和大熊关系很好，都不怎么搭理你。
0: 我也没熬夜，为啥皮肤变差了呢？哎，你看大熊皮肤多好。喂，兄弟，你皮肤怎么保养的？分享下经验呗。
1: 哼，阿虎这小子天天躲厕所吸烟，我前两天才看了小吉的健康科普。
2: 青少年本来就是发育时期，如果吸烟，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致皮肤血液循环变差，脸部皮肤就会变得苍白干燥且没有弹性，气色憔悴，烟雾还会熏黄或熏黑皮肤，让手指和指甲变成黄色，牙齿也会熏黄，肯定会影响颜值咯。
1: 哼，谁让他老欺负我，这个秘密我先留着。
0: 去，不说就不说。听说这次歌唱比赛你也报名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可是上一届的冠军？去，不自量力。
3: 接下来欢迎上届冠军阿虎同学登场。
0: 看我歌王碾压全场。哎，我给大家清唱一曲我的原创歌曲《重生》。哎，嗓子怎么哑了？这下丢人丢大了。哎，我最近到底怎么了？
1: 好了，阿虎，别郁闷了，你把烟掐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最近皮肤变差了，今天又哑了嗓子？
0: 别装好人，你真的知道？
1: 当然，这都是因为你吸烟。看，
2: 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致皮肤变差。而且由于烟雾的刺激，吸烟还会导致声带水肿、肥厚，还会影响嗓音，说话唱歌可就不好听了。
0: 这真的是吸烟闹的？
1: 阿虎，我听说你戒烟了，你是在忽悠我们？
0: 看清楚，这是电子烟，又不是真烟。真烟我早戒了。
1: 这也行？哎，阿虎，你病了吗？为啥头发感觉变少了，脸色也不好看？
0: 可能是学习太努力了吧。小米来了。
4: 小美，我酷不酷？
0: 这可是电子烟。
5: 哼，电子烟虽然味道没卷烟那么冲，但也不能抽。暑期我陪爸爸去戒烟门诊戒烟，小吉都给我们讲了。
2: 小美，你能劝爸爸来戒烟做得很棒。要知道吸烟会导致心梗、中风等很多心血管疾病，甚至还会导致肺癌。
5: 啊，这么严重？我学校还有同学抽呢。
2: 你最好劝劝他们，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都对人体有危害，特别是你们青少年正在

在发育阶段，吸烟除了会让你们皮肤变差，声音嘶哑，还有可能导致脱发，影响肌肉骨骼发育，可就不是美少女和帅

0: 好。
1: 阿姨，您吃水果吧。
0: 好好。
2: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0: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3: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平庸同志，您比我们俩来的都早。之前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这个二营是您和王德修一起从三院拉出来的。这个王德修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1: 王德修入过团，在党的安排下，我和他进入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政治处工作。你尝尝这个。
0: 谢谢。
1: 大革命失败了，省委遭到破坏，我们俩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对他打击还是挺大的。他渐渐的对革命的前途也失去了信心。再后来，我就一直在找党，他就没再提过要回到组织里。
0: 我之前本以为王德修参加过大革命，是我们主要争取的对象。听您这么一说啊，我感觉这个思路。
2: 得调整了，是。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还是主要在各个连排中发动士兵，形成骨干力量，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然后等待时机，再发动起义？
3: 钟勋同志，你说的特别对，只有那些贫苦出身的士兵，才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力量。
2: 那这样，营部里刘树银几个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我来发展。
0: 连队里就交给钟勋了。好，钟勋，发展士兵培养骨干，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1: 这两天我观察了一下，其实整个二营士兵的吃住条件都非常不好，有很多士兵都生病了，甚至连训练都参加不了。我认为啊，先照顾那些有困难的士兵们，一点一点把他们团结起来。至于…… 思想工作得一步一步来。
0: 说得好，咱们就一步一步来，对吧？
2: 对。

0: 贼难防，见贼挖贼，半夜跑到营部，偷盗全营官兵的伙食费，峨眉拿大将伙食费，都是拿了自己半年的军饷，当兵拿下，天经地义。德秀，打两下就算了啊。
1: 家里还有老娘，要养活，还有两个弟弟要养活，额娘身子骨不好，得抓药治病，你欠个半年军饷。怎么停了？打呀！二连长，到，他是你的兵，你来打。
2: 怎么着？在一起时间长了，都处成兄弟了是吧？下不去手了。
1: 徐仲勋，到。你是新来的，你来打。来呀！
2: 我没做错，就是拿了自己半年的饷，我有啥错吗？说的对，当兵哪想天经地义，你千不该万不该擅自夜闯营部，未经营长允许擅拿军饷，半年了，全营的兄弟们都没拿到饷，大家心里都憋屈，营长心里也憋屈。
3: 营长打你，营长心里也难受啊。可你毕竟办了，
1: 过来。
3: 我让你打他，你说那么多干什么？营长，不能打了。
1: 为什么呀？
3: 全营没发军饷，这是事实。半年了，兄弟们心里都憋屈。再打，人心就散了。
1: 我是为您着想啊！
4: 我不打他，难道我还放了他？
2: 放了好啊！营长问：要不要放了他？你们说，继续打还是放？
5: 放了！放了！

0: 行，我听你劝。放人！没事了啊，没事了，别太犟嘴了，听到没？没事了。
1: 习仲勋，到！
0: 你给我去营部，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是。
2: 何兄，还生气呢？
3: 我能不生气吗？啊，个臭小子，刚来几天呢，
0: 就敢让我当众下不来台。
3: 他想干什么？
0: 他想造反吗？你别嚷嚷，
3: 我嚷嚷怎么了？

0: 你让让全营都能听到，听就听呗。
1: 这王德修把众勋叫到营部，肯定没好事儿。你就这样下去，这结果我要说出来，吓死你！
0: 什么？今天来一个李大娃拿钱，明天就能来两个李大娃，后天呢，来十个李大娃，你还管得了吗？
2: 那你说怎么办？
3: 我说你听吗？
0: 你说，你要安抚民心，把习仲勋放了。什么？把习仲勋放了？我不放。你要安抚民心，要不然你怎么带队伍啊？这个台阶你不好下，我替你去说，都是为你好。
4: 我去放人，
5: 不行，我得去营部。
6: 对，咱们都去。仲勋是替咱们说话，才被王德修带走的。走，
7: 咱们去找王营长理论理论去。
8: 走。
9: 仲勋回来了，
10: 干啥呢？
11: 仲勋回来了。
12: 仲勋回来了。
13: 你们干啥呢？
14: 冲动。
15: 冲动，你没事吧？
16: 没事，我没枪放下，
15: 放下，坐回去，坐回去。
16: 我没事儿，你太厉害了。王德修居然放过你了。
15: 厉害的不是我，是咱们大家伙儿。王营长没敢找我麻烦，把我放回来，那怕的也不是我，怕的是咱们大家伙儿的力量。而且，我今天说的也都是大实话。在理，咱们二营欠饷的事儿。
16: 营长心里有数，
17: 钟勋，你能回来就好。不过，要是见了王德修，你得躲着他点儿。啊，
15: 不用不用，他是营长，咱们是兵，不能躲，也不用躲。但我看啊，咱们得继续像今天这样，拧成一股绳，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16: 哥，那咱就结拜，像三国的桃园结义一样。
15: 结拜那拢几个人啊，依我看，咱们结社，咱们成立一个士兵之友社。
16: 士兵之友社，
15: 对，把所有需要帮助的兄弟们都拉进来。
16: 那干啥呀？
15: 一个人受欺负了，咱们都帮助他，咱们呢，互相帮助，好不好？
18: 好。
15: 小点声，小点声，好不好？

0: 中勋，你看，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是中勋，这位是省委军委秘书，特派员刘景文同志。
1: 特派员，这位是营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2: 中勋同志，特派员同志，
1: 这些年辛苦你了。
2: 没有，应该的。 可算把您盼来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省委讨论了你汇报的情况，同意了你们在换防途中行动的计划。

0: 同志们，一直以来，我们冒着吃枪子、掉脑袋的风险，披着这身皮隐藏在这里，就是为了从反革命的营垒里拉出一支革命的队伍来。现在，我们一直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了。有请特派员同志刘景文，向大家传达省委的指示。2年来，你们从3个党员。 发展到现在30多个党员，还可以牢牢掌握这支部队，不容易。要知道，自从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之后，陕西的反动派把枪杆子抓得有多紧，对搞兵运的共产党人有多仇恨，大家心里很清楚。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还可以牢牢掌握一个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党感谢你们。 经省委讨论研究决定，同意了你们营委会提出的起义计划，并且已经北上派人通知了刘志丹，让他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南下接应我们。刘志丹要来接应我们？是的。接下来让仲勋给我们说一下行动计划。同志们。 我先讲一下现在两党成立的布防情况。营部设在城北的张子恒家，一连在东街，二连在南街，三连在西街，吉祥连设在赵继祥的当铺里。我建议2日凌晨0时，按计划统一行动。高祥生同志，
1: 到。
0: 你负责带人解决王德修。是。 我和景文同志带着大部队从北门杀出去。仲勋，北门有王德修安排的人，要打一仗。对，这一仗必须得打。我们要扫清障碍，保证后续的部队可以快速的、顺利的出城。但目前，只有吉祥连不是我们掌握的部队，所以我们一旦闹出动静，他们一定会跑出来阻击我们。吴敬才同志，
2: 到。
0: 吕建仁同志，
3: 到。
0: 你们负责带人，解决吉祥连。
4: 好。
0: 但我有点提醒你啊，老吕，这吉祥连的士兵都是土匪下山，很凶残，很贼。要是能缴械，解决掉最好；但要是被纠缠上，不要恋战，保存实力。
3: 好。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
0: 好。同志们，行动结束之后，北门外集合，统一撤离。
5: 好。

0: 排长，里屋没人。热的，他跑不远。
1: 大娃，去后院。
2: 是。

0: 我跟客行带人留下掩护你们。
1: 是。
0: 我去让吕建人赶紧撤。守留在掩护。

0: 把帽徽都摘下来，还有胸罩。起风！起风！起风！起风！跟上！
1: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革命的队伍了。过去我们为了军阀流血，为军阀打仗；从今天起，我们用手里的枪，为自己打仗，为穷苦人家革命。
2: 同志们，过去我们是反动军阀的部队，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 过去，我们以兄弟相称。往后，大家都是同志了。经营委会讨论决定，即日起，我们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敬才同志，任支队队长。本人刘景文，任支队政委。习仲勋同志，任队委书记。
3: 一连连长吕建仁，二连连长高祥生，
0: 许天杰同志任总指挥兼三连连长。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北上，找刘志丹。

0: 徐书记，现在的情况很不好，敌人前堵后追，肯定调动了大量的兵力。我认为啊，我们得重新找条路走了。刘政委，你那保卫地图呢？我拿出来。
1: 就这么一份了，凑合着看吧。
0: 现在大路上肯定都是敌人和反动派在围追我们，我们只能走山路、小路，没人走的路。
2: 我们现在在渭河南，红军游击队在什么方向？我离开省委的时候，省委示意游击队往南。刘志丹和谢子长他们分别在荥印、永寿、耀县还有乾县北面的山区打游击，打了不少胜仗，而且他们还在正宁县的四村元村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0: 那可是整个西北地区第一个由农民当家做主的红色政权。太好了，我们想要的不就是穷苦人家当家做主的政权吗？
3: 对。
0: 我们沿着林游山去走，朝着蔡家河方向，这里距离永寿不远了，应该会有刘志丹的消息。
2: 可以。
0: 好，同志们，明天一早我们就准备出发。
4: 嗯，好，
0: 都去准备吧。
3: 好，是，
4: 走。
2: 徐书记，不瞒您说，我就是耀县刘家河人，我恨不得马上和刘志丹他们见面，打回老家，让刘家河变个天。
0: 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下半夜啊，轮到咱俩站岗了。啊，咱俩去把大娃和文辉换下来，让他俩歇会儿。
2: 行。

0: 咱们从两当出来，走了这几百里路，陕甘各路反革命武装像疯狗一样追着我们咬个不停，部队损失太大了。
1: 是啊，眼下最困难的还是弹药。唐旅长为了防备我们，用各种借口把携行的弹药压缩到了不能再少。经过几百里的转战，很多士兵已经没有子弹。
2: 部队得马上赶到越狱寺。我建议，我们先到越狱寺短暂休整，那同志们恢复体力。侦察员报告说，那一带没有发现北军和民团，然后就是设法渡过泾河，继续北上。
3: 那又是一个生死关口，这个季节，泾河不能渡船。
0: 可以从亭口过河，那有渡口。
2: 可是，一路上敌人这么围追堵截我们，一定会在亭口设伏，控制渡口和船只。
3: 这样，这个路我来开。前两年我防陡军的时候，部队就驻扎在亭口，那一带我熟悉。在当地啊，我还有几个拜把子兄弟，一旦跟他们联系上了，船只我来安排。
4: 钟勋，这个是拼命的事啊，到处都是白匪和民团，这个时候离开部队单独行动，随时都有危险。
3: 这个时候不拼命，那啥时候拼嘛？再不拼命，咋跟刘志丹会合？咋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啊？
4: 到啊，到，
5: 牵马。
4: 是，
5: 总辉。
4: 哎，你牵马好，跟着一块去。
5: 是。
4: 武支队就这么一份地图了，你把路上侦察到的敌军兵力部署的情况标注在上面。等到船之后，在越狱寺会合。我们支队在那儿等你三天。
5: 好。
3: 地图给我了，你们怎么办？
4: 这不还有大娃了吗？往这一直走，就是赵金，他就是个活地图。
3: 也是。
6: 过了泾河再往前走几十里，可就到你老家了。照顾好政委。
3: 我知道，哥，你多保重。
4: 放心，同志们，我们越狱一次会合，
5: 路上小心，
3: 保重，
5: 走了，
4: 保重，
5: 保重，
4: 走了，
5: 保重，
3: 保重，
5: 保重。

0: 现在船找到了，渡口周边的地形也勘察完了，敌人呢还没有封锁渡口，所以等大部队过来之后，应该可以很快速、很顺利的过河。文辉啊，哎，咱们也出来两天了，大部队他们肯定已经掉以轻心了。明天一早，天一亮，咱们就动身，去找他们，把他们带过来。
1: 好啊，见不到他们，我这心里也不踏实。
0: 我也是。
2: 大王大哥，那我们走这两天，渡口这边的情况，你帮我们多盯着点。
3: 好，放心去吧，我等你们回来。

0: 不会，前面有人。哎，咋看着像咱们的兄弟？啊！小龙，起来！小龙，
1: 小龙，小龙，小龙，
0: 小龙，
1: 啥情况啊？
0: 我们在月云寺附近的山谷里。 遭到大谷土匪的袭击，队伍全都打散了，我们一路踱步送步，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

0: 真伟呢？支队长呢？
1: 我不知道，好多的人都没有冲出三国，冲出来的也都被打散了。兄弟们没了。同学，你要去哪儿？我去找他们。月余寺，我们约了在月余寺会合的。钟薛，你刚没听小龙说吗？ 敌人在到处搜捕呢，
0: 那也得找。
1: 也许还有弟兄们活着呢，钟勋，
0: 全完了，全打散了，
1: 几百个弟兄，一定还有活着呢，
0: 钟勋，
1: 一定还有活着的。

1932年4月初，刘林甫、习仲勋、许天杰等发动的两当兵变，是继清涧、渭华、旬邑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起义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扩大了党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两省的政治影响。

0: 你早回来了，快走走走，进屋说。白，钟雪，现在到处都得抓你，这个时候你咋还敢回来呀？
1: 起义失败，队伍被打散了，我也没别处去，只能回阜滨，想办法跟党组织联系上。
0: 你走这两年，他们阜云县委的人抓的抓，毙的毙，党组织全都被破坏，联系不上了。我知道，这不才就找你来了吗？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阜平这儿你不能待，我给你找个地方先躲一躲。
0: 不行，省委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把队伍拉出来去找刘志丹，就跟他会合。
2: 现在虽然各级组织都被破坏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尽快找到他。老刘在赵晋啊，
0: 在赵晋，你咋知道的？
2: 哎呀，我也是前几天刚刚听说，老刘带着游击队在那里给穷人们分地。
0: 确定吗？
2: 啊，
0: 同志，你跟我一起走，我们去赵晋去找他。 等我回家跟我三大弟弟妹妹见个面，咱就走。
2: 钟雪，你可不能回去，让人看见你们全家都得遭殃。

那儿嘞，三达，在吗？我去拿嘞，终于。三达，徐娃，三达，你还活着嘞？三达，想死你嘞！

0: 你让我看看你，你咋长成个大叔嘞？我说，你咋敢跑回来嘞？啊，你看看，现在都在抓你嘞，都在抓你嘞！白狗子三天两头就往家里跑，祸害的你弟弟妹妹，整天的担惊受怕嘞。
1: 老大。
0: 你坐，你不用担心，这不就是白狗子在替我向你报平安的吗？哎，
1: 以后啊，你要是再看见外面通缉我的布告，你把心放肚子里，那就证明我活着嘛。
0: 哎呀，你说啥呢嘛？都啥时候了，还跟你三大叔笑嘞？ 我还以为你不在了，革命革命，抓住了就没命了。雪娃，你把老天捅了个窟窿嘞，
1: 这里不安全，你得躲一躲。走，奶奶，我这趟回来，我看看你，还得走。
0: 啥？ 你还要走嘞？
1: 是。
0: 你咋不把我弟弟妹妹也带来吗？哎呀，不成不成，娃们都小着嘞，嘴里藏不住话，万一说漏了嘴，事情可就麻大了。雪娃呀，你是家里的老大，你妈都不在了。 万一有个好歹，弟弟妹妹可咋办呢？

0: 这钱你拿上，以后让我弟弟妹妹也都念念书，上上学。
1: 不成不成，你需要钱，你需要嘞，啊！
2: 春花，
1: 你放心，只要咱俩还有一口气，就饿不着你妹妹弟弟嘞。放心吧，啊！

0: 老三，你拿上，我这一走，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这个家就托付给您了。
1: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是我呀！ 是我。

0: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的？
1: 我们来找人。
0: 找人？盯你们一路了，到处打听红军游击队下落，鬼鬼祟祟的，白狗子派来的探子吧？
2: 我们不是探子，我们从富平来，我们到这儿是来找红军游击队的。
3: 对对对。
4: 大部队马上出发了，拉的钩子给我砍了，省两颗子弹。
3: 我们是好人啊，
4: 走！
1: 我是1940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了。
3: 多错了，我们是好人。
5: 住手！
6: 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怎么证明你有4年的党龄啊？
5: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为了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国激进党、德国的侦探，都在这里面。
6: 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公然宣言道。要达成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5: 万国的劳动者，
6: 团结起来啊！
5: 这是陈王道先生翻译的最后一段。

0: 我是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习仲勋。是。请问您怎么称呼？
1: 叫我老谢吧。
0: 您是谢子长。
1: 老谢同志，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你们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为此。 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样，我先给你写个路条，你先去后山找老刘，回头我们再聊。

0: 同志，我找一下刘总指挥。刘总指挥在后边。
1: 好，谢谢。谁找刘总指挥啊？我叫习仲勋，也是在党的同志。这是谢子长同志给我写的路条。
2: 你就是习仲勋呐？是，
0: 您就是刘总指挥吧？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习仲勋，向您报道。
2: 中军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刘志丹。
0: 您不是？那刘总指挥呢？
2: 帮我拿捆柴火过来。
0: 他是
2: 拿捆柴火，
0: 叫拿柴火呢。好。

0: 您就是刘总指挥，啊，刘志丹啊，本名刘景贵，如假包换。刘总指挥，我终于见到您了，我终于见到您了。别叫我刘总指挥，我也不是总指挥，叫我老刘，坐下去。
1: 真没想到啊，跟刘景文一起领导两当兵变的习仲勋，这么年轻啊！
0: 刘总指挥，我一直在找你，
1: 我们也一直找你，也找的好辛苦。
2: 你们两当兵变后，
1: 我们在永寿一带接应过，可惜没接应到。
0: 当然，我拉出一支队伍来扩大红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就剩我这最后一支孤雁来向您报道。
1: 你不是孤雁，你是一粒火种，是可以点燃大西北、燎原烈火的一把火炬。可能你也哪有一帆风顺的？革命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吗？失败了再干嘛？
0: 失败是成功之母。论失败，那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多了。
1: 那唐僧师徒取经还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呢，对吧？
2: 就是牺牲了这么多同志。

0: 刘总指挥，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刘总指挥，叫我老刘。
1: 叫老刘。我不能这么叫。
0: 都叫我老刘。叫老刘。 帮我拉风箱，咱把火再烧旺点啊！
1: 哎，
0: 慢点了。

0: 郑勋，你有没有想过两当兵变失败的原因啊？
1: 想过。不瞒你说，这些天我天天在想，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我想有这么几条吧。一是没有和农民运动配合，没有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二是孤军作战，没有和民团、哥老会以及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搞联合；再就是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群众不了解，没有依靠，也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
2: 你想的对，不光对，而且想得很深啊。近几年咱们陕甘地区大大小小有70多次起义，差不多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牢固的革命根据地。像这种单纯的军事路线，你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能不失败吗？就拿你们两当兵变失利来举例子吧。你们革命意志那么坚决，战斗那么勇敢，连杨虎城的精锐部队都挡不住，最后却因为情况不明陷入了敌人的网，中了埋伏。我们南下去接应你们，也是因为情况不明，成了聋子瞎子，不知道你们在哪儿，不知道敌人在哪儿，也不知道哪儿有土匪。假如我们能像王自东那样建立根据地，在四周逐步扩大游击区，那就不会这么失利啊。
1: 老刘，你说的太好了，反正找到你我就有主心骨了，从今以后我就跟着你，跟着你干革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好啊，郑勋，从此以后我又多了一个好战友，你就把我当成大哥，就像景文那样啊，战友加好兄弟。
1: 嗯，
2: 哎，景文你知道他下落吗？
1: 我们后来派人找过他，
2: 嗯，
1: 听说他人到西安去了。
2: 嗯，
3: 就在前面。
4: 好，
3: 您慢点啊。
4: 哎，好。
3: 老刘，
5: 哎，进来。
3: 你们看，谁来了？
5: 哎呦，木兰。
4: 老刘，
5: 木兰同志。
4: 哎，
1: 秦老师啊。
4: 仲勋啊。
1: 啊。
4: 你也到赵金了。
1: 是啊。
4: 太好了，太好了。
5: 快快坐下说。
4: 哎。
5: 嗯。
4: 哎。
2: 今天省委派你来了。
4: 现在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了，最近好几个联络站又被破坏了。以前熟悉这条路线的同志们，被捕的被捕，转移的转移。这次这个情报比较重要，省委就派我来了。啊，刚从西安送出来的情报，最近你们这几场胜仗，把反动派给打慌了。他们集结了好几个县的兵力，打算要在最近合击赵金。
2: 师太，
3: 哎，
2: 你让炊事班准备点吃的。
3: 好嘞。
2: 木兰，你翻山越岭，这么老远，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代表我们游击队感谢你。
4: 谢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呀。
2: 坐一会儿，我亲自给你弄点吃的。
4: 老刘。
5: 啊。
4: 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
2: 嗯，你说。
4: 景文同志牺牲了。
2: 景文，仲勋，你不说说在西安吗？
1: 是啊。
4: 这是他的毛衣，从狱中送出来的。

0: 为了这件东西，你给我托人送回我老家吧。要走了，心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刘景文，陕西耀县刘家河人。如果这里有我的乡党，麻烦给我家人捎个信，让他们来西安领我的尸首。
1: 刘景文原名叫刘林甫，刘景文是他后来改的名字。因为我叫景贵。

0: 陈克敏，你干啥呢？你咋把人李老川的羊给炖了？你是红军，你还是土匪啊？
1: 红军啊，老子当红军的时候，你还是白军呢。我们特务中队打死了那么多白狗子，吃个羊肉怎么了？
0: 怎么了？你犯纪律！
1: 我犯什么纪律了？我们不吃羊，白狗子给吃了。你少在我面前耍威风！
0: 陈克敏，你要还是红军。
2: 给人道歉，赔人羊钱，回去等候处理。你小子算老几呀？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3: 陈克敏，你疯了？众军同志是党派来的负责人，他的话你必须给我老老实实听着。道歉不会，赔钱没有，走。
4: 叔，我们对不住你，我代表红军给你赔礼道歉了。我们一定会赔你的羊，
5: 赔不赔的钱不少。我问你，你这红军里头咋能有这样的人呢嘛？
4: 我跟你说，我家里头也有当红军的呢，这不是这样子，杀人吗？
0: 你家也有红军啊？
4: 哦，
0: 你家谁是红军嘛？
4: 我，老大，李大娃，我就是红军。
0: 在警备三旅当兵的李大娃吗？
6: 咋？你认识？你是哪里人？
0: 要见赵杰人。都说了，我们是同志。喊同志，同志。
4: 哎。
0: 叔，
4: 嗯。
0: 我跟大娃在一个锅里吃过2年多饭。
4: 在一块摸爬滚打了2年多，叔，我们对不住你。你放心，回去我们一定严肃处理，我们一定赔你羊。不是，啊，不是，就一只羊嘛。哎，吃就吃你。
6: 娃都没了，罢了。

0: 快出来！你看羊吗？羊，你说，习同志又给咱赔一个羊呢。 得是人家赔哈的，
1: 人家说话算话呢，这是仨人吗？好人。 好人，说话，好人，快把娃娘拿回家，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些，哎，回家走些，肚子里有你，哦哦，乖孩，走走走走。

0: 将军，这次起码来了三个民团，四五百人呢，快撤吧！
1: 我们还剩多少人？
0: 没来得及统计，伤亡挺大的。
1: 三中队的田科比他们呢？
0: 战斗一开始打响，就被打散了，具体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
1: 先撤吧，往彭村撤。
0: 好，
2: 同志们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二哥，现在沟上沟下都是敌人，咱们被包围了。
1: 还有多少子弹？
2: 我这还有三颗，
0: 我这还有两颗，
2: 我这没了，我这还有一颗手雷弹。
0: 二哥，怎么办啊？

0: 程队长，程队长！哎，小喜，你怎么在这儿啊？队伍呢？第三中队被打散了，被敌人包围了，你们快去救人吧！
1: 被围在哪儿了？
0: 就在东山那边，有多少敌人？
1: 得有上百号人。程队长，快去救人吧！
0: 走，去救人！
2: 程队长，不能去，咱们就这点人，去了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
1: 那也得去，不管救得成救不成也得去，咱不能把自己同志扔在那儿不管啊！
0: 对，出发，
1: 走。

0: 咱们原来在六守兵，你们是咋绕到这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被敌人追着追着就跑到这儿了。这儿太空旷了，这么平坦的地方太容易被伏击。
1: 是啊，太安静了，一点动静没有，连战斗过的痕迹也看不到。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脱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22集，隐形夸克。银河武器一号唤醒了托宝们，他们是令人尊敬的地球守护者，但是邪恶的坏坏军团偷走了银河武器，打算利用他们搞破坏，制造混乱。双方都全副武装，一场关系到南城命运的大战即将开始。
1: 王文夫、
2: 妖宁、
3: 左蓝、沈杰、
4: 韩乐，
5: 还有葛迪，
6: 我们是银河侦探。
7: 太好了，那今天有什么谜案，伙伴们？

0: 哎，我们先一起做些简单的动物救援任务。
1: 这个我喜欢。我们还等什么？开始吧。嗯哼。
2: 嗯，这只动物看起来好奇怪。嗯，
3: 小朋友做得不错，
4: 谢谢。
1: 我们需要一个新武器，壮美尼，让它转一下。
5: 遵命。
6: 我有预感，今天你们会得到一个有趣的武器。嗯，
7: 哦，这是什么？
6: 中大奖啦！今天的武器叫预测镜头，保证能精准预测对手的所有攻击。
8: 哦，真的吗？听起来太棒了！有了这个好东西，驼宝们根本没机会，城市就要归我们了。耶！
0: 我感觉自己像个英雄，我得再救点小动物。
9: 肯定会的，但要有点耐心，找到他们也需要时间。
8: 伙伴们，我们得过去看看。
0: 你好，小朋友，出什么事了？
10: 是史摩桑先生，他掉到洞里了。
0: 什么？
8: 哇！在那儿，这是只狗对吗？
10: 你在开玩笑吗？但他是怎么下去的？
0: 它可以爬，但很明显它被困住了。哦，快点儿，用你的爪子。
8: 我觉得它的腿可能受伤了。
0: 哼，没错。我们必须得爬下去把它抱上来。
4: 哦不，
0: 到下水道里去对我们来说太危险，我们应该找专业人士。
9: 这一点都不酷。
0: 我是谭乐。
11: 有情况，坏坏军团好像又要占领城市。
0: 好，马上到，妈妈。没事，今天下午我要照顾月月。你们来处理这件事好吗？
8: 好吧，我自己下去。
0: 你去？但是谭乐说，
9: 左蓝也算处理危险的专家。
4: 哇！
10: 左蓝，他人呢？
12: 青蛙王，
3: 后退，离机器人远点。
0: 托宝们，游戏时间到了。兄弟号，出发！
13: 托宝战士合体。

0: 之以后，这我们要让他离开这里。
1: 你知道我们的规矩，先打败他们，再去救猫。
0: 好，开始吧。
2: 伙伴们，我们为什么不看看这个镜头能做什么？
3: 接通电源。
4: 开始。
3: 时间很宽松，我们要把他打得爬不起来。
4: 大家最好做好准备。
5: 左蓝，你在下面还好吗？
6: 我找到猫了。
7: 陛下，我马上就到，坐着别动。
6: 别过来，如果有人看到你，他们就知道我是外星人了。
8: 不要！
9: 你要去干什么？
0: 我一下都没打到他。
1: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比他们躲得更快的武器。我知道了，发射钻子。
4: 不行。
3: 知道吗？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了。
1: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会过来？这次用上所有力量，发射！
2: 哦，真可爱！想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力量吗？别忘了你的甜品。
6: 伙伴们，你们最好先离开。
5: 但我们不能把你留在下面。
10: 你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一起解决。
11: 要是有攀爬的工具就好了。
12: 你是说这个吗？为了找这条绳子，我大概跑了12个街区。
11: 太给力了。
0: 我只是不明白。
1: 加油啊，伙伴们，别放弃。
0: 我努力了，但他们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说能预测我的动作。
13: 没错，所以什么都别想了，你们已经知道了。
3: 我们还能看到慢镜头。
2: 你们怎么能把这个说出来？
1: 是那些镜头，但怎么把它们摘下来？
0: 如果他们能知道我们的动作，那我们就要找个云兵，他的动作快到他们无法预测。我知道找谁了。我知道你在等我。召唤隐形夸克。

0: 佛的飞行，你们能探测到吗？
1: 他们用了那些镜头躲过了我所有的攻击，你能把他们摘下来吗？
0: 你是不是生锈了？收到，我明白了。我打赌你们看不到这次进攻。
2: 他在哪儿呢？
0: 在这儿，这儿。你们太慢了。
3: 我不明白他就这么消失了。
2: 好吧，幸好镜头每次都能预测。
0: 他断线了，你们上吧。
1: 干得不错，现在进行第二步。
0: 别让我在上面等。哇吼！很好，光子凤凰飞出来吧。
4: 真是让人惊叹。
1: 小心，这话可能会让他得意忘形。
0: 想打赌吗？
5: 好的，准备好了吗？我数到三，一起来。一、二、三，来，使劲呀！很好，他快上来了。
6: 他们没看到我，快跳上来。
5: 你们救了我，
7: 这次太危险了，是不是？
5: 对啊，
7: 谢谢，石墨桑先生也想说谢谢你们。
8: 喂，伙伴们，那只猫到哪儿去了？

0: 你错过了吧？案子结束了。
1: 你真的觉得我们不能自己救出那只猫吗？
2: 不，我知道你们会成功的。

0: 去战斗。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食人鱼女王。
1: 是海洋的新款式裙子，漂亮吗？
5: 哇，好漂亮啊！
6: 可是这种鱼纹究竟是什么鱼呢？
2: 大家快看窗外，
1: 好可爱的小鱼。什么都吃呀、啊！
4: 这里太危险了，我们赶紧离开吧。嗯。
7: 这些潜艇真特别，一定很好吃。哎呀！今天晚上我们吃这个。
8: 喜羊羊，这些鱼跑得好快呀、啊，已经追上来了。
2: 前方也有。

0: 你跑不掉啦。
1: 你们看，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入口，
2: 上去看看。

0: 你们看，这里有动静。这是美人鱼。
1: 美人鱼？
0: 难道是传说中用歌声迷住敌人，然后把他们吃掉的美人鱼吗？不用动手就能征服敌人，
2: 太厉害了，
0: 简直就是我们的偶像。你能当我们的女王吗？
3: 我不是
4: 女王。
5: 都是我们不好，把你的潜艇弄坏了。我们现在就去把你的潜艇修好。
3: 现在我该怎么办？
6: 糟了，美羊羊没有跟上来。
7: 我们回去找吧。
8: 怎么你也在这里哟？
9: 我怎么知道嘛？好不容易有机会出来找碎片，就被这些鱼给追上了。看我特大号鱼雷！居然把我的鱼雷都吃了！看我把你们给抓住！
0: 这是没有用的，这些鱼什么都吃，而且速度极快。
9: 不如我们暂时合作，先逃离这里吧。
0: 你有什么办法吗？
9: 有了。
8: 灰太狼，我已经把食人鱼引开了。
9: 成功了。
0: 灰太狼，你在做什么？
9: 我是答应把所有的食人鱼给抓住，但没说不包括你们呢。
0: 快放我们出去。
9: 不好，向阳们再见了。
10: 女王陛下，这里就是我们的食人鱼村了。
3: 好有特色的村子啊。也不知道我的潜艇修得怎么样了。
10: 请等一下，修理师傅正在看呢。

0: 只有一艘潜艇，有这么多鱼吗？
1: 你有所不知，我们村里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一起上，一起休息，一起运动，一起吃饭。
0: 这么小一个东西也要一起吃吗？
1: 不，这是请你吃的，用餐时间到了。
0: 谢谢。这是什么食物呀？
1: 这是我们这里最美味的食物，鱼丸。
0: 啊，我不喜欢吃这些。
1: 那你喜欢吃什么？
0: 羊，羊当然。
1: 羊？你喜欢吃羊？
0: 不是，我是说羊当然喜欢吃草了。
1: 各位，女王说她吃过羊。
0: 我该怎么办？
1: 女王，您的潜艇已经修好啦。
0: 啊！我要赶紧离开这里去找他们。我要走了，大家再见。
1: 等等，女王，您还没吃东西呢。
0: 我不想吃，你们自己吃吧。
1: 女王，这是你最喜欢吃的，你不吃吗？
0: 不吃。
2: 既然女王不吃，那我们就将这些羊分了吃吧。
3: 吃羊，吃羊，
0: 吃羊。等等，你们不能吃它们。
2: 您说的对，要女王吃饱了，我们再吃。女王，您看，这只羊又肥又嫩，一定很美味。
3: 对呀，对呀。
0: 不，它太肥了。我怕会长胖，
1: 那吃这只吧。这只羊不肥不腻，一定很好吃。
3: 对呀。
0: 它太瘦了，我怕吃不饱。
1: 那吃这只吧。这只羊肥瘦适中，一定很符合你的胃口。
3: 对呀。
0: 它太结实了，我怕咬不动啊。
1: 那
0: 停。我不想吃了。
1: 那女王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青草蛋糕。
4: 青草蛋糕？哪里有青草蛋糕啊？
2: 我们食人鱼从不吃青草的呀。你到底是谁？
0: 我是羊，我不是美人鱼，我绝不伤害我的伙伴。
2: 你竟然骗我们！
0: 我只想和我的伙伴们在一起。
5: 美羊羊，
0: 对不起，我救不了大家。
6: 才不是呢，刚才啊，我们都看见了，
4: 你是最勇敢的羊。
0: 可是我们就要被吃了。
4: 就算被吃掉了，我们也在一起。
7: 太感人了，这么勇敢，还对伙伴不离不弃。这简直就跟我们的族群精神一模一样。
2: 快放了他们，你还愿意当我们的女王吗？
0: 抱歉，我不能做你们的女王，我要和我的伙伴们去找碎片。
6: 我们必须要走了，不然碎片要被灰太狼先得手了。
2: 灰太狼？是刚才困住我们的那只狼吗？我们饶不了他。走，我们去找灰太狼。
8: 碎片轻松到手。
9: 灰太狼，留下碎片。
8: 原来是你呀，喜羊羊。
10: 还有我们。
8: 你们一起上，我也不怕。在我这五门大炮面前，你们一个也逃不掉。就从美羊羊开始吧。
2: 保护女王。
8: 又是你们。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编吧。
4: 贪吃惹的祸。
5: 我的大头笔！
6: 喜羊羊，我的零食都被吃光了。
1: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老鼠啊？
4: 最近老出现这种情况，还好我昨晚放了捕鼠胶。
6: 原来偷吃的大老鼠就是你。
2: 对不起，海藻零食实在是太好吃了，还给你吧。
6: 咬了一口还怎么让别人吃呢？
2: 口水传友谊嘛。我们发现碎片了。看来碎片就在这附近。
4: 我们分组找碎片吧，两个小时以后在这集合。
2: 喜羊羊，平时都是你和我一组的，今天怎么就扔下我了？
4: 每次和你都会被你吃光我的午餐。
1: 对呀，和你一组我们都要饿着肚子回来呢。
2: 那好吧。好饿，要是到处都长满海草就好了。
6: 真的是海草。
2: 对不起，我在吃东西，没注意到你。
7: 有什么好吃的？带我一起吃吧。
2: 海草啊。
8: 这下糟了，辛苦种的海草都被你吃掉了，肯定来不及交货了。
2: 好了好了，我来帮你种海草吧。
7: 真的吗？
4: 你们那边找到碎片了吗？
1: 没有，不知道懒羊羊怎么样了，不会有事吧？
6: 我想应该不会有事的，别担心。
4: 懒羊羊那么喜欢海草，我们顺便摘一些回去吧。
9: 每次找碎片都碰到你们，还好我这次早有准备。
7: 这是奇特的深海海草，和一般海草不一样，只要泡到泥土里它就能快速扎根生长。它们不仅生长得快，还有再生功能呢。
2: 好神奇啊。
7: 我去那边种，这里交给你啦。这些海草苗你绝对不能偷吃啊。
2: 我绝对不会偷吃的。不吃不吃。
10: 吃我吧吃我吧吃我吧吃我吧。
2: 不行，我答应了黑溜溜不能吃。长得真快呀，原来就这么简单。大功告成，不知道黑溜溜种完了没有。黑溜溜，我这边种好了，你呢？
7: 哇，懒羊羊你种的好快，我这里也马上就种完了。
2: 还是我来帮你种吧。
1: 懒羊羊，我们回来了。
11: 我们没有找到碎片，可是给你带了很多好吃的。
1: 懒羊羊怎么还没回来呀？
6: 懒羊羊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
4: 我们还是快去找找他吧。

0: 好了，这次肯定得到老板的赞赏。谢谢你，懒羊羊，我去交货了。
1: 不用谢，那我也去找碎片啦。再见。
0: 再见。灰太狼，这是你要的海草。
2: 干得不错。
0: 灰太狼，你铺这些海草干嘛？
2: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帮我看好这些海草就行了。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懒羊羊，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是来找碎片的。
0: 是吗？可你为什么拿着我的午餐？
1: 对不起，你的海藻饼太香了。
0: 我的午餐被你吃了，饿着肚子怎么看守这些海草？
1: 要不我帮你看守着，你去找吃的。
0: 真的吗？好，但是你答应我不能碰那些海草，更不能吃。
1: 放心吧。
0: 那我走啦。
3: 懒羊羊。
1: 喜羊羊。
4: 大家不怕，这些只是海草而已，我们把它咬断就行了。
5: 这些海草怎么这么奇怪呀？
4: 懒羊羊，你快想想办法。
1: 对了，一口气把它吃光不就行啦？
4: 果然吃还是懒羊羊最厉害。
5: 这附近有海洋之心碎片啊，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赶快去找吧。
0: 懒羊羊，你又骗我。
1: 碎片在那里。
4: 碎片好像卡在里面了。
1: 海草蛋糕咬不到咬不到救命啊救命啊，
4: 别怕，我们来帮你。不好，碎片掉了。
2: 吃的毛病，
3: 灰太狼，
2: 碎片就交给火猫管了。再见。
5: 这下怎么办呢？
1: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贪吃。
4: 没事，我们没有责怪你。我们赶紧想办法逃脱吧。
1: 溜溜，
0: 懒羊羊，你刚才为什么吃掉我的海草？
1: 溜溜，你被骗了，那是陷阱。
4: 懒羊羊是为了救我们才吃掉海草的。
0: 原来是这样，既然你是为了帮朋友，我就原谅你吧。
1: 要不我们来吃顿饱的。
0: 好啊，我早就想吃顿饱的。
2: 碎片轻松就到手了。怎么回事啊？
0: 灰太狼，快把碎片还给我们。
6: 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2: 全速前进。
4: 糟了，要跟丢了。
5: 我们合体吧，喜羊羊。
3: 喜羊羊合体，
7: 威力无敌。

0: 体就了不起吗？等我撞飞你们！再来尝尝我的海草炮弹吧！哎。我先走一步了。
1: 到处长满了海草，潜艇没办法动了。
2: 喜羊羊，海藻就交给我们解决吧。
1: 那就拜托你们了。
2: 我们渡口吧，
1: 黑溜溜。好饱啊，
3: 我再也吃不下了。
1: 海草都被清除了，是时候该我们还击了。
0: 好，怎么回事啊？
2: 他失去平衡了，好机会，喜羊羊。
1: 美羊羊，填充海草飞弹。
4: 海草飞弹填充完毕。
2: 就是现在
1: 发射。
0: 系统全部失灵了。我也吃。
5: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懒羊羊，我们准备了一个神秘的礼物给你们。
4: 可以先开眼罩了。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以为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

0: 武夷岩茶，众味求香。我是武夷岩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宝顺。水仙茶呢，又是我们武夷岩茶的一个当家品种啊，当家品种这就是等于整个栽培的历史比较久了啊。它这个茶呢，就是等于说一个是花长呢是比较多的，也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我们冲泡过程中，一个就是投茶量，茶叶量。一般我们现在我们当地的包括福州我们这个范围里面喝的这个投茶量，一般在8克左右。好，像广东潮汕那边那就投茶量就比较大了，都可能要达到10多克以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水的温度，我们就是泡茶的这个水的温度最好刚刚烧开的可能在100度，但是最低的不要低于98度啊，这个水的温度。还有一个是浸泡时间，就是根据不同饮茶的这个习惯，如果是你这个要喝淡一点时间短一点，喝浓一点时间长一点，好，主要是这个三个方面的一个注意一下。
1: 像这样的茶需要洗茶吗？
0: 不需要洗茶的，但是我们要求要把这个沫茶沫给它去掉，因为我们岩茶呢，就是它属于条索状的。条索状的话，就等于说这个条索里面呢，它有一些空气，在我们冲泡过程中呢，它这个空气就会往上冒，冒了会产生这种的那个气泡啊。这气泡呢，就是同时还有一些茶沫之类的哈，茶沫的东西最好给它挂一下。挂完以后，我们就包括闻香啊，抗糖色啊，尝滋味啊，就会比较清楚。

0: 一般就是我们水仙茶它的香气，如果做得好的，它有兰花香，啊，就是水仙的那种的品种特性香呢，一般有那个木质香，还有一个呢就是汤色，像这个汤色呢，这泡茶呢就是这个焙火呢会相对会比较轻一点，啊，火功比较轻一点，轻一点那么一般这个汤色呢就是接近毛茶的那个汤色，叫金黄色。啊，如果是火再稍微再加一点呢，就会变转为这个橙黄，橙黄呢就是这个汤色就更深一点，就火功也会更稍微会更高一点啊，更足一点。
1: 我们现在泡的这泡是老陈水仙吗？
0: 这个也不算老陈水仙，树龄不算很高的。如果是树龄比较高的，像一般我们老陈茶。老陈，特别是老陈水仙，就是树龄要到30年以上，也就等于做出来的茶叶品质的木质香，啊，这个木质味要很明显的。

从我们这个在制茶过程中的一个感觉里面，三五年这样子的阶段，一般我们就叫做新虫了。到五六年以后就进入头场盛产期了。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有的人不修剪的，他们也叫高虫，就让它自然生长。还有一种呢，就是个老虫，老虫呢就是一直都没有去修剪，啊，就是一直让它自然生长，那个才真正的老虫。

像我们这个岩茶是特别讲究这个酸产产地，好，产地呢应该是决定了这个岩茶的内在品质。产地像我们当地的说法有内山茶跟外山茶的区分，啊，就是跟产地有关。我们一般我们划定这个岩茶的话，就是如果山产好的，一般就在景区内的，当地人叫的习惯叫好叫内山茶，内山茶品质应该相对肯定是比较好的，历史上来它就是这样子，区分的。景区中心带、中心地带的，那就属于镇岩茶，有三坑两件的，那个品质应该是岩茶的那个代表性的。岩茶呢，就是等于说像我们姚老岩茶泰斗，姚老讲过了，重味求香，注重它的滋味，内在的滋味是非常重要的。水仙来区分的话，我们主要是抓住它的滋味。滋味的话，如果是这个景区内的，那像那个镇岩商场的，它的水底我们茶汤的滋味就比较浓厚，我们就等于说有那个厚度，我们本地人就叫做水底要厚，啊，这个厚度呢就是比较强，就是感觉到茶汤的里面的内含物很丰富，丰富感很强，啊，这个肯定就是商场很好了，一般来自于这镇岩商场的。如果像这个周边茶哈，外商的，它相对的这个滋味呢，这个厚度可能就会弱，啊，就是会弱。像高山茶，如果做得好的话，就是等于说这个高山水仙茶，它一个就是水性特征也会明显，它的就是这个有高山茶的那种的高山韵，还有一个呢就是回甘也会比较好，啊，但是滋味的，就是等于说这个厚度呢。就跟景区这个镇岩商场的比，就是还是有差别。我们岩茶里面就是很注重这个岩韵的这个问题，就是岩韵实际上就是岩骨，岩骨就是指这个商场的水底的厚度非常非常重要，区别于其他一般商场的茶来，主要是它是指的区别。这个水仙茶，哎，第二泡、第三泡，一个泡到后面，我们主要是看它的一个耐泡度，好，特别是三泡、四泡以后，它的香还有滋味还是比较浓厚的，那说明这个茶就是很好的茶，啊，商场比较好。

0: 那个自查实际上是很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啊，
0: 我就觉得啊，这个一看一片这样子的树叶啊，把它从树枝上摘下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它已经死去了。
1: 嗯，
0: 变成茶叶了之后，用沸水把它冲开了以后，它又活了过来。能不能这么理解？这个茶就是一个死去活来的过程。
1: 就是我们武夷岩茶，制作工艺里面就有做青这道工序，这道工序的是非常关键的了。整个我们这个茶叶的香气跟滋味的形成，就是关键取决于这道工序，啊，所以这道工序里面呢也有。也平常讲就是我们也死去活来，我们专业叫做退青黄杨，有这个现象。我们茶叶加工好以后，做成成品完以后，通过

0: 通号，它业障又舒展开了，又好像活起来了。如果贪嗔能力比较差，贪嗔能力没有，那就只能说明你这个作情功，就是个功义上有问题。如果你控制的好了，通过这我们这个开水的冲泡，它慢慢就会舒展开来，就是整个业障就摊开，有人们看到原有叶子的那种活性，就刚才讲的就失去活来。我们这个传统的记忆上来讲呢，有的东西用我们口述，用嘴巴，用语言或者用文字来表达，有的是表达不到位的，就要靠我们就是在操作过程中来领悟。作为传承人的话，有这个责任跟义务，把我们武艺岩茶的这个传统的记忆给它传承好。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武艺做大，用心做好。我是武艺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国英。这包是大红袍，大红袍。那我们这个大红袍是商品茶大红袍，它是经过拼配的，拼配的。那从大红袍的品质特征来看呢，它要具备武艺岩茶的各种优点，但是它又不能表现出某个品种的独特的一个个性，所以呢，大红袍的品质特点呢，它是中庸的，越中庸越好。要达到中庸呢，那我们就要多个品种拼配，越多品种拼配，它越中庸，这就是我们大红袍的品质特点。那大红袍这个商品茶，它的品质特点呢，是根据我们武艺岩茶的国家标准，对大红袍的品质的一些要求，所以呢，国家标准对大红袍品种没要求，它就可以多个品种拼配，但是对它的整个制作工艺、对它的原料的产地、对它的最后的品质的这个高低跟一些特征，它有要求，所以达到这种要求的才能叫大红袍。我们冲水要高冲，高冲完最后呢，冲满完以后挂个沫。这泡茶呢，它的火功呢是属于一种中火型的，我们看去汤色就比深黄那一泡就稍微深一些，它也带金黄色，接近橙黄，所以整个岩茶的汤色的颜色呢是用金黄和橙黄来形容。如果颜色比较深比较重的，那就用深橙黄来形容，所以它不是红色，我们跟红茶比的话，它汤色明显带橙色，这就是岩茶的汤色的这个描述的专业术语。那另外从汤色来看，它要求清澈透亮，那这个茶质量就是正常，或者说就是好的。另外我们这个岩茶的这个香气跟滋味啊，其实第一泡它表现不是最浓的，而是二三泡开始逐

性的加浓。那第一泡如果是很浓的话，二三泡就开始下降，说明这个茶质量是不好的，它就不耐泡了。我们正常的好的岩茶，第一泡、第二泡味道都是逐渐加浓的，到了五六泡以后才开始慢慢的下降，那这才是正常的我们岩茶的品质的表现。如果第一泡最香，那说明这个香可能是有点问题的，或者是添加的香气。那我们第一泡的香气一定表现不是最香的，而是二三泡开始表现最香，那这种茶才是香气才是天然的，才是正常的。那大红袍跟肉桂比呢，你看它的滋味就没有前面那么辛锐了，就没有那么这个刺激性没那么强，它就更柔更纯。但它纯跟水星比呢，那又不一样。水星的话它是以这个滋味醇厚为代表的，但是大红袍呢，它既有水星这个醇，又有这个香气那个香，所以这就是大红袍的品质特点。山产是我们这个岩茶品质来源的一个基础。那我们武夷山这边呢，是独特的一种丹霞地貌，造就了我们岩茶的一个品质。那我们这个丹霞地貌呢，是以这个武夷山的风景名胜区为代表的，就在这个风景名胜区这个范围内，那么它做的岩茶的品质最好。离这个地方越远，那么它的质量就越下降。那所以呢，这个是地域产品，就跟我们茶树生长的环境有息息的相关。从我们岩茶的品质要求来看，景区内它还可以分褐性区，跟这个普通的这个阵营区。那褐性区呢，是指我们这个三坑两涧为中心的这一带。我们对三坑两涧有个误解，认为是特指的某个坑或者某个涧，其实这是错误的。三坑两涧的这个名称，它指的坑涧呢，那还有几个版本，或者说有争议，比如说我们讲的汇碗坑啊、牛栏坑啊，这个是导水坑啊，还是大坑口啊？这个留香径啊、婺源径啊，那其实你能发现留香径它是没有茶叶的，一边的话是汇碗坑，一边的话就是导水坑了。那如果说单一的这种狭义的三坑两涧呢，它是特指某个地方，而我们讲岩茶的核心产地三坑两涧呢，是泛指这个范围。也包括九龙科，我们母树大红袍的产地这条坑涧，它的质量也是最好的，对不对？那但是这个三坑两涧的它就没有包含这个什么九龙科，所以说三坑两涧其实是泛指一个范围。其实作为武夷茶来说，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历史非常悠久。而且曾经的话是非常辉煌过的，那给我感觉最深是早在这个二十多年前，应该是在90年代吧。那么我们整个武夷茶的行情呢非常低谷，那我们觉得这个武夷岩茶这个市场价格也好，消费者对岩茶的认可度也好，那跟我们整个岩茶在历史的地位来比呢，那是天差地别。举个例子来说，在90年代末啊，我们同样是乌龙茶的铁观音，它的市场价已经卖到几千块钱了，那时候武夷岩茶的这个价格呢，市场价呢还是几十块一斤，那是差的非常多的，那就说明我们这个东西好还需要宣传，酒香照样怕巷子深。那所以在90年代后期呢，那我更多的这种工作经历呢会转向做这种岩茶的宣传推广，比如说我们政府牵头去外面做宣传的，那我们是积极的这个配合。那对内来说呢，我们要提高我们总体的武夷岩茶的品质，那这就要需要培养更多的制茶人，要提高我们做茶人的技术，那这样整个岩茶的品质才能够提升，那消费者才更热爱我们岩茶，或者说更喜欢我们岩茶，那只有市场打开了，那我们价格自然也就上来了，这就是我感受最深的，在这个岩茶最低谷的时候的这个思想上的变化。所以呢，我在2001年我就组织发起了武夷山市的民间斗茶赛。那整个斗茶赛的效果呢非常好，因为斗茶赛的话跟茶王赛对比呢，它有几个特点不一样。第一个的话就是它参赛者他是评委，参赛者作为一个评委，
他就能了解自己的茶叶，也能够喝到别人的茶叶。不管你是中奖还是没中奖，你中奖完你就会再接再厉，你没中奖你就会找出你的差距，这样回去会促进他们研究技术，提升品质。好，第二年再来斗，我一定要拿到奖为止。那这样的对我们茶叶品质的提升呢，就有一个内在的动力，对茶农，对这个参赛者，它有一个促进性，一个积极性。这是斗茶赛的一个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它能够促进我们饮茶的市场推广。因为我们所有的客商来，他都是评委，他都能喝到这种不同风格不同款式的这种饮茶，那对饮茶的品质特征，对饮茶的这种市场推广，他能够切身的感受，那推广起来的效果更好。那整个斗茶赛的所有的操作的流程都是对外公开的，所以我们参赛者的积极性非常高。从我们武夷山这个茶产业的发展来看，整个市场行情来看，那我们最近这十几年，在我们市委市政府的这种大力扶持下，大力宣传推广下的，那整个行情呢确实发生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那甚至的话是发展到了我们历史以来的新的一轮的高峰。那现在的话，这个行情这个变化完以后呢，价格的话那就一路飙涨了。所以市场上很多人还认为这个岩茶的话是天价茶，或者说岩茶这个价格过高。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并不是讲行情过高，价格过高，而是这种市场行为导致的。那有些稀有的茶叶确实价格会比较高，这都是市场行为了。那这种市场行为也是我们每个茶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哪个知名的品牌，不管哪个产品，在这个价格非常高、效益非常好的情况下呢，假冒伪劣都会有出现，这就需要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善于解决问题，让我们这个茶产业能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使这个茶产业能够走得更长远。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测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

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遗之城。聆听世遗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

0: 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2: 什么回事？
3: 不会有影响的，
4: 不会有影响。
3: 少纳一点税，
4: 不
3: 会
4: 有
3: 影响的，
4: 不会有影响的。
5: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3: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5: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3: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5: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3: 我们没有学校，
6: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2: 停下，停下，我错了。
3: 医院好贵。
2: 这是账本。
7: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晋江上新了。晋江庞大的嫌犯家族里有这样一位成员，论配料丰富度、制作讲究度，都稳居第一梯队。他就是专司天丁喜事的油饭，也叫生子饭、香饭、意饭。在晋江辞灶开油饭餐厅的庄阿发，做这道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坚守油饭传统味道是他吸引食客的秘诀。庄师傅深知，配菜就是一锅饭的灵魂，半点含糊不得。
1: 干杯哦！咱的蒜蓉较大粒呗，下面咱的蒜蓉现在较青俏的咯，较红的。这香菇这上重要，咱的蒜蓉较大粒的，较香啊。啊，香菇咱就用个上细粒的，因为咱种个是结规粒落籽的啊，你得较细粒的哦，吃起来才好看。
0: 如果说配菜是风味灵魂，那米就是整锅油饭的骨架。鲜米是做油饭的不二选择，它身材瘦长，煮熟后粒粒分明，是果油吸鲜的绝佳选手。
1: 为了这个美观啊，这个品质咯，用俗的到贵的，上少也几十种，最后再选择一种个泰国味的，而且煮起来哦，也较长，也搁较大粒，也会较香。
0: 大泉州地区关于油饭米的选择各有不同，晋江石狮习惯选用进口长鲜米，安溪、永春、德化等内陆山区用的是本地鲜米，惠安、全港一带则会用圆糯米做成甜口。
1: 用咱种的加三层落去炒哦，伊有一丝仔猪油咧，也较香咧。啊，土豆油掺猪油嘛，混合一丝仔油拌哦，会较嫩一丝啊。
0: 食材依次出示请柬，才能加入这场油饭派对。只见庄师傅翻得稳，炒得透，让每样食材的香气都尽情释放。哎，等一等，这位嘉宾，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1: 用落去哦，伊米线的内面有无？佫会佫较香啊！用个叫浓缩的有无？啊，唔是说小米汤咯，啊，基本上大概计嘛爱安尼落，大概炒起来有香味了啊，咱是大骨头一旦倒落去就好些咯。
0: 为了让油饭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庄师傅还邀请了大骨汤，食材与骨汤在锅里共舞，这场派对变得更加热闹。
1: 上早迄阵时，大概都就是用种个大鼎来翕吧。难道无经常煮的，伊就袂晓得咯？煮个一个青椒烂咯，河洛啦、空椒无些的，伊就炒大起咯。大鼎一定得现煮现加是加正好食嘞。
0: 沸腾的大锅是欢迎派对主角鲜米出场的气氛组，主角出场当然得有派头，可不是像下饺子似的一股脑的跳进锅里。
1: 你这个边头安尼有无？大大卸落去有无？等你大滚的哦，你小踏者，啊，咱一旦开始翕的咯，倒落去了你就袂做一直困哩哩，啊，无你拉拉拉个迄个米箱是个起来咯，啊，起来就愈拉愈烤，愈拉愈烤去啊。
0: 三分煮，七分焖。这是嫌犯家族心照不宣的祖传秘籍，小火焖煮半小时，鲜米才能在余温里慢慢吸饱汤汁，叠满油润蓬松的 buff。 晶莹剔透的米粒吸满了海味的鲜与肉类的醇，米饭粒粒分明，口感咸香不腻，红米的点缀让油饭色泽更为丰富饱满。
2: 我特登来吃，我好吃，有嚼劲哦，啊，这感觉口感好些，
3: 还不错啊。我特意从关桥开车过来的，我对吃的比较有讲究啊。米的口感还有整体的咸淡都差不多，值得推荐。
4: 我们是外省的朋友推荐到这边来吃啊。口感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挺好。要不来的话，我也不会经常来吃。
0: 这一碗让食客啧啧称奇、流连忘返的油饭，背后是庄师傅对口味孜孜不倦的研发和勇于试错的决心。
1: 头先我是咧煮快餐，啊，落尾想咧炖，那无一种吸引人客户的炖，也无法通长久咯、生存咯。啊，所以说，阮就开始家己一直发明一块油饭咯，差不多大概四年啊，达到改进啊，到这咱像安尼落咯。
0: 庄师傅店里，它是招牌菜，到了晋江人的生活里，它就是天丁报喜的固定搭配。按照传统惯例， 但凡家里生了男孩，主家都会订上几十斤油饭，亲戚邻里娘家挨家派送，饭香飘到哪儿，天定的喜气就传到哪儿。
1: 这油饭哦，肥料才较丰盛呢，要得人家人就说爱较好看嘞咯。
0: 米粒颗颗分明，心意层层饱满。从后厨灶台到街巷人家，从日常三餐到人生喜事，这碗热乎的油饭里装的永远是晋江人最实在的欢喜，最绵长的人情味。
5: 手艺够标，馅料够标，个头够标，能扛住的三连问的才算得上真标。
6: 晋江上新了，
7: 你
8: 做饭买
7: 会
8: 做事了？迄几日，
9: 迄几日，逐日嘛也早。我拢听你菜市，我买做呢咯，鱼素好食，应该来卖出底咯。啊，一文鸡也是卖出底咯。啊，
8: 十六年咯
9: 。一文标是最后的配地灯的，
8: 配地灯的。
5: 薯粉标的前身就是薯粉果这软乎乎的糕点。
8: 本来真早的，真早就是找一块一文鸡嘛。一文标是人个肚子提供的嘛，说要用钱的，才来做一块一文标的。
5: 这一世，金黄油亮的卖相确实好看，可李强却不太满意。
8: 最早的就是做一块扁扁圆形的，哦，啊，这落尾来才做一块水饺形的，哦。形状加也好看咯，一个煎起来效果，迄个白较显示也就出来。
5: 水饺型的薯粉标，分量实在，个头彪悍，不愧能得“标”的名号。而这一口标的底气，扎根在晋江南部的山地里。这里水田少，最是盛产地瓜，磨成细滑薯粉，解决了鲜地瓜不易存放的难题，也催生出这独一份的滋味。
8: 皮是自分汉子，烂皮是上高工的咯。因咱这种是纯手工的嘛，烂的时间较久，皮就会较嫩咯。
5: 全手工揉制，没有半点取巧的空间。但是这一张皮就得耗去大半的功夫与力气。
8: 早迄几年哦，就也侪人出咯。2005年以后到2010年即代最兴的是做大概正十年啦。种古早味的物件，唔是啥物啥啥物野红的高科技的啥物技术咯，都总是个靠红的靠经验的。
5: 在李强看来，

0: 不需要技术的薯粉标曾经是靖南宴席的常客，只是如今还在做薯粉标的人越来越少。可哪怕做的人再少，李强也依然守着自己的规矩。
1: 有甜有咸咯，甜的就是土豆掺糖的嘛，咸的有一种就是土豆掺啊，好啊，再做安尼掺糖掺盐半咸甜的咯。一般从个四五成油温就着落去咯，油个温度袂伤高，你伤高个早着会糊去啊。啊，那就惊掉底咯，超大。
0: 经过热油浸润的薯粉标，外皮金黄酥脆，薯粉皮软嫩 Q 弹，一口咬开，满馅的香气裹着热气直钻舌尖，
2: 口感挺好的，皮很 Q，
3: 像汤圆。它的皮不一样，这个皮比较感觉比较厚，
4: 花生味的，我觉得好吃，因为它甜。
0: 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他们几乎未曾体验过的味道，但对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而言，这是记忆中的根深蒂固。
5: 小时候家长也有时候会去买啊，或者会说逢年过节别人会送啊，所以这种应该说是小时候的闽南味吧。
0: 味觉有记忆，对于李强而言，能守着这份味觉记忆，他也依然觉得值。
1: 大家都有时也好食啦，叫个两个啊，几十个食啊，咱就能加做，咱就共加做咯。水少，咱都嘛共做。
0: 靠着这门手艺，李强养活了一家子，也盖起了三层小楼。如今年过六十，子女总劝他歇一歇，可他依然每天六点出摊。
1: 无那我做手工啊，手工就是无闲啊。所以后生的都大家就叫咱店门做啊，咱就是说咱老岁啊，所以加减家己赚两块啦吼。
0: 如今还在专门做薯粉标的手艺人已经寥寥无几，这一口金黄香酥里，藏着山地的馈赠、年月的功夫，更藏着标字真正的分量，不只是个头大。更是靠一双手拼出好日子的韧劲。

0: 每礼拜拜日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而且呢，咱头摆看到这出家乐戏哦，演出三拍一个场景哦。咱经常在戏曲当中呢，看到两三演员演出千军万马的场景。啊，等我想出哦一句闽南俗语话，叫做“三十六仙家乐，官百万兵”。
2: 这句俗语有两种含义，第一种以酒来代表醉，这个在咱木游戏中间是非常典型的。这层意思是褒义，也佮有一层意思可能是贬义。就是伊都无啥人，要创我这个野多的场面，就等于咧笑。
1: 家乐哦，我也有看到人写做礼貌的迄个礼字诶，那到底要怎来表达呢？
2: 按照咱本地方言的读音，有人写做家乐，迄个其实是按照厦门腔甲漳州腔来写字。根据咱方言的读音，家乐实际上咱本地是未做写做礼貌迄个字。哎，这个涉及到这个古今语言的演变。普通话开咧，咱方言正早应该是读做可乐，可乐可乐，尾头就演变做家乐。交这个家乐演变三房的，还佫另外一个词，我唔知道你捌听过，就是家乐。家乐就是种半隐形的，因为是用种德语片，所以会滴水。咱若要精粹哦，

0: 表演就是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了。啊，所有作灯的律师，伊可以用一个暗面时间跟伊搬聊聊。
1: 这副演员里哦，是明朝万历年间晋江人李定基写的。那伊最歌清廉，平常时你搁爱看戏，所以啥就写了这副演员咯。
2: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2: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5: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2: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6: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2: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7: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2: 以雨越山海。
8: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2: 以雨见天地。
9: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以语通文明，
1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2: 永康虽然方来，不亦乐乎。
2: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 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

0: 谁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顿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顿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 VR 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玩，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

0: 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一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3: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 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

0: 我心里更踏实了。
1: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九月下旬持续至明年四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2: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3: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1: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7: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8: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1: 石炭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9: 面向“15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1: “15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10: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1: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

0: 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17，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17，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2: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3: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4: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3: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5: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6: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3: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7: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3: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8: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9: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15/5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0: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0: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的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2: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0: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3: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0: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 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 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农历8月初七。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持续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初心守民心，以实干助平安。时政关注，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到2030年底前，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印发。闽江口内港区一体化运行智慧监管模式落地，三港贯通，实现一次靠泊、分头运输、协同作业。东海全面开渔，渔船扬帆出海，开启金秋捕捞。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连日来在福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立足本职，守护千家万户安宁，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漳州110从建队那天起就立下了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铮铮誓言。作为漳州110老队长，郭少祥见证了这支队伍的成长。
2: 我看了总书记的回信之后，我感动、感激、感谢，希望漳州110的民警们按照总书记的嘱托，本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公安事业执着的追求，再快一秒。
0: 30多年来，漳州110的旗帜代代相传，不曾褪色。
3: 作为漳州110第八任队长，我将和全体队员一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始终牢记人民的保护神、殷殷嘱托，聚力打造忠诚为民、实干团结的模范警队，把漳州110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4: 从我戴上红袖标的那一刻起，人民的保护神这份嘱托就沉甸甸落在肩上。
0: 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是漳州110始终坚持的宗旨。向榜样学习，就是要学习这份为民初心。
5: 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用心当好人民群众的开心锁、连心桥、守护神。
6: 我们要做好回信精神的学历阐释，鼓励学生把再快一秒的敬业、用心用情的态度用到专业的学习以及社会服务当中。
7: 我们将持续传承弘扬漳州110忠诚为民、实干的优良作风，努力做群众身边值得信赖、靠谱安心的基层平安守护人。
0: 福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把学习成效化为实际行动，立足本职，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8: 看了回信之后呢，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真的都很触动，也很受激励。再快一秒对我们社区而言，就是让群众少等一分钟，少跑一趟路，少操一份心。
9: 总书记说要守护万家灯火，我们网格长守护的就是自己身边这几十户人家，当好群众身边的贴心人。
10: 用心站好护学岗，把安全宣传和便民服务落到实处，让家长和群众真切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温暖就在身边。
11: 岗位不同，但为民服务的初心是完全一样的，用实实在在的诊疗服务践行医者的使命担当。
12: 以前遇到纠纷不知道要找谁，现在社区里有调解室，手机上群里说一声，马上就有人回应。
13: 不管我们群众遇到什么困难，各类问题都能及时得到化解，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什么是人民的保护神。

0: 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16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审议关于加快做好台风等自然灾害灾后恢复重建的工作方案，研究加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字字千钧，饱含深情，满怀着谆谆嘱托和殷切期望，令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全力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大力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总结宝贵经验，进一步宣传阐释人民的保护神的时代价值和丰富内涵，积极探索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福建路径，不断激发争优争先争效的强大动力。要着力推动新时代福建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改革创新，引导全省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精神，坚持高标准建设金砖创新基地，持续深化与金砖国家地方合作，加强经贸、投资、产业、科技、能源等领域对接交流，实现互利共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救灾、减灾的重要论述，强化政策协同，压实各方责任，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远近结合，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系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全面细致排查，动真碰硬整治，不断健全长效机制，避免问题反弹回潮，确保建一块、成一块、用一块，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文章说，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漳州110、对广大公安干警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关怀，充分彰显了对福建人民一以贯之的深情厚谊，对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人民”二字的千钧分量，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像漳州110那样，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2: 16号，第14届海峡两岸民生气象论坛在漳州启幕，副省长王金福、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张祖强出席开幕式。期间，地球系统数据平台海峡云节点建设情况发布，平台聚焦特色气候和两岸融合发展需求，整合汇聚多元气象观测数据，可输出融合实况、台风路径分析、智能网格预报等可视化产品， 未来将打造成为数据高速互通、产品共建共享、服务双向赋能的专业化、智能化气象数据枢纽。现场还举办海洋气候带授信仪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在闽台企和深海养殖、海洋绿色生态等产业的资金和服务保障力度。

0: 携手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走深走实。近年来，福建与中东欧国家经贸队交流合作多点开花，亮点纷呈。
1: 省委宣传部16号召开部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暨联学活动。本次学习会以视频连线方式与福建社会科学院进行跨部门集体联学，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开展专题学习。本次学习会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社会科学普及研究会会长邓志团做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走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专题讲座，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与会人员表示，要发挥独特优势，持续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传承城市历史文脉，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丰富城市文化供给，支持新大众文艺发展，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坚持以文润心、以文化人，培育城市文明，塑造城市精神，推动城市从创建文明城市向建设城市文明转变，奋力打造文化繁荣新地标。
2: 由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联合开展的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闽商讲师团宣讲活动15号走进泉州。现场，闽商讲师团成员王立平、施中奇、何福龙分别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我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一脉守实业融合向未来，民企代际传承的实践与思考，爱拼、敢拼、善拼，重塑新时代泉州闽商精神为题进行宣讲。泉州市各级青年商会代表约100人参加活动。
3: 省政府近日印发《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12345美丽中国先行区福建模式，为美丽中国建设提炼可复制推广的福建实践经验。
0: 实施方案构建的12345福建模式内涵清晰，包括一条主线，牢牢把握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核心主线，两项使命，扛起经济发展高素质、生态环境高颜值，落实国家东部率先发展、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两大任务，三个坚持，坚持生态优先、生态共享、生态强省，四个部署，推进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全社会行动，五个奋勇先行，在传承弘扬重要理念、重大实践、生态惠民、利民惠民、山海统筹区域协调、构建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健全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五个方面实现突破，推动经济向绿向优，让生态福祉惠及千家万户。方案明确两个关键时间节点，2027年底，全省美丽系列建设比例约50%，形成一批实践制度创新标志性成果，2030年底，碳排放总量实现达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
3: 闽江口内港区一体化运行智慧监管模式日前在福州正式落地，青州、海营、马尾港务三大港区从此告别各自为战，实现一次靠泊、分头运输的协同作业。
2: 近日，满载集装箱的东方祥轮在福州青州集装箱码头完成卸货，载运车辆在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监管下，经过车牌箱号自动识别，由内部通道驶向仅一墙之隔的马尾港务青州作业区。然而在不久前，这里还有一道物理隔墙。据了解，过去船舶和载运车辆需在青州、海营、马尾港务三大港区区间反复移泊周转，分别完成对应港区集装箱装卸作业。如今马尾海关先行先试创新监管举措，将操作系统前置嵌入港区作业端，打通过程数据传输通道，配齐智能卡口监管设备，实现现场数据实时采集、系统自动校验、智能对比放行。同时，各港区提供闲置泊位，即靠即用，船舶抵港后一次性即可完成集装箱卸载。
4: 如今三个港区实现一体化。

0: 运营有效减少设备闲置与资源冗余，口岸各物流环节无缝衔接，作业组织更加灵活高效，港区协同发展，竞争力持续增强。据企业测算，模式满负荷运行后，仅船舶一号泊费用一项，每年可为到港船舶减少支出约70万元。
1: 该模式运行以来，累计监管集装箱约2.9万个标准箱，船舶116艘次。
2: 马尾海关将实习深化，一起一策，精准服务，落实福州海关支持外贸提质增效16条措施，推动闽江口内港区资源整合、联动发展，促进港航贸深度协同，为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海关动能。
3: 16号，东海迎来全面开渔，在宁德峡浦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昌渔马鲛鱼等多种经济鱼类也将迎来捕捞旺季。中午12点，霞浦三沙中心渔港近百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据介绍，此次出海作业的主要是拖网渔船，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海鳗等经济鱼类。
4: 希望第一旦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眼下已进入秋季，海上气候环境复杂，为了护航渔船生产作业，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加强海上巡查和渔船动态监管。
6: 各类捕捞渔船陆续恢复生产，海上作业也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阶段，最快的大概1到2天就能够回港。我们希望大家在追求收获的同时，严格遵守渔业生产安全规定，做到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7: 闽浙两省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近日在福鼎沙城港举行，两岸海洋渔业、海事、海警、海岸公安等多部门联动集结，开展为期3天的跨区域专项执法，为东海海域全面开渔筑牢海上安全屏障。福鼎沙城港地处闽浙两省海岸交界，是东南沿海天然深水避风良港，向外直面东海渔场，闽浙两地大量渔船在此避风补给往返作业。
8: 此次闽浙联合执法行动打破地域执法壁垒，搭建海空一体、海陆联动的全域执法体系，进一步筑牢渔业资源保护和海上安全生产双重防线。闽浙双方将持续深化省际执法协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联合巡航、信息互通、案件联查，持续执密交界海域防务网。
7: 守次闽宁算电协同实践活动16号在福州举行。随着算力转移任务指令的下达，跨越2000多公里的算电协同互动正式启动。本次实践活动是闽宁两省首次开展电力与算力资源高效联动，探索数字能源领域互动协作新路径。
9: 闽宁协作30年之际。 将双方协作从产业、民生延伸到数字能源领域，贯通电力和算力跨省联合调度的链路，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中更好促进我省数字经济和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7: 据介绍，算力作为需求侧的优质调节资源，与电力深度耦合，通过跨省际的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优化。 其中，数据转移技术通过中国移动算网大脑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分解算力任务，精准调配，在不影响核心算力业务运行的前提下，发挥宁夏的电力优势，达成错峰用电、降低成本的目的。
10: 16号，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北院正式投用，北院总建筑面积8.56万平方米，规划床位400张。 北院创新中心打通科研转化全链条，新增22张国际医疗床位。由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迈入一院两区协同发展阶段。
11: 随着这边400张床的加持，加上我们南苑区，我相信我们为福建省的闽南地区，甚至是周边的很多省市呢，我们真正达到一个区域性医疗中心的这个目的。
10: 当天。 高水平心血管病专科医院建设大会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召开，现场还举行台湾专家名医工作室揭牌国际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12: 工作室成立之后，会有专家到这个地方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13: 厦门这个心血管病专科医院现在已经是国内在这个专科里面，无论从人才培养、创新研发，以及这个转化医学、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
0: 已经在国内的第一板块了。
1: 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闭幕式群众演员排练动员大会十六号分别在三民学院、三民医学科技职业学院举行。据介绍，本届省运会是三民建市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开闭幕式是展示城市风貌、传递体育精神、彰显青春活力的重要窗口。
2: 全力以赴地把我们的省运会做好、办好，把我们的三民具有三民特色的，也是我们全省的这种青春活力展示在我们全省人民面前。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生态旅游岛，凤美新东山。
2: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3: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常见传染病，以5岁以下儿童为主，主要经消化道、呼吸道飞沫传播。一旦儿童有发热、出疹等症状，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青年张府，富美乡城。
5: 2026年三明蜜橘品牌推介暨永安小桃特枣蜜评鉴交流文旅溯源季活动近日举行，活动汇聚了永安、红田、西阳等乡镇优质果品，经过专业评鉴，现场公布年度橘王及优质果品金银铜奖。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院地合作、引起对接、渠道采购等集中签约，
6: 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作物生长数据，为农户制定增值增收施肥套餐方案。
5: 据了解，柑橘是永安小桃镇最大的农业支柱产业，全镇柑橘种植面积达3.85万亩，其中特枣熟蜜橘种植面积约2.85万亩。
3: 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日前在漳州开展，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漳州市博物馆联合主办，精选了珍贵历史照片与文物、文献史料，多角度展现长征壮阔历程。展览将持续至12月。福州新区长乐区文体旅发展大会近日举行，55场特色活动、6大沉浸式文旅场景，配套多项惠民举措，预热中秋国庆市场。平和管西蜜柚日前迎来采收季，目前平和全县蜜柚预售订单已达52万吨，内外销市场行情向好。大田日前推出教师公交免费常态化福利，全县4973名在职在岗教职工可凭专属大田尊师卡免费乘坐县域公交。连日来，浦城县统筹多部门力量，组织开展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专项行动，重点排查野生动物非法交易、违规经营野味、销售禁用捕猎工具、违规收集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违法违规问题。
7: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0: 晋江市最小作战单元实战化场景对抗比武圆满落幕；
1: 晋江市政协开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界别协商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6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方位谋划安全发展新格局，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晋江高质量发展。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1: 会上，福建省安全应急产业协会副会长、省政府安委会安全应急专家黄忠超做压实责任健全机制，谋划晋江安全发展新格局专题讲座。讲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系统解读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六大核心要点，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安全生产法等详实内容，立足晋江实际，对晋江主要产业分布与安全风险防控提出建议。会议强调，安全是底线，是红线，是生命线，全市上下必须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松懈心态，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织密闭环管控体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确保责任层层传导，工作落地落细。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纵深推进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健全全链条机制，对各类风险隐患实行台账化消耗式管理，做到动态清零、彻底整治，强化部门联动执法，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复盘整改，推动安全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范转变。要系统谋划安全格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基层治理全过程，深入推进沉淀产业空间治理，加快补齐基层基础短板弱项，打造更高水平的市域安全治理新格局。要从严抓实作风保障，推动工作落地见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动真碰硬抓整治、抓整改、抓落实，以严的基调、实的举措、硬的作风守住安全底线，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15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0: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和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2: 9月16号上午，晋江市一体化巡防最小作战单元实战化场景对抗比武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晋江市公安局指挥大厅举行。此次比武立足基层一线突发警情处。

0: 制需求，以实战练兵淬炼过硬警务本领，全面提升两个类型单元的应急处突、快速处置能力。
1: 活动中，基础型最小作战单元比武预赛前三名，磁灶派出所、陵园派出所和英林派出所在各自辖区分别进行了实战化场景对抗演示，演示画面实时回传到指挥中心大屏幕，全市各派出所组织观摩学习。随后，领导嘉宾为荣获最小作战单元团体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和个人技术能手金牌职工颁奖。据了解，本次比武竞赛由晋江市公安局、人社局、总工会共同举办，紧扣实战需求，覆盖学校、大型商超、文旅景区等21个重点部位，全市21支基础型、16支叠加型、10支加强型最小作战单元370人同场竞技，从培训、预赛到决赛历时14天完成全部赛程，整场比武组织严密，贴近实战，效果明显，达到了以比促训、以训促战目的。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常态化开展最小作战单元实战演练，聚焦实战需求，优化处置预案，打磨战术战法，持续强化基层一线应急处突能力建设，以实战练兵筑牢平安防护屏障，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晋江做出更大贡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2: 16号，晋江市政协组织经济界委员开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高市场发展界别协商活动。
1: 当天上午，市政协经济界委员一行先后走访了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快速维权中心和全域通办窗口，详细了解我市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行政审批效能提升等方面的举措与成效。随后召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界别协商座谈会。会上，市发改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介绍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的总体情况。委员们围绕协商课题积极建言献策。近年来，我市在晋江经验的引领下，持续打响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政法服务联盟、企业融资白名单、竞品出海等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下一步，我市将对照全国营商环境最优县市目标，对标先进地区，在准入便利度、要素可及率、服务精准度、法治保障力等方面持续优化提升，让各类经营主体享受到更多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红利。
3: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0: 近日，英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施荣进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施荣进介绍，近年来，英林镇紧扣市委四个城部署，锚定产业强镇、商贸重镇、公益名镇、善治小镇、宜居福镇发展定位，深化产城人深度融合，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稳中向好。
4: 施荣进介绍，英林镇坚持大抓发展、严抓安全，持续优化一加一加二加 N 产业格局，启动超级晋江英林上品选品中心项目建设。今年1至8月，全镇规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长12.7%，34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0亿元以上，扎实开展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强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管控，坚持日查加夜查相结合，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镇区更新改造，四中心一片区发展骨架基本形成。瑞英苑小区完成回迁安置，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英林镇中心幼儿园新园区、康养中心等项目稳步建设，金山路、民生路、英林中心小学路段换新升级，瑞英路、影新路工程加紧施工，英林园兴业路、英发路、锦华路西段等区间道路有序推进，公共服务配套持续完善，深度融入超级晋江城市 IP， 稳步推进超级晋江晋南消费中心城市综合体，英林海峡两岸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 近把7排品牌商贸在地换新改造，镇区和

心商圈出去出行，商气人气更加集聚。深度挖掘英林慈善、华侨、红色等文化，持续擦亮公益慈善金字招牌。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捐款总额达6.51亿元，一至八月份超5000万元的公益支出用于支持教育、医疗、慈善、敬老、强村、生态等领域。施荣进表示，接下来英林镇将立足区位优势、产业特点，围绕5个镇建设目标，以产城人融合、医教养协同、文体旅商联动为抓手，抓实项目、做强产业、稳住增长、兜牢底线，全方位推动英林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英林力量。

0: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作为反光安全标识生产企业，夜景辉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从设施投入、制度建设、应急演练等多方面协同发力，着力构建全员参与、层层落实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1: 14号上午，在自贸镇夜景辉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安全员金时仲正在各个工位间来回巡查，仔细查验消防栓、微型消防站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认真排查车间电路、设备操作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
2: 检查这些隐患的话，能立即整改的我们立即整改，需要外援的我们及时协助外援，而且要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整改。
1: 为了把安全管理落到一线，企业不断织密安全责任网络，建立起多级安全员队伍，除设置专职安全员以外，安全力量延伸至各个车间与班组，做到24小时人员在岗值守，守住现场安全第一道关口。
3: 我们是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班组都会设置安全员，以确保每个车间有2到3名的安全员，这样子24小时都有人在这边在负责这个安全。
1: 公司配套正向激励机制，安全员每月享有基础奖励，排查隐患成效突出可获额外奖励。
3: 如果员工有发现安全隐患的话，我们是让一线员工来给我们上报，我们会有奖励200到1000块钱的这个奖励，这样子
2: 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激励方案。我们把安全贯彻到每一个人，然后大家一起参与进来，相互监督，相互排查，确保减少隐患的发生，让我们生产更安全。
1: 硬件保障是安全生产的重要基础，目前公司已布设8个微型消防站，配齐各类应急物资，为突发事件处置做好充足物资储备。车间、通道等各处均张贴安全警示标语，于细微处提醒员工重视安全，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
3: 我们每年会安排3到4次的消防演练，从我们的厂区到我们的生活区，就是我们的宿舍，都会进行演练，这样子确保每个员工都会使用这个消防器材，还有懂得这个如果发生火情或者有些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用正确的方式去处理。
1: 从硬件升级到制度完善，从人员履职到全员参与，夜景辉将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名职工，依靠全员监督、全员排查，用心守护企业平稳有序生产。
4: 16号，金井镇在金井园绿色新材料产业园配电室举办工贸企业用电安全业务培训观摩会，来自金井镇各村社区负责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分管村两委和网格员参加培训。
0: 此次培训打破课堂讲授的传统模式，把培训课堂直接搬到了配电室现场。国网晋江供电所工作人员以真实在用配电设施为活教材，严格对照企业用电安全月度复查标准卡，按照实地看、现场学、当面问、跟着查的方式，带领参训人员逐项开展现场检查，边查边讲，边讲边学。
5: 以前查用电安全多是看台障、看外观，容易漏掉深层次的隐患。这次跟着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在配电箱走了一遍，哪些点必须看，用什么工具测，隐患怎么定性，心里有底多了。
0: 在配电室现场，

0: 工作人员还重点围绕变压器运行状态与负载匹配、低压配电柜运行参数、线路老化破损与撕拉乱接、配电室安全供器具配备与摆放等关键部位和易忽略的风险点位逐一排查讲解，让抽象的规范条文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实操办法。
1: 这次培训后，我将把学到的检查方法和标准带回去用起来。
0: 下一步，金井镇将持续深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常态化开展用电安全体检，推动隐患动态清零，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电器安全事故发生，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日，晋江市青少年宫西滨分宫与西滨镇中心小学正式启动工校合作匹克球项目。
2: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的工作部署，进一步整合社会教育资源，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晋江市青少年宫西滨分宫与西滨镇中心小学以匹克球项目为载体，为青少年搭建起强身健体、快乐成长的新平台。
3: 匹克球这项项目是新兴的一种体育项目，它结合了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一个特点，让孩子更好地上手，然后在活动中可以培养他们团结协作，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去克服困难，增加他们的一个体育成就感，还有塑造个人的一个信心，有很大的帮助。
2: 晋江市青少年宫将匹克球培训课程引入西滨镇中心小学，这不仅是响应教联体建设的具体实践，更是西滨镇打造匹克球小镇特色品牌、推动全民健身与青少年体育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西滨镇在探索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支持的协同育人路径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4: 本次工校合作，双方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青少年校外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将优质的这个校外教育的资源引入到学校，惠及更广大的学生。
2: 未来双方还将持续探索在课程开发、师资培训、赛事组织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努力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共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5: 16号上午，再生医学细胞创新治疗中心共建签约仪式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
0: 现场，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与福建省益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再生医学细胞创新治疗中心共建协议，举行再生医学细胞创新治疗中心、生物细胞临床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6: 我觉得晋江呢，我们医院的领导也好，同事也好，和这个整体的医疗水平完全都具备，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据了解，再生医学与细胞治疗是生命科学前沿领域，也是精准医疗发展的核心方向，对疑难疾病诊疗、提升群众健康保障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再生医学细胞创新治疗中心的建立，不仅是前沿医学技术的对接合作，更是打通科研研发、临床应用、产业落地全链条的重要实践。中心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晋江市细胞治疗规范化临床应用水平，为疑难疾病诊治开辟全新技术路径，把高端前沿医疗服务带给基层广大群众。
6: 我们在这儿要给安全的技术给病人做探索治疗，这是我们一个创新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如何真正把科研的东西转换成老百姓能用的东西。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乡村文化资源的挖掘，公共文化服务的下沉，单靠村里的能量力有未逮，还需要专业人才的智慧注入。为此，去年晋江创新推出文化特派员派驻制度，让文化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经过一年的沉淀，文化特派员为乡村带去了一些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探讨，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金井镇围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洪水平；晋江市人大代表、资造镇岭畔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顺金。第一个大方面就是了解一下文化特派员的背景。
1: 去年八月，晋江选派首批30名文化特派员下沉至30个村社区开展文化服务。首批文化特派员队伍既有来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骨干，也有高校学者、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艺术家及文化专家。
0: 去年我们晋江选派了文化特派员下沉到一线的各个乡村开展文化特派工作。现在一年过去了，根据二位目前的了解，进展的情况怎么样？
2: 那个从回头的就是文化特派员到我们村里面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觉得说对我们的一个文化祭献，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乡愁记忆，包括现有的一些文化的整合提升呢，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呢，我们第一尝试就是叫回头站，回头站呢是用一种那个快板的一种形式，每个人讲几句，但这些都融入到一个村的一种那个千年历史、百年沧桑。文化特派员在这方面比较专业。
0: 目前咱们的村庄里面哈，就是这个文化特派员的制度，我们借这个制度怎么样去宣传咱们的村庄的文化？
3: 岭畔村主要是一个就是依托我们的国保单位，还有世界遗产就是磁灶窑，
0: 是的
3: 啊，那我们也做一个研学制陶体验，还有参观古窑址。那么这他特派员过去呢，他本身他也是非遗传承人，也是陶艺大师，就很融合在我们这个乡村里面做制陶的传授，他都有做课堂讲解，带动了整个我们沿街的这个发展。
0: 那像文化特派员怎么去匹配咱们的乡村的需求，然后在哪几种形式上助力了咱们？
3: 现在我们还有做一个直播室，然后包括这一次的我们的特派员也给我们提议，就是不单单是要做直播，还要做一个电商销售。所以我们也在发展，就是在培养培训。我们呢也跟我们轻工学院做一个直播课程的培训。我们村里面有很多青年呢，有几十个青年，包括我们的特派员组织去学习这个直播课，还拿到了这个直播证。那这个就带动了整个村庄的发展。
2: 我们现在也正在策划什么，就是他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我们现在就是围绕回头民兵、回头新娘、回头马祖这三场的一个情景剧。首先呢，现在正在策划我们的这个回头民兵，我们也打算在他的建立下呢，会在823公园那个当时的一个发生地，炮战的发生地，来展示一种就从战地走来冤家变亲家这个一个情景剧所以说他这个方面也很专业也先开始现在呢也是进入在一些就是在一个整个的基本的编制的一个过程
0: 我们还想了解的是，在文化特派员进驻到咱们之前，咱们面临的哪些困难，或者是哪些需要他们来解决的？
3: 在发展过程中呢，就碰到了一些，就是说怎么系统化的去推广怎么样把这个我们的游客吸引进来。所以这很多东西我们刚好有这个特派员来了，我们就一起去探讨。他当时也引进了新接连也帮我们也一起互动了很多部门而且呢还有去拉动一些资金来赞助，包括现在的直播网红这个可以就增加我们村庄的知名度。像我们 今年我们也会接受大人一些，几百人的，八九百人的，还有不单单是学生，还有老年团体，还有青年，来做这种陶艺研学的活动旅游。
0: 其实岭畔文化是不缺，大师也不缺，缺的就是怎么把我们这一套东西给他推出去
3: 啊，引进来，
0: 对，是的，
3: 引人流进来。
0: 那同样的问题，我们想请教洪书记哈，我们在之前有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特派员来了就给我们解决了。
2: 那我们这个村呢，主要它要发展旅游，因为我们产业单一，人多地少，所以说长期困扰着我们的发展，然后呢又是远离城镇最边缘的一个渔村，所以说我们在这文化这方面，我们特别用心的去挖掘我们自身的一些草根文化，也就是共同的一种乡愁记忆。那特派员过来刚好就是在帮我们梳理梳理这个融合呢，从他的专业上，然后通过他本身的知名度，本身我们阿焕叫阿焕讲古，本身他就一个 IP 啦，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带动了我们回头村的一种知名度。那通过呢，他的一些对这个专业性的一些，尤其是在舞台剧啦，就是说乡村的我们的那个短剧嘛等等。
1: 目前文化特派员制度在全国多地形成示范案例，涵盖浙江、安徽、河南等省，在文化产业融合、村庄运营与人才培育等方面起到作用，形成一批特色各异的乡村文化 IP， 让沉睡的文物故事、本土文脉走进群众生活。但如何可持续地推进文化特派员制度方面，仍需要更多探索。
0: 目前我们晋江的这个各个村落，它的资源禀赋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村都有每个村的村情嘛。文化特派员怎么样能做到一村一策，因地制宜地去落实工作？
2: 可能要有一定的一些机制跟一些政策的一个平台，这个很重要。还有呢，就是每个村庄都不一样，比如说晋江有滨海，因为晋江是一个沿海大市，晋江有红蟹的，晋江有企业的，晋江有什么呢？这些方面呢，几个大类别列出来，然后呢，根据我们乡村的一些要素，然后呢，融入到整个晋江的文化赋能的一个体系里面去，这其实也是乡村振兴一个最重要的。
0: 那日常的协同的难点在哪里？比如说专项经费上面有
2: 难点还是有的，因为比如说专项经费这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鼓励自己要做些比较文化创意的事情，包括一些或者是一场戏啦，或者是一个文创的一种那个产品的那个，但这个政府可能在这个方面要发挥政府的功能的作用，给予我们一定的一个比例的支持。再来一个文化协管员也要给他带有一定的那个，就是说他能够整合资源的空间渠道，他们能够去寻找一些他们要的，能够对哪一个村，或者是对其他一些文化的什么对接啊，去部门的一些资源等等，这个靠一个文化协管员他是不行的，他要一个机制，一个平台，有一套扶持政策。
0: 比如说我们的文化特派员很多都是兼职的，他自己也有本职工作压力。您观察到的有没有存在这种，比如说重视挂牌下沉不行，重视活动深耕不行，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2: 对，一个时间的问题。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这边需要他，他那边刚好在开会，那边刚好要什么工作，那这个经常会产生这种碰撞啊。那我们也是很困扰啦，他单位要安排他你下到哪一个村，你要让他有这种那个选择权，然后你也会替他考虑，不要说这个他又顾这个顾那个，肯定会影响特派员，那产生了一种效果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更加科学的、合理的把好事做好，能够把每个村庄的特派员能够让他能够尽量的发挥他的那个。
3: 这个其实是存在的，这个牌子挂了，但是其实它是属于兼职的，那么很多事情到深入到其实要很用心，而且用心用力用情了，这个才能真正你说到了深根。所以这一块就是能不能有比较专业的而且有资金上的 我们说薪酬方面的啊，这个补助呢，可能他在这一块方面可能就有更有这个生根的这个能力吧。
2: 哦，要实时的一种那个评优评先，这也是一种精神鼓励。我觉得这些方面很重要，这个才可以长久。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都在讲那个文化特派员目前不都是有任期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这一方面我们怎么样去把就是文化特派员他这个能力给他留下来，
1: 比如说开班哦，那授课等等来传授一些年轻人啊，或者想学习的，而且要常邀请特派员来我们村里面啊，这样子的话就是长期联系嘛。
0: 二位作为我们的人大代表哈，针对进一步做好我们的文化特派员的制度，推动文化人才助力乡村，推动乡村文化资源得到更多的发掘和推广，给我们提一点意见和建议。
2: 建议你就是要给特派员更多的一种那个发展空间，赋能空间，然后能够呢更深入到我们的村庄里面来。
1: 作为人大代表，我认为特派员就是要突出他的特派性质，一个文化赋能，还有资金带动，部门联动这一块呢，就是要赋予他这个权利吧。
0: 文化特派员不是短期的送文化下乡，而是长期的文脉扎根。以人才下沉聚合力，以文化赋能促振兴，让每个晋江村落都有专属的文化温度与辨识度。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6: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以语越山海，
9: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3: 以语见天地，
1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3: 以语通文明，
12: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3: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3: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 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VR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起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8: 灭火器呢？
1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

0: 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不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蓝石手，火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代志，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力。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上岗，晋江探索智慧保洁新模式。英林爱心企业出资装路灯，照亮群众回家路。池电介质筑牢安全屏障，企业主睡得香。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儿科夜间门诊开诊。为推进园林管养智能化升级，近日晋江市政公司全属企业绿城园景公司引入四台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分别在八仙山公园、南岸生态公园开展试点作业。这也是泉州首批投入公园保洁场景的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新设备将与人工保洁协同配合，探索城市公园智慧管护新模式。
1: 16号，记者在八仙山公园看到

0: 一台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正在充电，准备开展新一轮清扫作业。设备启动后，可按照预先规划的路线自主行驶，对园路和广场上的落叶、烟蒂、纸屑等垃圾进行清扫和收集。
1: 机台它是通过顶端的 GPS 定位，然后通过视觉识别系统识别障碍，然后通过前面的扫盘跟底下的吸盘把垃圾清扫到里面的垃圾袋，然后机台具备说后续的垃圾袋自动打包功能，垃圾袋装满之后，它就会自动打包放在园路周边，那等我们工人上班之后，它就可以把垃圾袋收走。
0: 据了解，这款清扫机器人搭载自主导航、智能避障和多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能够识别行人及周边障碍物，灵活穿行于公园主次园路和广场，并可适应坡道、狭窄弯道等较为复杂的园路环境。同时，设备支持昼夜错峰循环作业，可进一步延长有效保洁时间。
1: 清扫车座位宽幅 1.35 米，单台每小时清扫面积可达4000平方米，两台协同作业单日可覆盖62000平方米园路保洁面积。
0: 此次共有四台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在八仙山公园南岸生态公园试点投入使用，设备支持昼夜错峰循环作业。目前试点仍处于试运行阶段，运营方将结合实际作业情况，依托运行数据持续优化清扫路线和作业频次，提升人机协同效率。
1: 此次试点创先构建了机器主扫、人工补位协同作业模式，可有效减轻一线绿化管护人员作业负担，实现降本增效。待试点验证达标后，将在合适区域内逐步推荐保洁作业全面机械化、智能化，迭代升级。
0: 下一步，晋江市政公司将结合试点成效，探索更多智能管护应用场景，推动传统绿地管护向数字化转型，以智能装备提升公园管护效能，为市民游客营造更加整洁舒适的绿色休闲空间。
2: 作为海内外乡贤捐建项目，龙湖镇甘饼村文体活动中心一号楼目前正在加快建设中，项目有望年底竣工验收，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0: 据了解，龙湖甘饼村文体活动中心项目占地面积3081平方米，其中一号楼占地435平方米，规划建设7层楼，建筑面积3066平方米，总投资约702万元。
3: 甘饼村文体活动中心一号楼目前正进行室内外装修，外墙工程预计国庆前可完工落架，室内正在进行粉刷、铺装等工程，预计12月底可进行竣工验收。
0: 项目建成后，将作为集文化宣传、体育健身、文明实践、群众意识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进一步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在距离甘饼村文体活动中心一号楼不远处，甘饼村侨乡馆也正在建设中。这里原是20世纪70年代吕飞华侨捐款建设的绳政小学，是一栋2层石头房建筑，因闲置多年出现坍塌。
3: 侨乡馆建成后，可成为华侨寻根忆旧的乡愁驿站，联络乡情的交流平台，助力家乡发展的侨务窗口和传承侨史文化的教育阵地。
0: 据了解，甘饼村有旅港旅飞乡亲约1000人，海内外乡亲始终欣喜家乡发展，积极反哺桑梓。2024年，在海内外乡亲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下，甘饼村乡村振兴促进会正式成立，收到善款850多万元。据了解，甘饼村文体活动中心及侨乡馆的建设得到甘饼村乡村振兴促进会的支持，既回应了村民对高品质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凝聚起海内外乡亲共建美丽家乡、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2: 近日，英林镇工业路与中兴路交叉路口附近一段200多米长的道路，在爱心企业的捐资助力下，装上了10盏崭新路灯，解决了道路没有照明、周边群众工人夜间出行不便的问题。
0: 此前，英林镇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中发现，位于英林镇玉板村路口的信昌服装制造公司西侧的中兴路缺乏照明设施。
4: 这一条路原来就是一到晚上的话没有灯光，在四周围的现在的员工人民群众非常多，都在反映说晚上骑车了走路了比较危险。
0: 为此，英林镇将此路段安全整治列入重要议程，并对周边企业村民进行走访。信昌服装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主动表示，愿意为道路实施量化提升工程。
4: 我们这些路灯是采用那个太阳能的那个照明方式，这个200多米的这条路就安装了10盏那个路灯。现在这个路灯亮起来以后，群众反馈非常好，说这个路，照亮了这条路很方便，降低了很多风险。
0: 一盏盏路灯既照亮了厂区周边道路，也方便了夜间出行的人。据了解，信昌服装制造公司常年关心支持公益事业。
4: 对我们企业来说，能够奉献一点那个做公益的爱心，我们也是很踊跃参与。我们企业在这个晋江英林新慈善机构也有捐款，在这个一板村里面的每年的重阳节，我们都会捐献钱给这些老人，这些公益我们一直在做，尽一点绵薄之力。
0: 英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爱心企业捐建路灯的善举不仅补齐了乡村道路照明短板，展现了英林镇企业家热心公益事业的责任担当。下一步，英林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持电戒质筑牢安全屏障，企业主睡得香。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儿科夜间门诊开诊。在池店，越来越多的企业负责人意识到，只有把安全底数摸清，把隐患归零，生产才能跑出加速度。连日来，记者走访了杨茂村及池店村的多家企业，发现不少企业主正主动按下暂停键，邀请镇安办和安全专家前来指导，以停改换安心。
0: 在杨茂村全方组合协材公司，负责人聂光全正带着镇村干部、消防工作人员、安全专家在车间里挑刺儿。来晋江打拼26年的他，见证了协材产业的转业升级，也深知传统加工模式留下的安全隐患。
5: 以前我们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那种加工啊，就是感觉到就是有设备这些东西能摆放一下就可以了。
0: 为了彻底告别心里不踏实的日子，聂光全主动将企业停工一周，邀请池店镇安办、消防人员及安全专家驻点指导。从逃生楼梯的增设到消防设备的配足，企业进行了全方位的硬件更新。如今，车间里的灭火器、消防栓、消防报警系统一应俱全。
5: 请示他们过来给我们指导，然后肯定很踏实啊！现在睡觉都安静了。以前我每天下班走在后面，感觉到那些电线啊、线路各方面有危险，都有一种好像晚上睡不着的觉，现在就安心了，各方面都改得很好了。
0: 与聂光全一样，池店村某企业的负责人曾文俊也主动邀请安全专家实地考察，将生产线停工，专门用于消防提升整治。在池店镇安办和专家的指导下，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6: 我们这边也有100多号员工嘛，对于我们来说，安全是放第一位的，安全第一位，后面才是生产，安全是第一的。
0: 从要我改到我要改，从睡不着到睡得香，池店镇企业通过主动停改、戒质专家，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更筑牢了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2: 为切实解决学龄儿童日间上课、家长工作日无暇就医的难题，进一步优化就医服务。14号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正式开诊，为广大儿童提供错峰、便捷、优质的夜间诊疗服务。
7: 14号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楼1楼儿科夜间门诊平稳接诊，前来就诊的患儿及家长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问诊、检查、开药等流程。
8: 挺方便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只有一个急诊才那个嘛，这边而且可以有副主任啊什么的，也比较让人放心一点点。
7: 夜间门诊的开设有效补齐了夜间普通儿科诊疗服务空白。据了解，晋江市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每日开放时间为18点至21点，每日投放30个预约号源，同时支持现场挂号，灵活满足市民临时就诊需求。
9: 主要是为了方便群众，我们都知道孩子白天要上学，那家长呢白天他也需要工作上班，那我们开设夜间门诊，让我们儿科更多的副高以上的那个主任医师来为群众提供这一部分的需求，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急诊真正的去集中力量来应对真正需要抢救的这部分的人群，达到更好的一个医疗质量。
7: 市民可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选择儿科、儿内科夜间门诊板块线上预约，也可拨打医院预约电话挂号，流程便捷，高效省心。
9: 全年365天，常态化不间歇的对群众进行服务。
7: 医院提醒，儿科夜间门诊主要处理儿童呼吸道、皮肤、胃肠道等常见病。如果孩子出现惊厥、意识障碍、严重外伤、中毒等危急情况，请直接前往急诊就诊，第一时间接受急救处置。
2: 近日2026年度 Aura 亚洲城市更新奖评选结果揭晓，由晋江市安海镇、晋江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泉州晋级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申报的泉州晋江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改造项目，荣获适应性再利用优秀奖。
10: 据了解，Aura 亚洲城市更新奖是亚洲城市更新领域极具权威性与专业性的行业奖项，聚焦城市存量空间活化创新实践，重点表彰在对城市可持续性发展、功能提升、生态环境改善、人文传承、精细化治理等方面成效突出的项目，为亚洲各地城市更新提供参考范例。本年度赛事共汇聚500多个有效参赛项目，覆盖多元城市更新实践场景。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改造项目凭借独特的农村低效用地再开发与产业空间再造实践，拿下适应性再利用类别奖项。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坐落于晋江安海镇仁寿村夏红村交界处，地块前身是石材行业退出后的老旧厂房片区，土地容积率低，长期低效闲置，环境杂乱，产业价值难以释放。依托各级盘活低效用地试点政策，晋江市安海镇积极探索集体土地盘活新路径，由仁寿夏红两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筹收回该地块土地承包权，将地块周边9.14亩零散边角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与原有存量土地整合后整体入市，打造全省首宗农村低效用地再开发边角地农转用入市项目，破解碎片化土地难以连片开发的痛点。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志飞，我说，咱这礼物不能这么继续送下去了吧？
1: 但是最近上课的学生的人数那是疯狂上涨。
0: 你呀，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虽说咱们这些中国的礼物物美价廉，但是你要算上国际运费，真的挺贵的。这样下去，咱们支持不了几天。
2: 这确实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得转换思路。
3: 志飞，你想怎么办？
4: 了解用户需求，降低营销成本。
1: 那咱们不送礼物了？
5: 不，是不送中国礼物，送更适合当地人的礼物。
0: 不是，我怎么越来越糊涂了呢？
4: 最近这段时间我走访了一下，我发现当地人最喜欢的一样东西是鸡蛋，
5: 所以我们可以投其所好。
1: 那就等于是我们不送中国礼物，改送鸡蛋了。
0: 哎，我说志飞，这鸡蛋可不便宜呢。按照当地的物价，这鸡蛋可一点都不比这咱们中国礼物外加国际运费便宜啊。
4: 谁说要买了？
0: 你什么意思？
4: 我打听了一下，我们援外医疗队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他们养了一大批鸡。
6: 确有此事。我听徐医生说过，他们养了很多鸡。
4: 是吧？龙哥，你跟徐医生比较熟，要不你帮我们跑一趟？
1: 对对对，伟龙哥熟，我陪你去。
6: 不太合适吧？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们只是借鸡生蛋，到时候我们还一些蘑菇给他们不就行了吗？
6: 哎，在里面呢。
3: 哎，龙哥呀，啊，这徐医生啊，真不赖。
6: 什么不赖？
7: 哎，给猴子当妈妈不赖呀？
6: 还在还在呢，胡说什么呀？徐医生你好，
8: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哎呀，你好呀，小浩泽。
6: 浩泽，佳怡。
9: 徐姐姐好。
8: 真乖，我就喜欢人家叫我姐姐。
10: 怎么样啊，在妈妈玩得开心吗？
8: 行吧，那我现在带你们去抓鸡啊。
6: 好，
8: 队长说了，
6: 我自己的，
8: 要见你们20只，15只太少了，拿不出手。
1: 队长大气，
6: 那都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8: 客气什么呀，我们不也经常吃你们送的蘑菇吗？等巴马拉自己也种上蘑菇，我们以后买蘑菇就方便了。
6: 买什么呀，以后你们想吃啊，我随时给你们送啊。
8: 你们要走了，我们找谁送去？
3: 哎，伟龙哥，听不听见？咱们这责任可大了，就算为了这徐医生，咱也得把蘑菇推广做好啊。
6: 是是是。
8: 那行吧，那你们自己动手吧。
6: 好。
3: 来来。

0: 小浩哥，嗯，干什么呢？看鸡啊，等鸡下蛋。等鸡下蛋？我爸爸说鸡蛋不够送。Be
1: careful.
2: Remember, take fungus back to keep cold storage.
3: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just ask us. Okay?
1: Okay.
3: Okay. Enjoy. Enjoy the mushroom grow up.
4: Thank you.
5: 真行啊！我姐发蛋，春花哥发军带，这叫什么？万事俱备，只欠胜利。我怕呀，还是欠点东风。
3: 春花哥，你担心什么呀？你没看见啊？他们刚才拿军带的时候，感觉都心不在焉的，并没有什么兴趣。你说，没兴趣的事儿，他们会老老实实中吗？
6: 不能够啊！咱这饭都喂到嘴边了，还能不吃？
7: 哼，他们还真不吃这一套，看见没有？刚刚我跟老师在菌菇棚里等他们，结果呢，人没有等来，出来一看全是菌蛋。
6: 他们怎么这样啊？咱们都这么好了，他们还不领情？
5: 哼，被我说中了吧？就是冲着鸡蛋来的。
6: 现在看来啊，咱们这个办法确实是有点治标不治本，得想想别的办法。
8: 怪我，我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让大家白忙了。
9: 姐啊，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就怪他们自己。
6: 你说，饭都喂到嘴边了都不吃，因为什么呀？
9: 还是不饿？
6: 不是，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巴马拉人。虽然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还没有完全融入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
8: 嗯，爸。要不我们先把课程停一停，到部落里面去问一问，他们到底为什么不愿意种。
10: 老师，我赞成，欲速则不达，我们确实需要休整一下了。
6: 好吧，那咱们就请玛莎带着我们去玄家去问问情况。
10: 嗯，好。
9: 哎，对了，玛莎今天怎么又没来？
6: 你们谁去她家去看看？嗯。
5: 我不去。

0: jacket and the watch back.
1: Are you crazy?
2: You robbed them?
0: Yeah.
1: Oh, my life.
3: 如果我拿这个来换，怎么样？
0: How about exchange?
1: What's that?
0: It's Chinese good wine.
3: Hmm?
1: I give you watch, you give me wine? Deal.
3: Yeah.
4: 怎么样，疼不疼？没事，李老师。那个伟龙啊，让徐一鸣都过来给我检查过了，都是皮外伤。谢谢你啊。这两天啊，你什么都不要管，就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啊。哎呦，您看，
3: 我这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还得帮玛莎把希尔要回来呢。
4: 哎呀，春华哥，你就快歇着吧，你都让人打成这个熊样了，还想着狗熊救美呢。
3: 哎呀，那街头遭遇战嘛，那互有胜负，很正常。我这真的是想帮玛莎。
5: 那遭遇战也得量力而行啊！你看你这破体格，
3: 我这体格怎么了？行了，别逗了，咱们现在赶紧想一想怎么帮着玛莎吧。要不咱们凑点钱，给玛莎用个急。
4: 不用凑了，玛莎，我直接把钱给你。
3: 纸杯，算我借你的。
5: 嗯。 李，我不可要你们的钱，谢谢啊，我还不起。
3: 你别这么倔行不行啊？没说让你还呢。
6: 但是我不给老靠你们帮我，等你们走了，我应该怎么办？
7: 咱们基地不是要出一批新菇吗？之前啊，咱们就用蘑菇来抵息款，这次咱们就用蘑菇来换孩子，怎么样？
6: 我同意，我们可以把蘑菇拿到市场上去卖，等部落上的人看到蘑菇能卖钱，他们也就愿意开始种蘑菇了，一举两得。嗯，
3: 好主意。
6: 但是还是你们的蘑菇吧。没关系，玛莎。我宣布，我们正式聘用玛莎为我们的品牌代言人。玛莎，以后你就帮我们种蘑菇，卖蘑菇给部落上的人看。 这400G呢，就当是你的代言费，好不好？
3: 哎，这个主意好，
5: 这个
3: 好啊，确实不错。
6: To advertise，
5: 就是打广告。嗯，哎，我懂了，谢谢你，谢谢主意，
6: 不客气，玛莎，我愿意。嗯，我现在就把钱给你啊，你快去把孩子接回来，好不好？谢谢。
3: 李老师，嗯，还没睡啊？啊，怎么了？我想跟您聊聊。聊聊，有心事啊？不是心事，我就是想问问您，您今天为什么要给汉斯那瓶酒？啊，春华被打了，像那种情况，我也做不了什么。我想呢，不管用什么方法能帮他把东西要回来。
6: 这样对他也有个心理的安慰。那可是东西，明明是他抢的，我们还要用酒去交换。那这次是酒，下次呢？下次他就得寸进尺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让玛莎出这个钱，我们就应该让尼卡拉把他抓进警察局。
3: 哎呀，不能遇到事情就找尼卡拉。况且，你就是把汉斯送进警察局，就能万事大吉了。我看未必。
6: 为什么呢？
3: 你把他送进去，他总有出来的一天吧？他不是一样还要骚扰玛莎吗？
6: 那您想怎么办呢？
3: 这汉斯啊，就跟维桑部落的吉尼一样，都是穷兵，没钱、没工作、没有一技之长，
6: 才会去干偷鸡摸狗、泼皮无赖的事情。
3: 要想让汉斯不再骚扰玛莎，就应该像吉尼一样啊，给他找一个正经工作。他有一技之长了，能赚到钱了，自然就改邪归正了。
6: 您不会是想让他学习我们的技术吧？万万使不得啊！这可是引狼入室。吉尼他好歹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他才会这么做。但这个汉斯他就是个泼皮无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有了钱，他就会买酒喝，然后他就会来骚扰玛莎。哎呀，
3: 治病救人，你得试试才能知道啊！
6: 不行。
2: 为了玛莎的幸福，我坚决不同意。

0: 您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1: 来来来，你看看我这个推广方案，嗯，你帮我审审，看看怎么样？
0: 啊，挺好。
2: 西施，今天啊，我姐就是蘑菇西施。
3: 别啰嗦了，快把东西搬下来，把那个炭也给我拿下来啊。
2: OK，Let's go。Hello。
4: What is them? Any kind of fresh and easy to cook. You just have to fry them.
2: No.
4: Any kind of soup you want to do, you just.
2: I'm just a pepper.
5: Okay. Smells good.
4: We are going to have mushroom pest-free event. Everybody can try it first.
2: Yeah.
4: For her to try them.
2: 好。姐啊，让我大伯拍照干嘛呀？
3: 为了以后宣传用啊。哦，
2: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我来。
6: 李老板，
7: 哟，
6: 一瓶老干妈，两包火锅底料。
7: 我说你这出差刚回来啊？
6: 这你都知道？
7: 你每次出差回来，不都是要这两样吗？
6: 没办法，中国胃离不开。
7: 要不说我这想不明白啊，就是按理说你们这外交官就应该是这种西装革履、光鲜亮丽的。可你看你这整天的啊，风里来雨里去的，不是协调这个就协调那个，满腿溅都是泥，那快赶上我们村支书了。
6: 照您这么说呢，我当个村支书也行啊。
7: 关键您这待遇也不高吧？
6: 待遇不高没事啊，我老能出国，看不一样的风景。很多事情啊，看怎么想。
7: 这就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你说人啊，要么就图名，要么就图利。你说这风景你能图个啥？看两天就腻了。哎，我反正一商人，我就图钱，是吧？蝇头小利我都占，我就钻墙眼里了。咱们聊闲篇啊，就你说你图啥？
6: 我觉得您说的有理，这样，明天我把工作辞了，嗯，我来您这儿，您得要我。
7: 哎，别，我这养不起你这尊大佛啊，你必须在位子上，你还得帮我呢。
6: 所以说，很多事儿总得有人去做，也不能光是名和利，得有理想有抱负。反正每个人追求不一样。
7: 要不怎么说你是外交官呢？格局就是大。38。
6: 38。不是35吗？涨价了。哎呀，
7: 这海运涨了，这我这不也得涨点吗？要是赔了，啊？哎，我找你。
8: 老舅。哎，老舅，那个李老师团队在那儿宣传蘑菇呢。
9: 宣传蘑菇。
7: 啊。这人也没吃蘑菇的习惯啊。
9: 宣传的怎么样？
8: 宣传的特别好。那关键是李老师他女儿在那儿吆喝呢，什么炸蘑菇、烤蘑菇，特别香，那吸引了好多人过去呢，特别热闹。
7: 是不是啊？啊 ，Shining mushroom, come on, have a look. Shining
2: mushroom. 啊，好 ，OK。
3: Shining mushroom, simple cooking, so delicious.
10: Mr. Nicola raved about the deliciousness of this. Yes, so good. Let me taste it.
3: Mushroom, simple cooking can be so delicious. With some
10: everyone,
3: never been
10: let me taste the most delicious one.
3: Okay.
10: After you eat, go there.
2: Cooking now. Okay, wait one back. 50. 20. Okay.
11: Damn it！ 现在这是好坏事，
3: 要不你再去买一些吧。嗯，油还有佐料，还有调味料什么。
2: 好，等我啊，马上回来。
3: 好，哎，哎，这么说，李老板，
12: 你忙。
13: 热火朝天，李老板。
3: 啊，你回来啦？
13: 刚到。

0: 火锅底料，你刚买的？对啊。嗯，那你能不能借我用用？你会煮蘑菇火锅吗？
1: 我除了鸡蛋更不会煮，其他都得会点。那你帮我煮点蘑菇火锅给他们尝尝。没问题。
2: Alright, guys, we got some special thing for you. I kind of like a spicy hot pot.
3: A spicy hot pot.
4: Come here. Yeah,
3: spicy hot pot.
4: Spicy hot pot.
3: The Chinese mushroom hot pot.
5: Yeah, yeah, yeah.
3: You can get all the spices from Chinese supermarket with just a little bit of salt.
4: Wow. Come by here, then you go home and cook.
5: You like hot?
6: 我给你煮一个蘑菇底料的鸡蛋羹。好。哈哈哈哈哈！蘑菇，OK，very delicious。这是Chinese mushroom。李教授，哎，见面了，
1: 李老板，
6: 照点照片，有点纪念。哦，好。哎，李教授，我问你一下啊，哎，就是他们这蘑菇挣钱吗？
1: 啊，你就说我们推广的那个啊，用菌草种出来的蘑菇啊，周期短、成本低、品质好，在国内呀，农户都能赚出好价钱。哎，那要是在巴马拉呢？啊，这不是正推广的吗？只要是能让巴马拉人养成吃菇的习惯，我相信收益应该不会太低。
6: 李教授，您真是太了不起了！
1: 不是我了不起，是我女儿，这都是她的主意。
6: 哎，你别说啊，你这让女儿干这个，那真是大材小用了。而且她有工作，她不一定天天能帮得上你啊。你看这样啊，你这个技术这么厉害，那咱们能不能合作一下？<笑>
1: 咱们怎么合作啊？
6: 就您把您的技术您卖给我。哎，
1: 那不行，我们这个技术啊，专门是为了帮助农户摆脱贫困用的，不是给你这样的大老板的。
6: 这老板他也有贫困的，我贫困，您就自当帮帮我呗。不开玩笑啊，林老板，你看这样，等农户啊种出来蘑菇以后，你到那边去收，然后拿出来卖，这样既能解决那菇农的运输问题，你又能赚到钱，怎么样？哦，
1: 我倒也行，
6: 那我再考虑考虑。
1: 好啊，再考虑考虑。
7: 大家举杯，庆祝玛莎正式成为我们的代言人！宣传成功！
8: 谢谢大家，
9: 太开心了，谢谢大家。
10: 李教授，只要我有空，我就买你们买股。
11: 卖
12: 什么卖？
13: 卖，OK，卖股。
14: 照这个势头啊，我们这批菇很快就会卖光，玛莎的钱也就够了。
15: 我们不仅在市场卖。
16: 还可以每个家卖宣传蘑菇，嗯嗯，
1: 好，
16: 这个主意好。不错，大家都很不错。大家猜猜今天的销售冠军是谁啊？
17: 玛莎呀，必然是我。不用说了，我卖了4筐，真的。
16: 这位，你要这么问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你吧？
18: 不，
16: 今天的销售冠军很有可能是我爸。
1: 啊啊，
16: 老师，这很有可能是老师什么意思？
1: 我就是误打误撞，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16: 怎么回事？如果我爸帮我们谈成了蘑菇经销商，以后我们的蘑菇销量就不成问题了。来吧，齐飞！
19: 来，还得是我大伯。
16: 对呀，哦，
19: 还得是你大伯。
16: 来，
19: 大伯，一起加油。
16: 哎，阿姨，你留的饭没？去吧。龙哥，嗯，你空了以后，你能不能帮我多补补课呀？这位，不对呀。
19: 你怎么忽然对菌草感兴趣了？
16: 这不是答应他要做这个总监吗？既然答应了，我就要彻底了解这门学问。
19: 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6: 那你别告诉我爸啊。为什么？
19: 哎，我知道了，肯定又得在我耳边叨叨叨叨叨叨，烦死了。
16: 明白了。哎，我先给你找几本书啊，你拿回去先看。哎，还有这个，
19: 嗯。 谢谢。
20: That's Chinese mushroom, so delicious.
21: Come by.
20: Hello.
21: Hi.
20: This mushroom has
21: both. 嗯哼，这就好有气质，也挺好，好有味儿，yes.

0: 一个员外的工作汇报。
1: 我现在走不开呀。
2: 哎，大伯，这有什么走不开的？现在咱们这个菌藻培训不是已经展开了吗？
0: 不是，得销路也打开。连代理商也都找好了。老师，您就回吧。目前我们这边也没什么大事。
3: 我妈可在家等着呢。
4: 没错，大伯，真的。这里就交给我们，您就放100个心啊，不，放10000个心。
5: 您啊，就踏踏实实的回去，好好的过个年再回来。
0: 老师，上次您没回去，我们几个心里啊都过意不去呢。
3: 爸，一会儿我就订回新加坡的票了，我给您也买一张回国的吧。
5: 买，正好你们父女俩一起走，我们三个人啊还放心。
3: 你才走呢，我们那叫飞。
5: 我操！哎呦，飞，远走高飞，飞！
1: 我说你们今天怎么这么团结啊？
5: 因为
6: 团结就是力量，嘿，团结就是力量，嘿，力量。
7: 浩泽，听我说啊，回去之后呢，要听奶奶的话啊。你也马上要开学了，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爸爸呢？过几个月就能回国，这次回去之后能在家好好的陪你。
8: 那我能不能带这个？
0: 当然可以。还有一只呢？
8: 再给希尔吧。
0: 哟，我儿子学会分享了啊。
9: 维龙啊 ，By the way, if my dad comes looking for me, please tell him I'm free. And if he really cares about me, he will let me do what I love. And I'll return to Bamala one day.
0: Of course.
9: Okay.All right, see you guys.
4: 哎，春华哥。
9: No problem.
4: 慢点。
1: 哎，芷薇呢？
10: 那这边的工作呢，我会定期给你汇报。
3: 哦，没事，我爸都回去了，我就放心了。
10: 哎，那其他人你也得多关心一下吧。
3: 那你在这边也多注意安全。
1: 好了，再聊就误机了。
11: 对，这巴马拉对飞机啊，就跟国内对小巴一样，上满了就走，快点吧。
12: 开心啦！欢迎回家。
13: 好漂亮！
3: 把包给我。
13: 好，谢谢。
3: 别客气，随便坐。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台。这边是洗手间。这边是我的卧室。
13: 我好喜欢这里啊！我没有想到一个女人可以有这么大的空间。谢谢你，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3: 你要是喜欢呀，你就把这里当成家。
13: 真的吗？
3: 当然了。来，喝点水。
13: 好，谢谢。
3: 哦，这个沙发，把这个拿开，这就是一张大床，你就在这里安心下榻吧。
13: 谢谢。
3: 开心吧。
13: 等我的话卖出去了之后赚到了钱，我一定会交房租的。
3: 不用，你是我的朋友，不用这么客气啊。
13: 不，我想像你一样独立，不依附任何一个人，你就给我这个机会吧。
3: 那必须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好好感受一下独立的味道。
13: 好。
3: 来。
13: 哇，这里真的好漂亮啊。
3: 还行哈。
14: Okay, good luck, my man.
15: Take a half. Here we go. He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hat you're doing. If you any help, just find me.
14: Sounds
15: good.
14: One.
15: And about the mushrooms, can you keep it a secret?
14: Of course.
15: Find me.
16: Where is Nora? Where is my daughter, Nora? She disappeared. She stole her passport. Is Vivian behind this? And you, why are you here?
15: I want to learn how to plant the mushrooms with the Chinese.

0: 点，快点，
1: 慢点，慢点。
0: 这搞得经理爸还迟到了。
1: 别着急，哎呀，肯定还在里面呢，别着急，
0: 不会出来了吧？
1: 不会。
2: 哎呀，来，爸，这边。
1: 哎，爸，老林帅帅，哎呀，好牛，好牛，好牛，好牛，好牛，好牛，
0: 外面冷，
1: 穿上。
3: 哎，好。
4: OK。
1: 送你的花，
0: 欢迎回家。我看看，哟，黑了，眼睛也变小了。
5: 报告领导，我这眼睛本来就小了。小兵李正欢，回归组织，请指示。
0: 晚上包饺子，你包厨。
5: 遵命。
0: 走，
1: 咱走那边吧。

0: 喂，
1: 还没休息吧？
0: 没呢，我刚把 Nora 安顿好，他就住在我这边啦。
1: 我知道你想担心你爸爸。
2: 你放心，我给你家里打过电话了，他已经到家了。
0: 哦，你给我打电话过来就是要告诉我你已经替我把电话打过了，是吗？
2: 不是，我主要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安全落地。
0: 平安着呢，放心吧。
3: 哎，我把 Nora 安顿好，
0: 我明天就要回职场做我的女强人了。
2: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旷工这么久，你公司没开除你，你应该谢天谢地了。

0: 回去领导怎么说你都得忍着。嗯，
1: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2: 那不行。
0: 要是威胁到你的人身安全，我作为外交人员，我得帮你主持正义。
1: 你瞧你那一本正经的样子。
0: 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有点想去新加坡。
2: 想吃肉骨茶？
1: 那你就回来吃啊，我请客。
2: 你说来就来啊？你以为我们外交部像你们资本家的公司一样啊？啊，你先替我吃吧。
1: 那下次我要是再从新加坡去巴马拉，我就给你打包。
2: 行啊，
0: 那你说的下次是什么时候？嗯，
1: 下次就是下次嘛。
0: 那我等着了。啊，
1: 等着吧。
3: 长安。你放心，家里都挺好的。咱们军草员外的事儿也已经成功的在巴马拉落地了，波折还是有点波折的，但是收获也很大。至少志威已经到巴马拉过去陪我了，我们的关系缓了好多。
4: 你就放心吧，
5: 进来吧，别忙活了，
6: 大哥进来坐。
5: 好好好，
6: 喝口水。
3: 哎，黎月呢？
5: 在那屋学习呢。我叫月月，月月，你快来看谁回来了。
7: 大伯。哎呀，
3: 来来来，站起来，让大伯
5: 看
3: 看
5: 他是不是长高了。哎呦，
3: 几个月没见哈，长这么高了啊。
5: 是吧
6: 是吧。
3: 上几年级了？
7: 他二年级了。
3: 二年级了都。哈哈，来坐到大伯腿上，我举起看看能不能举起来。
5: 举不动了吧。
3: 举不动了。家里都挺好的啊。
5: 挺好的，哥。嗯，
3: 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小莲说。
1: 哎呀，还用你嘱咐呀？我们姐俩经常联系。
5: 是，我嫂子对我们一直都很照顾，学校也经常来人看望。
3: 哎，小月，嗯，大伯给你看看照片。
7: 好，
3: 好不好？哎，这是我们在巴马拉照的，你看看。哎，这是当地的人，啊，这是种蘑菇呢。你看看，这是我们种的蘑菇。啊，你看这是当地的小朋友，可爱吗？
7: 可爱。
3: 哦，你看这个，这是天堂鸟，好看吗？
7: 好看。
3: 啊，这个呀，就是你爸爸留下的军丝种的蘑菇。
5: 自己在外面，
3: 去给你妈妈看看。
5: 怎么了？
7: 你看，这是爸爸种的蘑菇。这只鸟叫天堂鸟。
5: 我真是高兴的，我看了这个高兴。
8: How much there?
9: 20 kilo, 20 kina.
8: 20 kina.
9: Oh, yes.
8: No.
9: Good.
10: Excuse me.
9: Yes.
10: How much it cost?
9: Only 100 dina.
10: Okay.
9: Are you ready? Go.
10: 可以。
9: Okay.
11: 不是，就这么点钱啊？哎，你们可是首都啊！就这个价格，严重拉低你们首都的地位。啊，行，那就不贫了啊！我知道了。行，就这样吧。这么点钱也没利润呢。
8: 小高，啊，我注意一下啊，你看好店。
12: 哎，好，
8: 别心里马哈的啊。
12: 好，放心。
13: 哎，李老板，哎呦，
11: 太巧了，我正说去你们那儿找你们去呢。
12: 张总干嘛？
11: 这不是前一段李老师请我吃饭吗？我这过意不去，我说总得回请一趟吧。

0: 那李老师回国了，
1: 回国了啊！他要没回国的话，你能在这集市上这么整齐的看见我们三个呀？哎，
2: 那他还回来吗？
3: 回来，肯定回来。哦，
2: 那就行啊。不，那就先不管李老师了。
1: 李老师不在就不在了，我正好我请你们哥仨啊，那就去你们基地，好吧？
4: 欢迎欢迎，过来。
2: 那先过来，那今天就热闹热闹啊。那我们在基地。
1: 问过大家啊，
2: 好，先过来，再见啊，待会儿见，待会儿见，
1: 愿意，愿意，愿意，愿意，
2: 慢走啊。
5: 本来我还想吃个烤鱼。老舅，啊，您平时这么抠吗？为啥今天要突然请他们吃饭？
1: 谁抠门了？说谁呢？站好了。
2: 我教你的口诀也在背一遍。
1: 人人都是宝藏，处处都有消息，错过赚钱机会，不如天打雷劈。
2: 哎，记好了啊，这对你人生有益。
6: 哎，好嘞，老舅。
7: 老黎啊，你员外的这段时间胡源可是辛苦了。
6: 嗨，吴处，这有什么辛苦的？应该的。哦，我们在国外有员外，国内有科研，现在人手不够啊。哦，
7: 人手不够，你可以去人事处要啊。这校里最支持你了。
6: 呵呵，我可告诉你啊，等一下他们要是问起菌草的最新研发成果。
7: 你老李可得好好给我说。哎呀，材料我都熟，你就放轻松吧。哼哼，
6: 我放轻松可以，你不行。你们菌草所明年的经费拨款，可就靠你这最后这一哆嗦了。
7: 跟您开个玩笑，我当然得要为您这个负责我们科研的大处长有所交代了。
8: To be honest, I love your paintings. I can sense of them so vibrant life.
9: Thank you so much.
8: 看我就说吧，我的眼光没有错。And I'm curious, what inspired you?
9: It's my homeland. The people, the scenery, everything about it. Even though there's still impoverished and underdeveloped areas, but my love for it still runs deep. Mm. I cherish every field, the mountain, the sun, the sea, even the smallest stone and a blade of grass. So it possesses so much uniqueness and soul.
8: Well, wow. If I ever get the chance, I would love to see your hometown, you know, and see what place can raise such a vibrant artist like you are.
9: Thank you.
10: Adam, do you think Nora's painting will sell?
8: Absolutely. I think, like, if you're up to, we can organize an exhibition for Nora.
9: Art exhibition?
8: Yeah. Don't you want to have an art exhibition?
9: Yes.
10: Well, thank you, Adam.
8: It's my pleasure, and thank you for your art, sweetheart.
9: Thank you so much. Very, very
8: beautiful paintings.
11: 这是他们当地的建筑。好，这个就厉害了，食人族啊！这是当地的菇农。从目前来看，我们培训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12: 能够让当地的农户们通过种菇，不仅脱贫，而且致富。好，听了您的这些分享以后，很感动。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把它写成小说了，真跟《西游记》差不多。
13: 对呀，这个国家有点意思。
12: 而且啊，你们的成绩啊做得很不错，效果好，
13: 效果好啊。 对李老师所说的，把菌草这么技术发展成菌草业，的确是个非常大胆的设想。我觉得这个设想有可行性。
14: 哎，各位教授、老师、同学们，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尽管提出来啊。啊。
15: 请讲。李老师您好，我们是很尊重您的，但有些事情希望您能如实回答。
11: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15: 您的团队是不是将青山一号推广到了黄原地区？
11: 对啊，怎么了？
15: 那您知道您的团队因为青山一号
0: 被农民打了吗？
1: 打了一阵，被揍了。
0: 没听说。各位老师，这件事情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是农民误伤了咱们的技术员，经过沟通之后马上就和解了，还给咱们道歉了。
2: 这不是误会，这是您的团队对青山一号做了虚假宣传。
3: 你们这么说要有证据，可不能随便给别人扣帽子啊。
2: 教授，我说的都是实话。您的俊藻团队说青山一号具备越冬能力，农民们都信了，也都高高兴兴的去种了。可今天冬天最冷的时候呢，青山一号的根儿全都冻烂了，根本就不具备越冬能力，农民们气不过才跟您的团队发生的冲突。
0: 这位老师，您说的问题的确是我们工作的失误，但是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立刻和农民做了沟通，很快就达成了协定，我们会赔偿草种，同时会无偿地帮助他们重新播种。
2: 可是让农民为团队研发失利而买单，这不科学吧？
4: 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花费这么大精力，好好的一场分享会就这么被搅黄了，简直就是
3: 老鼠屎。
5: 服务员，别这么想，人家给我们指出这么大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啊。
3: 我感谢他什么？我打他的心都有，这付出多大代价才能？
5: 青山一号没有经过组织鉴定就进入推广阶段，这本身就很危险，你作为菌草所的老人了，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
4: 老师，这件事情我的确是操之过急，我太不严谨了，但是咱们所里人手不够，这个问题真得抓紧时间解决了。现在技术最好的郑伟龙被派去员外了，你看现在大家一个人干着两个人的活，长期这么超负荷运作，出点纰漏那也是情理之中吧。我现在是明白当年长安哥是有多难了。
5: 怎么，你怪我了？怪我给你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
4: 老师啊，我不怪您，我是需要你啊。三军不可一日无帅，您别老在千里之外的巴马拉待着了。老师，你看，咱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分不出足够多的人手来专门搞科研做基础研究。
5: 那我要再招人呢？
4: 那就解决了呀，所以我才死盯着那笔经费啊，有了钱我才能招人啊。那谁知道蹦出来这么个愣头青，把这事儿给搅黄了啊！你看我这工作白做了。
2: 李老师，
6: 哎呦，
2: 您找我？
6: 郭晨，哎呀，来，你好，你好，你好，来，坐，
3: 去啥去？
6: 行，
3: 坐。哎呀，
5: 我终于找到你了。
2: 李老师，我声明一下，在大会上我不是有意针对您的，我是觉得您做扶贫这么长时间了，不该有这样的瑕疵。
5: 我心里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第一啊，你给我们指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第二，我要感谢你。
2: 哎呦，不敢当。
7: 上个月的那个校刊里面有个论文，是关于畜牧和草的。
2: 哦，那个是我写的。
7: 论文我看了，很好，论点论证都非常清晰。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2: 哦，您请问。
7: 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菌草所来工作？
2: 到您这儿工作吗？
7: 啊，对啊，我这里缺人呢，你看看。啊，
0: 喝茶。
7: 哎，你听我说啊，我现在有国际的员外项目，抽调了精兵强将出去了，家里还有对口的50个贫困县，要继续进行扶贫的技术指导。
5: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还要去更多的地方，更多的贫困县，去帮助那些贫困的农民。这都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参与啊。
2: 那您怎么看上我了？我这不刚给您搅完局吗？
5: 你这个局搅得好啊！你看，你当着那么多人面的大会上搅我的局，就说明你心里有股正气，就说明你心里头有那些贫苦的农民，这就很难得呀。我这里呢，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就是踏踏实实干活，老老实实做人，啊。另外呢，你不用担心啊，论文我看了，技术方面不是问题，只要你对我们没有成见，我是热情的欢迎你啊。
2: 那我到您这儿来，具体做什么工作呢？
5: 就做青山一号吧。你在大会上指出了我们的问题，证明你对我们这个项目有判断和思考，就让你去纠正和改良我们这个项目吧。
0: 老师，啊，这个烂摊子是我自己搞出来的，我自己的烂摊子，我自己收拾。
5: 胡源啊，你别介意啊，如果有郭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干了，你就多了一个好兄弟了。
2: 李老师，您觉得我行吗？
5: 我这里啊，条件就这样，只要你不介意，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个锅里吃饭的好兄弟。怎么样？
2: 愿尽一份力。
5: 好，欢迎，欢迎。怎么，不欢迎啊？握个手啊。
0: 欢迎啊，
2: 多指教。
11: 我们再次感谢林老板给我们带来的好酒好菜啊！
12: 没错没错，
13: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啊，都是兄弟。
12: 哎呀，林老板，解乡愁啊！
13: 好，别说啊，你们这个技术那是真牛。啊，对，我问一下，就用咱们这法子种蘑菇，这产量怎么样？
14: 产量好啊。
12: 你没去我们那个棚子里看一眼，那蘑菇长得那么大个的，那看着都高兴。
13: 那这个收益呢？收益
14: 好，收益特好。我跟你说，林老板，您别看我们那个菇棚啊，您别看特别小，但是啊，一期蘑菇下来，预计收益200个吉纳没问题，
11: 没问题。
13: 可是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这200它不算是挣的大钱了吧？
11: 林老板。你想，规模上去了，赚钱
13: easy。那像老哥这天赋这资质，现在学还来得及吗？
11: 林老板，你谦虚了。您这么聪明，学这个那 so easy。
12: 没问题。
13: 对，哎，有这个。有资料什么的，我给你。
12: 有，
13: 给我啊！
11: 来，哎呦呦呦，好，您谦虚，
13: 哥啊，对，哥，干了啊！
12: 哎，你回去慢慢看啊，你要看不懂就随时问我们。
11: 哎，李师傅，这个不对，拿错了
12: 啊！拿错了，拿错，
13: 这个怎么了？
12: 断木预估的方法，这没我们这个环保已经拍死了。
11: 这些呢，都是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技术。这个呢是之前的，能用，但是它破坏森林资源，它不环保，所以取缔了。
12: pass。
13: 这木头还能种蘑菇呢？
11: 能啊。
12: 那当然能了。全世界那基本上都是用木头人工培育蘑菇，啊，那省事儿啊，不用种菌草了。你就去树林里面随便砍点树啊，就在木头上就种了。但是，滥砍滥伐，破坏生态资源，不环保。所以，我们李老师就想出了一个以草代木的方法。这个不要了。
13: 这个哪个这个技术含量啊，还有这个成本啊，是哪个更合适的？
12: 技术上讲啊，都差不多，成本肯定比这个种菌草低。你想啊，你就往森林里面一去，把树一砍，那个木头就种出蘑菇来了，那得多便宜啊，没成本的吧？
13: 哎，这个好啊啊！
11: 但是不环保。
12: 取缔，
11: 取缔
12: ，pass。
15: This Shari grass seems to be quite popular in Alabama markets.
16: Yes, I heard the mushroom production is very high now. Maybe people want to learn it. Should we ask for it now?
15: Not yet. The Nicara grew something themselves. But we need to wait and see if it's actually profitable.
16: Okay, Chief.
15: Until then, I want to know every little thing they do. So watch them closely.
16: Yes, Chief.
17: This letter came quickly. I wish I could have been successful.
18: 媳妇儿了啊，拜拜了啊，拜拜。
19: Give it back in 1 hour. Hello. Copy. Daniel.
20: Yes.
19: What is it?
20: The information I did.
19: You need to switch.
20: Okay.
19: Tell him. Sure. Here you are.
21: Everyone, listen to me. Stop what you are doing for now and check the materials I just gave you. I need all the data before you leave here today, okay? Get busy.

0: 什么意思？
1: 让我们俩今天把这些数据全录到电脑里去。
0: 今天必须要做完吗？
1: 明天还有明天的一柜子呢。
0: 其实还挺喜欢这种无脑的工作的。
1: 你在巴马拉经历了什么？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那个曾经可以把关键数据倒背如流的数字狂魔去哪儿了？
0: 也许留在巴马拉了吧。

0: 喂，
1: 李志伟女士，你好，我是巴马拉的小赵。
2: 现在菌草长得怎么样啦？
1: 我昨天刚去看了一下，长得非常棒，郁郁葱葱。
0: 那蘑菇出的也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前几天伟龙哥和李翰刚给我送了一些，我尝了一下，都挺好的。怎么了？
0: 可能是在巴马拉待的时间太长了，沾染了太多你们的土气。
2: 回来以后，我就总想着巴马拉的时光，
0: 我就觉得其他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2: 我都有点不太适应这边的大都市快节奏。
1: 其实呢，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经历。我以前在非洲待过2年。那个地方使馆没几个人，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后来有一次出差呀，去欧洲，我连饭都不会吃了。
0: 饭都不会吃啦？
1: 哎，也不是不会吃，是不敢吃。
0: 那就饿肚子呀。
1: 那种办宴会，哪还能真吃啊？哎呀，如果说连吃饭都是一种工作的话，那吃饭这件事儿还挺累的。要说最舒服，还是回到自己的房间，吃一碗泡面。
0: 好多了，谢谢你啊！为了安慰我，还分享自己的糗事儿。
1: 志伟，我希望你开心一点。确实，有的时候啊，放下比拿起来更难。但是。

0: 放下有放下的好处。
1: 哎，我觉得对新加坡来说，我就是个过客。
0: 其实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都一样，
2: 都是过客。所以呢，
0: 我们要成为像你父亲那样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总得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
1: 嗯。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0: 晋江市最小作战单元实战化场景对抗比武圆满落幕；
1: 晋江市政协开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界别协商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6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方位谋划安全发展新格局，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晋江高质量发展。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1: 会上，福建省安全应急产业协会副会长、省政府安委会安全应急专家黄忠超做压实责任健全机制，谋划晋江安全发展新格局专题讲座。讲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

0: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系统解读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六大核心要点，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安全生产法等详实内容，立足晋江实际，对晋江主要产业分布与安全风险防控提出建议。会议强调，安全是底线，是红线，是生命线，全市上下必须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松懈心态，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织密闭环管控体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确保责任层层传导，工作落地落细。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纵深推进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健全全链条机制，对各类风险隐患实行台账化消耗式管理，做到动态清零，彻底整治，强化部门联动执法，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复盘整改，推动安全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范转变。要系统谋划安全格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基层治理全过程，深入推进沉带产业空间治理，加快补齐基层基础短板弱项，打造更高水平的市域安全治理新格局。要从严抓实作风保障，推动工作落地见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动真碰硬抓整治、抓整改、抓落实，以严的基调、实的举措、硬的作风守住安全底线，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1: 15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2: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和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3: 9月16号上午，晋江市一体化巡防最小作战单元实战化场景对抗比武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晋江市公安局指挥大厅举行。此次比武立足基层一线突发警情处置需求，以实战练兵淬炼过硬警务本领，全面提升两个类型单元的应急处突、快速处置能力。
0: 活动中，基础型最小作战单元比武预赛前三名，磁灶派出所、陵园派出所和英林派出所在各自辖区分别进行了实战化场景对抗演示。演示画面实时回传到指挥中心大屏幕，全市各派出所组织观摩学习。随后，领导嘉宾为荣获最小作战单元团体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和个人技术能手金牌职工颁奖。据了解，本次比武竞赛由晋江市公安局、人社局、总工会共同举办，紧扣实战需求，覆盖学校、大型商超、文旅景区等21个重点部位，全市21支基础型、16支叠加型、10支加强型最小作战单元370人同场竞技，从培训、预赛到决赛，历时14天完成全部赛程。整场比武组织严密，贴近实战，效果明显，达到了以比促训、以训促战目的。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常态化开展最小作战单元实战演练，聚焦实战需求，优化处置预案，打磨战术战法，持续强化基层一线应急处突能力建设，以实战练兵筑牢平安防护屏障，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晋江做出更

0: 更大贡献。副市长是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1: 16号，晋江市政协组织经济界委员开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高市场发展界别协商活动。
0: 当天上午，市政协经济界委员一行先后走访了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快速维权中心和全域通办窗口，详细了解我市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行政审批效能提升等方面的举措与成效。随后召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界别协商座谈会。会上，市发改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介绍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的总体情况。委员们围绕协商课题积极建言献策。近年来，我市在晋江经验的引领下，持续打响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政法服务联盟、企业融资白名单、竞品出海等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下一步，我市将对照全国营商环境最优县市目标，对标先进地区，在准入便利度、要素可及率、服务精准度、法治保障力等方面持续优化提升，让各类经营主体享受到更多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红利。
2: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3: 近日，英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施荣进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施荣进介绍，近年来，英林镇紧扣市委四个城部署，锚定产业强镇、商贸重镇、公益名镇、善治小镇、宜居扶镇发展定位，深化产城人深度融合，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稳中向好。
4: 施荣进介绍，英林镇坚持大抓发展、严抓安全，持续优化一加一加二加 N 产业格局，启动超级晋江英林上品选品中心项目建设。今年1至8月，全镇规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长12.7%，34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0亿元以上，扎实开展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强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管控，坚持日查加夜查相结合，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镇区更新改造，四中心一片区发展骨架基本形成，瑞英苑小区完成回迁安置，晋江市医院英林苑区、英林镇中心幼儿园新园区、康养中心等项目稳步建设，金山路、民生路、英林中心小学路段换新升级，瑞英路、影新路工程加紧施工，英林园兴业路、英发路、锦华路西段等区间道路有序推进，公共服务配套持续完善，深度融入超级晋江城市 IP， 稳步推进超级晋江晋南消费中心城市综合体，英林海峡两岸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晋坝七牌品牌商贸载体换新改造，镇区核心商圈初具雏形，商气人气更加集聚，深度挖掘英林慈善、华侨、红色等文化，持续擦亮公益慈善金字招牌，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捐款总额达6.51亿元，1至8月份超5000万元的公益支出用于支持教育、医疗、慈善、敬老、强村、生态等领域。施荣进表示，接下来英林镇将立足区位优势、产业特点，围绕五个镇建设目标，以产城人融合、医教养协同、文体旅商联动为抓手，抓实项目、做强产业、稳住增长、兜牢底线，全方位推动英林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英林力量。

0: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作为反光安全标识生产企业，夜景辉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从设施投入、制度建设、应急演练等多方面协同发力，着力构建全员参与、层层落实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1: 14号上午，在自贸镇夜景辉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安全员金时仲正在各个工位间来回巡查，仔细查验消防栓、微型消防站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认真排查车间电路、设备操作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
2: 检查这些隐患的话，能立即整改的我们立即整改，需要外援的我们及时协助外援，而且要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整改。
1: 为了把安全管理落到一线，企业不断织密安全责任网络，建立起多级安全员队伍，除设置专职安全员以外，安全力量延伸至各个车间与班组，做到24小时人员在岗值守，守住现场安全第一道关口。
3: 我们是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班组都会设置安全员，以确保每个车间有2到3名的安全员，这样子24小时都有人在这边在负责这个安全。
1: 公司配套正向激励机制，安全员每月享有基础奖励，排查隐患成效突出可获额外奖励。
3: 如果员工有发现安全隐患的话，我们是让一线员工来给我们上报，我们会有奖励200到1000块钱的这个奖励，这样子
2: 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激励方案。我们把安全贯彻到每一个人，然后大家一起参与进来，相互监督，相互排查，确保减少隐患的发生，让我们生产更安全。
1: 硬件保障是安全生产的重要基础，目前公司已布设8个微型消防站，配齐各类应急物资，为突发事件处置做好充足物资储备。车间、通道等各处均张贴安全警示标语，于细微处提醒员工重视安全，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
3: 我们每年会安排3到4次的消防演练，从我们的厂区到我们的生活区，就是我们的宿舍，都会进行演练，这样子确保每个员工都会使用这个消防器材，还有懂得这个如果发生火情或者有些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用正确的方式去处理。
1: 从硬件升级到制度完善，从人员履职到全员参与，夜景辉将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名职工，依靠全员监督、全员排查，用心守护企业平稳有序生产。
4: 16号，金井镇在金井园绿色新材料产业园配电室举办工贸企业用电安全业务培训观摩会，来自金井镇各村社区负责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分管村两委和网格员参加培训。
0: 此次培训打破课堂讲授的传统模式，把培训课堂直接搬到了配电室现场。国网晋江供电所工作人员以真实在用配电设施为活教材，严格对照企业用电安全月度复查标准卡，按照实地看、现场学、当面问、跟着查的方式，带领参训人员逐项开展现场检查，边查边讲，边讲边学。
5: 以前查用电安全多是看台账、看外观，容易漏掉深层次的隐患。这次跟着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在配电箱走了一遍，哪些点必须看，用什么工具测，隐患怎么定性，心里有底多了。
0: 在配电室现场，工作人员还重点围绕变压器运行状态与负载匹配、低压配电柜运行参数、线路老化破损与撕拉乱接、配电室安全工器具配备与摆放等关键部位和易忽略的风险点位逐一排查讲解，让抽象的规范条文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实操办法。
5: 这次培训后，我将把学到的检查方法和标准带回去用起来。
0: 下一步，金井镇将持续深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常态化开展用电安全体检，推动隐患动态清零，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电器安全事故发生，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日，晋江市青少年宫西滨分宫与西滨镇中心小学正式启动工校合作匹克球项目。
1: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的工作部署， 进一步整合社会教育资源，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锦江市青少年宫西滨分宫与西滨镇中心小学以匹克球项目为载体，为青少年搭建起强身健体、快乐成长的新平台。
6: 匹克球这项项目是新兴的一种体育项目，它结合了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一个特点，让孩子更好地上手，然后在活动中可以培养他们团结协作，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去克服困难，增加他们的一个体育成就感，还有塑造个人的一个信心，有很大的帮助。
1: 锦江市青少年宫将匹克球培训课程引入西滨镇中心小学，这不

0: 到学校，汇集更广大的学生。
1: 未来，双方还将持续探索在课程开发、师资培训、赛事组织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努力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共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2: 16号上午，再生医学细胞创新治疗中心共建签约仪式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
3: 现场，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与福建省益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再生医学细胞创新治疗中心共建协议，举行再生医学细胞创新治疗中心、生物细胞临床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4: 我觉得晋江呢，我们医院的领导也好，同事也好，和这个整体的医疗水平完全都具备，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据了解，再生医学与细胞治疗是生命科学前沿领域，也是精准医疗发展的核心方向，对疑难疾病诊疗、提升群众健康保障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再生医学细胞创新治疗中心的建立，不仅是前沿医学技术的对接合作，更是打通科研研发、临床应用、产业落地全链条的重要实践。中心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晋江市细胞治疗规范化临床应用水平，为疑难疾病诊治开辟全新技术路径，把高端前沿医疗服务带给基层广大群众。
4: 我们在这儿要给安全的技术给病人做探索治疗，这是我们一个创新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如何真正把科研的东西转换成老百姓能用的东西。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你们是咋绕到这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被敌人追着追着就跑到这儿了。
1: 怎么才这么点人？
2: 团长，本来就没有多少人。不过你放心，那个陈小喜啊，是我铁杆子，他一定能把那陈双英和徐仲勋给引进来。
0: 这儿太空旷了，这么平坦的地方太容易被伏击。是啊，太安静了，一点动静没有，连战斗过的痕迹也看不到。
1: 厅长，先不要动手，从两边包抄过去。
3: 是，
1: 过去。
0: 周旭，
1: 你们先在这儿等一下，我过去看看再说。 好，千万注意安全。小段，你跟上。
4: 是，
5: 哎，张队长，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0: 到这边。你去把那几个探路的给我收拾掉。
1: 是。
0: 记住，我要惊动林子里的人。
1: 明白。

0: 你呢？
1: 柯敏，走。
0: 柯敏
1: 啊，你可算是脱险了。敌人呢？
0: 我还能让他们给勾住了，甩了。
1: 你小子可行啊！
0: 柯敏，你，哎，你，哎，小样。

大家分散，准备战斗！喂，仲勋，快跑啊！仲勋，快撤啊！陈泽民叛变了！仲勋，快撤！啊！

0: 陈赫敏叛变了，知道咱们所有的游击队驻地，庄轩，你该怎么办？
1: 陆军，你要记住啊，游击战的根本是游，是游与击的结合，
2: 要尽可能的守住根据地，
1: 但是打不过，咱就跑，到三原去找黄子祥、黄子文他们的渭北游击队。
3: 去渭北，去找黄子祥他们。同志们，走，
0: 走。哎。

老谢老爷，你来了就好了，我们也得到了外高子的围剿，牺牲了很多同志，将来一条命回来，等我好了。杨大哥，现在啥话也不说啊，你不光是我的好大哥，你更是魏北革命的领头羊。这个时候，绝不能少了你。你现在就是好好养伤，我和子文一定尽力把魏北的革命火种守护好。

0: 这段时间，你们就一直藏在这儿。是啊，渭北离西安太近了，敌人一轮接着一轮的围剿，没办法，我们只能白天躲在墓道里，晚上偶尔出来活动活动。
1: 我们在赵津有山有烧林，你们在这渭北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容易。
0: 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在想，咱们到底走哪条路才是正确的呢？虽然我们在渭北坚持这么久，但是部队一直没有多大发展，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其实我们早就想着带着人马上山去，那里天高地远，部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可是，身为一直坚持，要么留在这儿，把红旗扛下去。可是再这么打下去的话，咱的人迟早要被打光啊！我生长在渭北，这儿的反动势力有多强，我比谁都清楚。在南方。 秋收起义的目标一开始是长沙，可是毛泽东为什么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这就是从实际出发嘛。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把队伍拉到山里去，先保存有生力量，再去创建根据地，然后把一个又一个的小根据地连起来，慢慢去壮大我们的力量。
2: 钟旭。 你跟前几天比，变化很大，思想成熟了。我也明白，这螺丝壳里做不出道场来。
0: 那等子阳大哥醒了，咱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咱们还是应该到山里去。

了。

0: 进来，孟先生，客人到了。
1: 王书记，仲勋同志，你好。
0: 来坐。好，仲勋同志，路上辛苦了。
1: 不辛苦。
0: 组织上呢，今天把你找来，是有新的工作任务要交给你。去年12月底，根据中央指示，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杜煌同志任红26军的政委，兼红二团政委，这可是我们西北地区第一支正式编入红军序列的。
1: 主力红军呢？咱西北终于也有主力红军了。是啊，红二十六军连续取得了胜利，又在陕甘边一带创建了一大片的革命根据地。我们接下来工作，就是要加强陕甘边特委的领导，扩大党的影响。太好了，孟书记啊，咱们只有建立革命根据地。
0: 革命才能搞得红红火火。是啊，但是杜恒同志认为，红红火火的革命事业背后还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不论是红二十六军，还是根据地，都存在着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的问题。他给省委来信，提议说，再抽调一批成分纯粹、信仰坚定的同志，到他那里去工作。 我们省委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派你担任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明白，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那我什么时候动身？越快越好。你到了赵津，跟新任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礼克同志报到。他是27年入的党，党性、原则性都很强。
1: 是，孟书记，那我马上出发。

0: 这位就是特委书记，金立科同志。
1: 金书记你好，我是习仲勋，欢迎啊，仲勋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自从接到省委的通知以后，就一直盼着你来的。赶快，给仲勋同志准备吃的。
0: 啊，不用不用，路上我们吃了干粮。老刘和老谢呢，我也跟他们报个到。
1: 老刘老谢都被杜恒撤职了。
2: 撤职了？
1: 是的。
2: 转
1: 角改编的时候，杜恒说他们是逃跑主义、烧领主义，打发他们两人去上海学习，让王世泰当了团长。可是，一打起仗来呢，还得靠老刘指挥，只好让他留下来当了红二团的参谋长。
0: 那谁是军长？
1: 没有军长，只有一个杜大政委。仲勋同志，说起是一个红二十六军，其实只是红二团；说起一个团，也就是三个连。 还有一个少年先锋队。那为啥要打这么大番号？
0: 杜大政委说的，说什么要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还要达到震慑敌人的目的。老刘呢？我想去看看他。
1: 老刘在上面，我带你去。
0: 好，来。

0: 永元，
1: 到。饿了，给我拿点吃的。
2: 是。
3: 政委，饭来了。啊。
0: 就剩这些了吗？
3: 这还是给您现做的呢。
0: 啊。好，忙去吧。
2: 是。
0: 哎，等会儿，那个，上次缴获的奶粉还有没有了？
2: 有。
0: 拿来。
2: 是。

0: 在那儿呢。老刘，哎，仲勋，你来了。
1: 老刘，你怎么还在这儿做饭啊？
0: 不做饭干什么？不做饭，你们吃什么？啊？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啊，仲勋，非常出色啊。
2: 我得感谢你啊！你们在根据军那么艰苦，撤退的时候还藏起我的铁锅，这铁锅我用了很多年了，现在我觉得用这铁锅做的油面就更香了啊！
1: 老刘，你受了这么大委屈，你还在这儿开玩笑？
0: 来，过来坐。
2: 你的情况亲属也都跟我说了，这怎么能这么安排？这太不合理了嘛！
0: 坐坐坐下。
2: 是不合理啊，所以啊，我向省委打了一份报告。
0: 打什么报告了？
1: 我告了杜恒一桩，我说杜恒不懂军事，不切实际，盲目自大，不懂指挥。
0: 老金，团结第一，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告状吗？
1: 仲勋，你来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上次留守赵金，就是因为力量太弱了，最终只能退到渭北，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
0: 我们应该建立各级游击队，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根据地。对嘛，这是我们应该抓的工作嘛。有分还得有统，需要一个指挥机构，来统一调动各支游击队。
1: 老刘，那我真的跟你想一块儿去了。我想我们就是应该马上组建一支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
0: 嗯，
1: 就是这个总指挥的人选，没想好。
0: 我帮你推荐一个。
3: 好啊，
0: 豫园游击队的李苗斋同志，这位同志军事经验很丰富，协调能力也强，对赵金一带也很熟悉，你可以去找他。
1: 好。
0: 哎，油面好了吗？端上来。
3: 好了。
0: 仲勋，老金，你们现在特别刚刚成立，一定要先稳定下来，明白吗？来，仲勋先吃。
4: 你先，大碗给钟勋来，喝，好呀。
5: 队长，您是李苗斋同志吧？是我。您二位是？
1: 我是陕甘边的特委书记秦礼科，这位是新来的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0: 欢迎两位书记啊！欢迎欢迎，金书记、
1: 刘同志你好。是这样，是老刘同志啊向我们推荐了你，希望由你来担任。
5: 我们特地来拜访一下。
6: 谢谢老刘这信任啊！不过你们要让我当这个总指挥，副政委能同意吗？他可不喜欢我们这号旧军官出身的人啊！转角改编的时候，老刘都让他撤了。
5: 游击队归我们特委指挥，我们有这个决定权。苗斋同志，你是航务出身，军事素质过硬，而且呢协调能力强啊！最关键的。 你对赵金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的熟悉，所以你是游击队总指挥的最佳人选。
6: 金书记，你还是不了解杜恒。行，那不说他了，我带两位书记参观一下我们豫园游击队的驻地薛家寨。好，
5: 好，你带路，
6: 追行来。
5: 这里有几个山洞啊？薛家寨像这样的天然的山洞一共有5个。
6: 洞洞相连，藏几百号人马和物资是不成问题的。打起仗来，火力点能集中能分散。我一直想向党组织推荐这个地方，把我们根据地的一些重要的机关全部设置在这儿，更安全。
1: 苗寨同志，你真的是大公无私啊！这么好的地方可以把根据地一些不方便转移的一些重要的部门放在这里，
7: 确实是。
1: 苗寨同志啊，你这简直就是天险啊！你看。
0: 如果把这洞的两边分别设两个哨卡，山下面再埋好地雷，这就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而且这些山洞可以设置一些医院啊、被服厂啊，甚至是小型的兵工厂。
5: 书记啊，这个我们已经在做了，你看，这是我们自制的手雷。
0: 这手雷为什么还怎么还拴着绳子啊？
1: 小武功，在
5: 给两位书记展示一下。
1: 是。秦书记，秦书记，我们叫他麻辫手雷，把麻辫拴手雷上，甩一甩。梁子远，
2: 好，确实好。敌要是围剿的紧，长期在这里安营扎寨都没有问题。苗振同志，真的太谢谢你了。这样，我会把这里的情况好好的规划一下，
3: 做一份计划，
2: 递交给杜恒同志。
4: 金立科，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写的这是什么计划？
6: 这是逃跑计划，你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你知道吗？
4: 拿回去，重写，
6: 重写。
7: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没有什么问题。
6: 你觉得没问题是你最大的问题。
4: 金立科呀，金立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省委干什么去了。我是不屑与你计较，我是大人有大量，但是你别忘了，我是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我有权对你的工作做出全面的检查。这份计划拿回去重写，出去。

0: 你怎么又？报告政委，祁荣军同志到了。啊，好，请他进来。
1: 是。
2: 郑委，郑新同志，这么年轻啊？快坐，坐。郑新同志，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对你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两当兵变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我看过你。 给省委写的报告，还是有点水平的。这次我请省委给我们派一个能力强的干部，来担任特委军委书记。省委选中了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是我要来的干部。
3: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2: 目前，陕甘边特委的工作，我是很不满意的。 有些领导思想上右倾，行动上消极，完全跟不上形势，离省委对我们的要求差个十万八千里。所以，既然你来了，我看就不能只抓军事工作，其他的工作也要抓起来。啊，我提议我们赵金尽快组建一个临时性的政府机构。
3: 我看就叫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吧。我提议你担任主席怎么样？这恐怕不太合适吧，政委。一来呢，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再一个，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位贫雇农出身的同志来担任这一职务？这样也更有利于团结人民群众吧。
2: 你的这个提议非常好，我会认真考虑的。还有一件事，我听说你们已经组建了一个游击队总指挥部，你担任政委，李妙斋担任总指挥，有这事吗？
3: 是。
2: 李妙斋不行，他担任不了总指挥。
3: 为啥不行？
2: 他组织观念不强，收编了一些民愤很大的惯匪，老百姓意见很大的嘞。
3: 可是李妙斋同志已经有5年的党龄了，又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大家觉得他很适合。
2: 他是旧军人出身，入党之前已经是白军部队里的营长了，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人成为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吗？
3: 可是那个
2: 坚决不行，
4: 这个位子
2: 留给黄子文同志。

0: 老乡，让弟兄们休息会儿。
1: 是。
2: 九，
3: 弟兄们，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土二良还有多远？
4: 大概30里地。
3: 团长，前方山坳发现小股红军。
0: 多少人？
3: 10来个人。
0: 通知部队绕过去。
3: 从南边兜接土二良，
4: 是。
0: 团长，从南边一绕得多走20里地。再说，10来个红军根本挡不住咱们呢，我们没有必要绕。而且南边山高林密，弟兄们就是空着手走都费劲呢。
3: 怎么着，交火打仗？你们是黄埔的还是保定军校的？今天我给你们上一课啊，兵贵在骑不在阵。
0: 舍近求远就是为了打红军一个出其不意。别看十几个人啊，如果惊扰了他们，走了大鱼，这个责任谁来负啊？懂吗？
1: 懂。
0: 传令下去，10分钟以后轻装前进，出发。李参谋，跟我来。
5: 是。
0: 你看，
3: 团长。哎。哎。
5: 这满山都是赤匪的耳目，绕道去土二良。刘志丹早跑了，
1: 你有毛病啊！不是，你愿意打仗怎么着？
5: 不愿，我也不愿意。

红二十六军的旗号打出来以后，震动了陕西的反动派，因此，敌人纠集了正规军4个团的兵力，以及巡弋、淳化、耀县3员潼关。

0: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方向，就是要把敌军六线兵团跟四路围剿而进。此刻，离我们最近的一股敌人据这里还不过30里路程。
1: 哎呀，同志们，一下来了这么多的敌人，形势很严峻啊！都说说吧，啊，怎么办？

0: 老六，你是黄埔出身，懂军事，你先说说吧。你等会儿，你让俺别打量。现在我们红军主力还很弱小，敌军数倍于我们，不能硬来。我的意见是，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在赵津跟敌人周旋，剩下一部分兵力。
1: 要插到敌后，在外线相继歼敌，要逼迫敌军主力回援。我也是这个意思，那就这么办。陕甘边特委、革委会、游击队总指挥部、子文、仲勋，你们留下。红二十六军主力外线作战。
0: 杜政委，那家里具体留多少兵力？
1: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心里有数。行了，各自准备吧。啊，
0: 各自准备。

0: 报数。
1: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0: 按原计划执行，各自到达指定位置。
2: 是。

1: 就给我们留下了21个人，加上咱们几个不到30个人，怎么对付围剿的敌人？这简直就是猪八戒被盗草。
2: 要人没人，要货没货。
3: 幸亏老刘还替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给我们多留下了一部分枪嘛。
4: 有枪没有人，这有什么用？
3: 督杭把红军主力都带走了，要咱们几个坚守根据地，这就是一步死棋。
4: 老金。
1: 发牢骚有啥用啊？任务交给我们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想办法应对接下来的严峻局面。
0: 怎么想办法？敌人正规军就有4个团，还有6个县的民团一起压过来，
1: 离我们最近的敌人不到30里路了。你说，能有什么办法？
0: 金书记。
5: 党派我们来，就是来创建根据地。再难，我们也要想办法。我们可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嘛。
6: 周迅，你看，我给你带人来了。
7: 周迅，
6: 老栓叔，
7: 乡亲们知道咱们缺人，把小伙子们都带来了。
6: 周迅，我咋听说人都走了，就留下你几个了？ 你看，是这，我把能焊来的娃都给你焊来了。王二娃也交给你了。
0: 齐大哥，能定下事吧？能成吧？能成，能成。
6: 好，
0: 谢谢老栓叔。
6: 哎，谢啥嘛？自家人的事情嘛。
0: 我就说嘛。
6: 我们可以依靠群众嘛，咱创建根据地，群众乡党就是咱的铜墙铁壁嘛。乡党们，谢谢大家，大家既然来了，从现在起就是咱政治保卫队的队员了。咱不光要学打枪、学战斗，还要学纪律，还要讲纪律。
7: 对对对对对，二娃，
8: 哎，
6: 你一定要听你哥的话呢啊！打开仗了，可千万不能怂。
8: 我妈的，
6: 好，哎，都不能怂啊！
8: 我妈的，妈的，妈的，
6: 能成吗？
9: 能，
6: 好，好，好，二娃，
8: 哎，
6: 会打枪吗？
9: 会，
6: 跟俺
9: 打，打过几年鸟铳。
6: 哎，打过，打过，好，那咱给大家发枪，
8: 好，
6: 好，
9: 发枪，
6: 来，快，
9: 来，
6: 二娃，
8: 来。
9: 一人一把啊！来来来，来，一人一人一把啊！来，看看，来，都有了吧？告诉你啊，
8: 来，
9: 来，来，干什么？这个拿着，
8: 这个比鸟巢里的强100倍。
9: 嗯，哎，这个点对这个点，比前面这个点，你量一下，对。
10: 会打枪不？行了。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太极，以消极避战的方式，有意召开红26军主力，但其他反动武装迅速扑向了赵进。
11: 大长，那个村子就是共党的机关驻地。
12: 好，全速前进！
13: 所有人，全速前进！

0: 老哥，火还没熄呢，水还是温的。
1: 马团长，水还是温的，他们跑不了多远。马团长，
2: 一诺，我知道他们藏哪儿，跟我走。
3: 走。

0: 陈革命这个狗日的，这次带来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啊！
1: 这样不行，目标太大了，分开走吧。如果甩掉他们的话，严肃村集合。
2: 好的，
0: 同志们，分开走，跟我来，走，
1: 快，跟上。
2: 西路军团上山包了，
3: 你们俩带人给我往前追，
4: 把这狗
3: 子给我上山，走，
2: 追。

0: 金书记，金书记，等等！金书记啊，已经派了几拨人出去找，你跑了一天了，就不要再去了。
1: 没有重巡同志的消息，我不放心，必须去找他。
0: 金书记，我跟仲巡是乡党，还是同学，我心里比你还着急。现在白狗子晚上在四处抓人，你是特委书记，不能再出事了。明天我发动群众帮着找。
1: 等不到明天了。
0: 金书记，你们几个跟着，一定要帮我，书记。
2: 是。
0: 快！
3: 打！打！四哥，打！你快来！打！有个人！
4: 啊！
3: 有个人！
4: 黑天半夜的！
3: 人？谁吗？
4: 咱。
3: 哎呀，这伤的这么重！
4: 你快看！
3: 我看。哎！这是我鞋。

0: 我们这是在救人，
1: 他谈，这不言传了，我心里磨乱的跟啥一样。你，
2: 老三叔，
1: 老三叔，怎么样了？
2: 伤得没了？
1: 你快去看呀，看呀！
2: 好，
1: 叔，爷爷，你就是中邪，
2: 不是，救人有救。
1: 好，你。

0: 仲勋的伤势怎么样了？仲勋同志中的是打牡丹，打在了腹部。开花的，
1: 是，情况很危险。
0: 陈大夫，我让你向我保证，不管怎样，无论如何，要保住西仲勋的命。
1: 我尽力，
0: 是保证。

0: 到了吧？啊，应该吧。哎，这么高，怎么这么高？像什么地方？啊，什么鬼地方？爬上来就上半点儿，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赵锦这个地方，哎，待不疼，待不疼。哎，周巡同志呢？啊，
1: 那里吧。
0: 同志，别动，别动，千万别动啊！受苦了，不说话，不说话啊！大夫说你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我就放心了。
2: 快去，
0: 把我专门给钟勋同志带来的奶粉冲上一碗。
2: 是，
0: 啊，给我也冲上一碗。
2: 明白。
0: 大夫说：“虽然你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还是需要长时间的静养。我看这个条件，这也太差了啊！我听说给你们看病的大夫是个兽医，这怎么能行吗？哎，要我说呀，我们就应该打下几个大城市，这样。” 我们才有好的条件，好的医院才能医治像你这样的伤员嘛，我们才有更强的战斗力，早日实现我们吃垮大西北的伟大目标嘛。
2: 什么好兄弟，周云同志，我已经想好了，我们要尽快的南下，我们要跳到关中去，我们应该马上的南下，大干一场。
0: 我坚信，用不了多久啊，我们就可以。
3: 打下西安来，
4: 周，啊，
3: 我不同意。
4: 钟勋同志，你说什么呢？我没听见，你不同意什么？
3: 我不同意南下。

0: 你怎么能和刘志丹他们一样，搞少林主义，搞逃跑主义呢？
1: 政委，
0: 你不要说话了，你这样的思想很危险。哎，我看你这次真是伤得不轻啊，好好养伤吧。 什么薛家寨？我看就是个瓦岗寨。

0: 同志们，
1: 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同志
0: 和党中央已经迁往江西瑞金了，在中央直接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搞大兵团作战，歼灭了陈诚的三个师，打破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红军主力扩大到了
1: 8万余人。8万多人呢，同志们，
0: 看看吧，看看人家都在干什么，我们又在干什么。哎呀，
2: 队伍多少，地盘大小，反正都是在革命嘛。
0: 当然了，我们的这次反围剿是有成绩的，我们通过内线和外线结合的打法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但是这种胜利是暂时的，因为赵金这个地方它就有它先天的劣势。劣势是什么？显而易见呀，纵深短，物产贫瘠，这是不争的事实啊。继续在这个山沟沟里打转转，革命是没有前途的。
1: 革命要走康庄大道，不能总是走羊肠小路嘛。
0: 所以我建议红26军主力必须尽快南下，到人烟更稠密、物产更丰富的渭南地区去，去创建我们新的根据地。那里有渭华起义的影响，群众觉悟高啊。再加上红四方面军已经进入到了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我们可以遥相呼应，
1: 切断交通要道，直接威胁西安吗？
3: 杜政委，过去我们也曾经尝试过在富庶的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屡试屡败。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样的地方一般情况下都是靠近敌人的统治中心，反动力量过于强大，像渭南、华县都属于这样的地区。以现在红26军眼下的本钱，是很难在那儿立得住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以乔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时机成熟了再向北向南发展，来解决纵深不够的问题。哎，
2: 我同意志丹同志的看法。同志们看啊，赵金苏区根据地虽然不大，但是他至少让红26军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远离熟悉的根据地，孤军远征，万一打不开局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因为伤情严重，不能参加今天的会议，他特地委托我把他的意见也带到这个会上来，他也主张应该继续坚持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
0: 你们这是典型的少林主义，
1: 上山逃跑主义。
0: 我的这个建议谁反对谁就是右倾。
2: 杜恒同志，你是红26军的政委，不是卖帽子的，别动不动给同志们扣帽子。
1: 金里克，我对你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0: 你不仅右倾消极，而且还反动。
2: 反动？谁反动？
0: 你不反动吗？
2: 我怎么反动？
0: 你公然去省委打我的小报告，你不反动吗？啊，对党
1: 对红26军的领导妄加指责。

0: 加评论，你不反动吗？这一笔一笔我都是给你记着的。
1: 经理哥，
0: 你现在已经把特委搞成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堡垒。
1: 告诉你，我现在虽然不是省委书记，但我还是省委委员。我决定报请省委批准，立即停止你的工作，请省委派人来接替你。

0: 刘政委，既然是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联席会议，那我觉得最终决议还是举手表决吧。
1: 刘志丹同志，你刚才站起来一下，你是什么意思？
0: 你右倾的老毛病又犯了，同志们，别忘了，我们肩负着吃化西北的伟大使命。
1: 我还是申请最终决议举手表决。好啊，好啊，那就举吧，啊，政治民主嘛，举。 同意南下，渭华地区的同志们，请举手。

0: 我是中央任命的红二十六军政委，在部队往哪里走的问题上有最终的决定权，红军主力必须南下，这件事情没有讨论的余地。我们要抱着置死地而后生的信念，坚决地在渭华一带打出一片新天地来。我的同志们呐，
1: 杜洪同志，
0: 散会。
2: 刘山同志，你又站起来一下是什么意思啊？

0: 钟雪，哎，你躺下，躺着。慧开的怎么样？我是来和你道别的，还是坚持要南下？哎，钟雪，小心伤口啊！你躺着。
1: 李克同志，你把我和大家的意见带到会上没有吗？
0: 我带到会上了。
1: 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反对杜航的主张，但他是政委啊，他有决定权。
0: 那也不能任由他胡来嘛。这南下去打大城市，这摆明了就去闯鬼门关嘛。因为要跟他斗争啊。
1: 我斗争了，结果我被撤职调走了。省里会安排新的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
0: 是啊，最终也没有改变他的决定。红二六军主力南下，你被留下了，只给你留下三四十个人，十几条枪，继续坚守根据地。钟勋同志，我不是一个爱说丧气话的人，但是这一别。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赶紧把伤养好，保重，
2: 你也保重。

1: 儿娃，今儿是你的亲戚，你爸，你兄弟，俺来给你捎点词。娃呀，你心里有啥要说的，就给你爸、给你妈托个梦哦。别难给俺做个梦。
2: 哎呀，庚旭，
3: 说
2: 你咋来了？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0: 晋江市最小作战单元实战化场景对抗比武圆满落幕；
1: 晋江市政协开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界别协商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6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方位谋划安全发展新格局，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晋江高质量发展。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1: 会上，福建省安全应急产业协会副会长、省政府安委会安全应急专家黄忠超做压实责任健全机制，谋划晋江安全发展新格局专题讲座。讲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系统解读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六大核心要点，以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安全生产法等详实内容，立足晋江实际，对晋江主要产业分布与安全风险防控提出建议。会议强调，安全是底线，是红线，是生命线，全市上下必须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松懈心态，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织密闭环管控体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确保责任层层传导，工作落地落细。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纵深推进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健全全链条机制，对各类风险隐患实行台账化消耗式管理，做到动态清零、彻底整治，强化部门联动执法，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复盘整改，推动安全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范转变。要

0: 系统谋划安全格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基层治理全过程，深入推进沉带产业空间治理，加快补齐基层基础短板弱项，打造更高水平的市域安全治理新格局。要从严抓实作风保障，推动工作落地见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动真碰硬抓整治、抓整改、抓落实，以严的基调、实的举措、硬的作风守住安全底线，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1: 15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2: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和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3: 9月16号上午，晋江市一体化巡防最小作战单元实战化场景对抗比武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晋江市公安局指挥大厅举行。此次比武立足基层一线突发警情处置需求，以实战练兵淬炼过硬警务本领，全面提升两个类型单元的应急处突、快速处置能力。
0: 活动中，基础型最小作战单元比武预赛前三名，磁灶派出所、陵园派出所和英林派出所在各自辖区分别进行了实战化场景对抗演示。演示画面实时回传到指挥中心大屏幕，全市各派出所组织观摩学习。随后，领导嘉宾为荣获最小作战单元团体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和个人技术能手金牌职工颁奖。据了解，本次比武竞赛由晋江市公安局、人社局、总工会共同举办，紧扣实战需求，覆盖学校、大型商超、文旅景区等21个重点部位，全市21支基础型、16支叠加型、10支加强型最小作战单元370人同场竞技，从培训、预赛到决赛，历时14天完成全部赛程。整场比武组织严密，贴近实战，效果明显，达到了以比促训、以训促战目的。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常态化开展最小作战单元实战演练，聚焦实战需求，优化处置预案，打磨战术战法，持续强化基层一线应急处突能力建设，以实战练兵筑牢平安防护屏障，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晋江做出更大贡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1: 16号，晋江市政协组织经济界委员开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界别协商活动。
0: 当天上午，市政协经济界委员一行先后走访了市安商户企警务服务中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快速维权中心和全域通办窗口，详细了解我市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行政审批效能提升等方面的举措与成效。随后召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界别协商座谈会。会上，市发改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介绍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的总体情况。委员们围绕协商课题积极建言献策。近年来，我市在晋江经验的引领下，持续打响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政法服务联盟、企业融资白名单、竞品出海等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下一步，我市将对照全国营商环境最优县市目标，对标先进地区，在准入便利度、要素可及率、服务精准度、法治保障力等方面持续优化提升，让各类经营主体

0: 享受到更多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红利。
1: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2: 近日，英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施荣进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施荣进介绍，近年来英林镇紧扣市委四个城部署，锚定产业强镇、商贸重镇、公益名镇、善治小镇、宜居扶镇发展定位，深化产城人深度融合，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稳中向好。
3: 施荣进介绍，英林镇坚持大抓发展、严抓安全，持续优化一加一加二加 N 产业格局，启动超级晋江英林上品选品中心项目建设。今年一至八月，全镇规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长12.7%，34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0亿元以上，扎实开展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强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管控，坚持日查加夜查相结合，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镇区更新改造，四中心一片区发展骨架基本形成，瑞英苑小区完成回迁安置，晋江市医院英林苑区、英林镇中心幼儿园新园区、康养中心等项目稳步建设，金山路、民生路、英林中心小学路段换新升级，瑞英路、影新路工程加紧施工，英林园兴业路、英发路、锦华路西段等区间道路有序推进，公共服务配套持续完善，深度融入超级晋江城市 IP， 稳步推进超级晋江晋南消费中心城市综合体，英林海峡两岸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晋坝七牌品牌商贸载体换新改造，镇区核心商圈初具雏形，商气人气更加集聚，深度挖掘英林慈善、华侨、红色等文化，持续擦亮公益慈善金字招牌，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捐款总额达6.51亿元，一至八月份超5000万元的公益支出用于支持教育、医疗、慈善、敬老、强村、生态等领域。施荣进表示，接下来英林镇将立足区位优势、产业特点，围绕5个镇建设目标，以产城人融合、医教养协同、文体旅商联动为抓手，抓实项目、做强产业、稳住增长、兜牢底线，全方位推动英林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英林力量。

0: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作为反光安全标识生产企业，夜景辉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从设施投入、制度建设、应急演练等多方面协同发力，着力构建全员参与、层层落实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1: 14号上午，在自贸镇夜景辉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安全员金时仲正在各个工位间来回巡查，仔细查验消防栓、微型消防站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认真排查车间电路、设备操作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
2: 检查这些隐患的话，能立即整改的我们立即整改，需要外援的我们及时协助外援，而且要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整改。
1: 为了把安全管理落到一线，企业不断织密安全责任网络，建立起多级安全员队伍，除设置专职安全员以外，安全力量延伸至各个车间与班组，做到24小时人员在岗值守，守住现场安全第一道关口。
3: 我们是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班组都会设置安全员，以确保每个车间有2到3名的安全员，这样子24小时都有人在这边在负责这个安全。
1: 公司配套正向激励机制，安全员每月享有基础奖励，排查隐患成效突出可获额外奖励。
3: 如果员工有发现安全隐患的话，我们是让一线员工来给我们上报，我们会有奖励200到1000块钱的这个奖励，这样子
2: 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激励方案。我们把安全贯彻到每一个人，然后大家一起参与进来，相互监督，相互排查，确保减少隐患的发生，让我们生产更安全。
1: 硬件保障是安全生产的重要基础，目前公司已布设8个微型消防站，配齐各类应急物资，为突发事件处理。

0: 置，做好充足物资储备。车间、通道等各处均张贴安全警示标语，于细微处提醒员工重视安全，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
1: 我们每年会安排3到4次的消防演练，从我们的厂区到我们的生活区，就是我们的宿舍，都会进行演练，这样子确保每个员工都会使用这个消防器材，还有懂得这个如果发生火情或者有些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用正确的方式去处理。
0: 从硬件升级到制度完善，从人员履职到全员参与，叶景辉将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名职工，依靠全员监督、全员排查，用心守护企业平稳有序生产。
2: 16号，金井镇在金井园绿色新材料产业园配电室举办工贸企业用电安全业务培训观摩会，来自金井镇各村社区负责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分管村两委和网格员参加培训。
3: 此次培训打破课堂讲授的传统模式，把培训课堂直接搬到了配电室现场。国网晋江供电所工作人员以真实在用配电设施为活教材，严格对照企业用电安全月度复查标准卡，按照实地看、现场学、当面问、跟着查的方式，带领参训人员逐项开展现场检查，边查边讲，边讲边学。
4: 以前查用电安全多是看台账、看外观，容易漏掉深层次的隐患。这次跟着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在配电箱走了一遍，哪些点必须看，用什么工具测，隐患怎么定性，心里有底多了。
3: 在配电室现场，工作人员还重点围绕变压器运行状态与负载匹配、低压配电柜运行参数、线路老化破损与撕拉乱接、配电室安全工器具配备与摆放等关键部位和易忽略的风险点位逐一排查讲解，让抽象的规范条文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实操办法。
4: 这次培训后，我将把学到的检查方法和标准带回去用起来。
3: 下一步，金井镇将持续深化工贸企业用电安全常态化管控，常态化开展用电安全体检，推动隐患动态清零，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电器安全事故发生，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日，晋江市青少年宫西滨分宫与西滨镇中心小学正式启动工校合作匹克球项目。
0: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的工作部署，进一步整合社会教育资源，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晋江市青少年宫西滨分宫与西滨镇中心小学以匹克球项目为载体，为青少年搭建起强身健体、快乐成长的新平台。
5: 匹克球这项项目是新兴的一种体育项目，它结合了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一个特点，让孩子更好地上手，然后在活动中可以培养他们团结协作，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去克服困难，增加他们的一个体育成就感，还有塑造个人的一个信心，有很大的帮助。
0: 晋江市青少年宫将匹克球培训课程引入西滨镇中心小学，这不仅是响应教联体建设的具体实践，更是西滨镇打造匹克球小镇特色品牌、推动全民健身与青少年体育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西滨镇在探索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支持的协同育人路径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6: 本次工校合作，双方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青少年校外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将优质的这个校外教育的资源引入到学校，惠及更广大的学生。
0: 未来，双方还将持续探索在课程开发、师资培训、赛事组织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努力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共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2: 16号上午，再生医学细胞创新治疗中心共建签约仪式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
3: 现场，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与福建省益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再生医学细胞创新治疗中心共建协议，举行再生医学细胞创新治疗中心、生物细胞临床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0: 我觉得晋江呢，我们医院的领导也好，同事也好，和这个整体的医疗水平完全都具备，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据了解，再生医学与细胞治疗是生命科学前沿领域，也是精准医疗发展的核心方向，对疑难疾病诊疗、提升群众健康保障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再生医学细胞创新治疗中心的建立，不仅是前沿医学技术的对接合作，更是打通科研研发、临床应用、产业落地全链条的重要实践。中心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晋江市细胞治疗规范化临床应用水平，为疑难疾病诊治开辟全新技术路径，把高端前沿医疗服务带给基层广大群众。
0: 我们在这儿要给安全的技术给病人做探索治疗，这是我们一个创新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如何真正把科研的东西转换成老百姓能用的东西。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赏好了吗？啊！今天是二娃的七七，我得来。
1: 西同志，你赏车的好嘞。
0: 差不多了。哦，谢谢你二老，没有你们，我这命早没了。
1: 不是，是你命大，造化大。那天把我吓的，你命大。

0: 大王二娃，你们不光是咱红军的好战士，更是我的好兄弟。今天是你的七七，我来看你们了。我大王和二娃能跟上你啊，周迅。我是拉地虎，周迅。
1: 你是好人，天地好，我姓苏。你是好人。现在就生了这三娃了，你说当妈的心里能不难受吗？想想我呀！
0: 这不哭了，你这妈，你跟上娃走就走了，咱走的值吗？娃。
2: 干的都是正事嘛，咱不哭了。一想起俺娃，我就心里难受的不行。不哭了，不哭了。说，以后家里有啥事情，就是我西荣军的事情。
0: 你不成吗？你这盲人，你忙你的，你再不管我说，大娃二娃都是为咱革命牺牲的。以后啊，您就是我干妈，您就是我干妈，咱是一家人。我替大娃二娃照顾你们，周迅。
3: 好，能成，能成，娃，好，大王，快叫哥，快叫哥，
4: 哥，
3: 哥，哥。
5: 前一段时间，白军围剿赵金，发生了一些蹊跷的事儿。

0: 每次遇到敌军主力啊，就是王太极的骑兵团，他是总指挥，对方都出工不出力，战士们还屡屡捡到他们遗弃的武器弹药。红二十六军啊，就怀疑骑兵团里有我们的同志，所以省委派我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王太极是黄埔一期，大革命时期。 加入过共产党，后来，他跟刘汝丹一起组织和发起了卫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他被关在了国民党南京的监狱里。后来是杨虎城把他保了出来，寓意重用。
1: 这个王太极到底是什么政治立场？
0: 态度还不是特别明朗。啊，他原来啊在三原驻扎过。
1: 我还做过他们骑兵团的工作，发展过他的侄子王振民。能不能想办法和他直接接触一下，摸摸底？
0: 哎，我想起一个人，
1: 谁啊？
0: 何以楚。
1: 这个人我知道，卫华起义的时候，他因为支持许全忠的意见，被开除了党籍。
2: 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跟王
0: 太极是同窗好友，最近他们之间走得很频繁，我看可以通过何玉楚去拜会一下王太极。
3: 可以。
2: 哎，老赵，高广同志，
0: 何玉楚，你怎么直接来了？
2: 哎呀，事关紧急，我管不了其他了。王太极让我转告家里人，一定要拦住杜航、刘志丹。
4: 什么意思？刘志丹不是在赵金吗？
5: 对呀，
4: 已经出来了。浩浩荡荡杀奔关中卫华了。王太极让我转告你们，如此一来，红二十六军势必陷入国民党的重围，万劫不复啊！这，
5: 让大家原地休息一下。
6: 对，
4: 全体都有，原地休息，抓紧时间。
7: 原地休息。部队减员情况怎么样？
8: 具体还不清楚，但失踪了五六个，受伤的也不少。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敌人三个营的追兵已经包抄过来了，下一步怎么办？
9: 要是实在不行的话，要不？
7: 咱们还撤回山林，现在还来得及。撤回去，撤回去。那我们为什么要南下？同志们，我们要坚定信念呐。淳化这一战，我们打死敌人八十多人，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战斗力那是可以的。现在，我们就应该原地埋伏，打敌人的伏击。
10: 杜政委。
7: 淳化一战，我们打掉的只是敌人的一个保安队，战斗力有限，而且我们兵力占优，可现在过来的是敌人的正规军，兵力又是我们的好几倍，就地摧袭敌人。杜政委，你有这个信心吗？
10: 我当然有了。我为什么没有这个信心呢？啊，我没这个信心，我就不会决定南下。
7: 同志们，南下卫华地区。 是我们既定的方针，这个是动摇不得的呀！啊，都有了，听我命令，就地埋伏，占据有利地形，等敌人进入我们的包围圈，我们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11: 杜政委，现在不能听你的命令。
7: 为什么呀？
11: 你想让我们全军覆没吗？
7: 不想啊。
11: 那听我的，现在敌人重兵围堵。
7: 退是退不回去的，只有前进。前面什么地方？
11: 前面是三原的寇家庄。好，集合队伍，前进，过了寇家庄，向高陵渭河渡口行进。只有过了渭河渡口，我们才能深入秦岭山区。现在，我们只有这唯一的一条生路。出发！
12: 是。
0: 只要不后退就行。刘三同志，哎，来一下。
1: 政委，刘三同志，哎，给我备马，我要去西安。
0: 去西安？
1: 啊，
0: 这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我要去省委汇报我们南下的情况。
1: 以便省委及时组织卫华一带党组织接应我们。
0: 是。
1: 哎，等一下。给我拿500大洋来。
0: 这么多钱？啊，你要这干嘛呀？
1: 给省委的经费。
0: 好。
1: 哎，等一下。把我那匹马换成驴。
0: 驴？
1: 驴。再给我拿套便装，快去。
0: 好。

0: 政委，你的东西。政委，你什么时候回来啊？这部队离不开你啊。
1: 很快，转告，掷弹同志，就说我不在的时候，汪峰同志代理政委。
0: 是，
1: 好，
0: 你慢点，
1: 好，
0: 您注意安全。
1: 好。

0: 26军南下未划地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没向省委报告呢？这分明是杜恒他擅自做主吧？
1: 是啊，小张同志，红26军南下，凶多吉少，会有灭顶之灾啊！
0: 伯明同志，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拦住他们，让他务必返回肇京。
2: 没有省委的指示，谁能让杜恒回头啊？
0: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写封信，你赶紧去找交通员。这样，
4: 小张同志，我亲自去。这最后，必须要拦住他们。
3: 老刘，
4: 怎么走？
3: 老刘。
4: 政委，不仅每天都在突围，现役人已经过半了，而且没吃没喝。现在敌情一旅追着我们的屁股后面不放，未南境没事，离我们也不过20里了。欢迎华县，还驻扎敌人的精锐，得赶紧想个办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5: 是啊，咱们离开根据地，现在太被动了，要情报没情报，要补给没补给。
4: 最关键的事，伤员救治的问题啊！
6: 这个杜恒啊，真把我们给害死了！现在就该找他杜恒，跟他算账。上哪儿找去？人都不见了。安静。安静。这个时候不是骂娘撒怨气的时候。眼下，只有继续向秦岭深处突围，才能有一线生机。
7: 大家过来，你看，现在有两个峪口，刘豫地势险要，而且有许家庙民团居高聚首，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涧域进山。现在最重要的是生存，生存，生存下来是第一位。
8: 老刘，敌人来了两个营的增援，后卫部队已经接火了。
7: 两个营，
4: 命令各部，把所有物资扔掉。 分头突围，师太到，你带领二连从八字谷方向突围。
9: 是，
4: 汪峰同志，
10: 到，
4: 你带领先锋队和绥营学校的战士，从界白沟方向突围。
9: 是，
4: 我带一连掩护大家。
11: 老六，你突围，我带二连掩护。
12: 执行命令，快！
13: 什么队？
14: 二连的，跟我来！
15: 一连，战力制高点。
16: 跑起来！跑起来，跟我来！

0: 周军，周军，这位是新上任的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同志。周总，不山同志，可把你盼来了。你伤怎么样了？
1: 不碍事了。咱们红二十六军怎么样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0: 我来赵军之前，得到消息，红二十六军南下魏华地区，遭到了敌军。
1: 重兵的围堵，苦战了一个多月，未能突围，部队被打散了。啊，部队打散了？那知道我们的伤亡人数吗？老刘呢？有老刘的消息吗？
0: 各种传言都有，有人说老刘牺牲了。 有人说他失踪了，生死未卜。那杜恒呢？南下途中啊，杜恒一个人拿着经费脱离了部队，去了西安。
2: 好大个杜恒啊！ 我们这么些年攒下的本钱，一把就让他霍霍光了。

0: 中军，中军，中军同志，中军，不用了，以后也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1: 你在这个地方工作时间长，经验丰富，你看接下来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呀？我们要派人去找老刘，我们要派人去尽可能找回我们那些被打散的同志们。我们要守住赵锦，不光守住，还要想办法发展壮大队伍。我们要让那些能回来的战友。
0: 看见这儿还有一面红旗，
2: 对，
0: 还有，中心同志，省委决定保留红二十六军的建制，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同志任团长，杨森为政委。
1: 好，我们要尽快跟他们联系上。我们这次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我们必须记住，以后我们坚决不能再犯渡海。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

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之。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